等等，咱们提前第一个是规划爸妈的老年，然后第二件事情，如果你想提前去布局这个养老产业的话，现在也可以进了。有朋友说，思思啊，为啥我看到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要一碗面一泼油泼辣子。其实讲了老实话，我们陕西八大怪里边有一个就是油泼辣子一道菜，我本人超级喜欢油泼辣椒，就是怎么都好吃，把那个蒸好的馍暄软的，就是一捏感觉要捏没了那种馍馍，发面发特别好的馍，刚蒸出来一打开还烫着呢，往里边再加上一勺油泼辣子，撒一点盐，你就那个吃香的，哎呦想太太。油泼面我也喜欢，因为有一些外地的好朋友他可能不太理解，你像我那个东哥就是这样子啊，他是东北人，所以他不太能理解说陕西的面为什么只加两根白，就是两根那个菜叶子，感觉好像就没吃菜一样，就是一碗面对他来说跟吃馍没有区别，不一样，咱们就两条菜叶子那是点缀，谁是主要去吃菜去了，就吃那碗面的醇香啊。我好久不回西安，比如说我最近这段时间假设我出差回来之后，回来第一碗第一是面，然后第二个羊肉泡个必须要吃，美极很。学会珍惜，包括夏日的风都来说说这是谁呀、啊、老妹儿，一看你昨天就没有来，昨天的小凡已经来了，小凡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实习生，会大概陪伴大家到九月中旬，但是这个期间呢他可能断断续续，因为我们不要对他要求特别高，来的话呢姐姐带你上节目玩一玩好不好、特别优秀，今年已经大三了，未来呢希望你可以披荆斩棘，前途无量。另外呢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西康高铁已经正式进入到了试运行的状态了，8月13号西康高铁啊调联啊连调连试圆满结束了，正式进入到了试运行的阶段，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时速设计呢350公里，设置的比如说西安东啊、牛背梁呀、匝翠喜啊，哇我们以后回匝水真的很方便啊，镇安西等等，还有包括这个安康西，有6个车站。通车之后，西安到安康运铁路的这个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小时左右缩短到1个小时之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秦巴山区乡村振兴再添新动力。因为原来我们在那个柞水那边，就每一次过去，我们家在那个柞水那边很小的时候买了一个房子，就当时很便宜啊。每一年比如说要我看夏天最热的时候大家就想去避暑，老要开很久的车才能到柞水到牛背梁，现在不用了啊，马上这个新建的高铁试运行了，很快1个小时之内几十分钟就到了。思思是陕南的，没有，就是当年家里边人在那边有买了一个避暑的地方嘛，就像现在有一些部分人北方的像东北的人他愿意在三亚呀包括在海南岛去买一套房是一样的，一个是避暑，一个是寻求温暖了啊。闪电说哟你的房还不少，给你说了嘛，前前后加起来8套房加860万现金，没有一个人相信，每一次啊我说我没有钱的时候大家说切你肯定有钱，你看你有这房那房，我每次说哎我有钱我有8套房860万现金，然后大家可说了哎呀思思你可就那吹吧，哦我说啥都不对，我说啥都不信我，是不是啊？反正现在很快了，3个小时变1个小时，柞水呀、包括牛背梁啊，正式加入到咱们西安1小时朋友圈。以后去安康啊，吃个蒸面，光营湖，舍走就走。那天我记着，我们可能断断续续吧，就是走一阵儿停一阵儿，开了3个小时都没有开到营湖，开了3个小时才到那个牛背梁，我们去柞水那边爬了个山，然后结束了之后说哎那要不要我们再去逛个营湖吧，后来想还要开好几个小时，哎算了首先呢这个我跟你说思思我跟你讲，首先你面相得是富贵啊，看来当年东哥啊说的是真话，哪个方向你说细些，你说细些哪个方向，东哥不容易啊，他说的是真相啊，看你刮的把我没麦挑滴滴的。

0: 啊，我出去啊，没事儿，我把方正带上，我疯了。哎，真的，大家，我发现我们节目里边有时候出梗啊，就是大家会觉得我真的相信，包括小凡都被我骗到了，服了。哎，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有一天通过我的努力，然后我真的拿到了8套房860万现金，你不管我到时候多大了，就是我可能40岁，我可能50岁，我可能60岁，达到了这么一个结果，你们会真心为我高兴吗？如果有那么一天，大家能如果愿意真心为我高兴的，能不能献一朵小花花？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我想知道一下大家对我的感情。试验我们真情的时候到了，因为这么多年呢，大家其实也秉承的一句话叫既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你可以过得好，但过得不能比我好。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们身边的这个老妹儿，有可能我也陪伴不了你了，因为50-60岁我可能也就要让位给新人了。假设我60岁，50岁吧，50岁到60岁之间，凭借着自己努力，真的达到了所谓的什么8套房啊，860万现金，你们会真心为我高兴吗？为我高兴的，请大家献一朵小花花，谢谢大家。你看，大耳朵满满给我献小花花了，时不语献小花花，醉墨轩献的小花花。小好说，你让我住进去，我就祝福你。其实那个时候我应该是蛮愿意让你住进去的，因为我当时我觉得啊，至少我努力在50岁，好不好？50岁那个时候我非常渴望有人陪伴我。牛顿没有顿，然后现在小花花，还有雪域独行，闪电，谢谢大家，感恩你们。哎呀，我就说嘛，这么多年我跟大家是有感情的，我努力吧。还是那句话，是谁赤着脚昂着头依然奔跑在烈风当中。很多事情不要去考虑的太多，考虑太多你未必能做成，但是只要你把心放在这个地方，坚持长期主义，我相信大家的愿望和目标也一定能够做到。另外呢，亲爱的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关于爱听原产地的事情。最近呢，这爱听原产地每一天我都觉得他发疯了。周五和周四的时候一般是疯的最严重的时候。很多好朋友都知道 SK2 神仙水呢，我昨天问小凡，我说小凡你知不知道 SK2， 他跟我说我不知道。是不是 SK2 你不太了解？
1: 不太了解，就知道 SKP， 但是不知道 SK2。
0: 我理解了，你没有女朋友。一般有女朋友就知道 SK2 了。马上呢，七夕越来越近了，不知道大家的礼物有没有选好呢？送给女生的礼物首选大牌 SK2 呢？很多人都说，我不知道 SK2 是大牌吗？我不知道送 SK2 他喜欢吗？我不知道 SK2 好吗？我知道呀，可是它贵呀。平常一瓶神仙水，就230毫升的神仙水的价格就在1700多块钱。今天呢给大家推荐，那爱听原产地来了，绝对是价格我属于打骨折了。 SK2 小熊爱心礼盒，听我说，大家可以相信我的朋友们，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先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先回复给力啊。这套小熊爱心礼盒里边呢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是人不识货钱识货，我知道，但是最好呢钱性价比也给我拉满，就是我们现在追求便宜是什么，是既要东西好我还要便宜，性价比要高。所以大家伙呢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现在接下来要说这个套盒的价格了。今天的这个套盒到手的价格是599，性价比高不高？599，全网你找不到第二家，而且它是搭配一个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你无论是七夕送给女朋友啊，或者说你囤一囤送给亲爱的朋友们都可以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好了。闪电说把链接发给平平，娃困了，你是不是早上起来有点困？刚刚已经开始发呆了，神游太空。有人问说平平的礼物不知道有没有选好呢？哎呀，反正。

我给平平的礼物其实也好选，有时候他也爱吃楼下那个面啊，我可以给他们在楼下那个苗苗面那块办个面馆的年卡。哦，一年呢可以365天，他可以吃365天的面，我可以给他办个面的年卡。作为七夕节的礼物，就是不知道他给我送什么。我呢就喜欢 SK2 啊，然后喜欢一些小包包啊，对吧？喜欢一些化妆品啊，啊，喜欢一些 Gucci、Prada、爱马仕。哎呀，好奇怪啊！我说完之后，我都觉得我是不是在梦游？哎，但是我想开讲老实话，就我虽然嘴上经常说，我说我希望我自己的手，我希望我老公像一个蚊子一样，莫名其妙让我手上就多一个包。但实际上，其实我到今天这个年纪了之后，我爱拿那个名牌包包的那个心思已经最低了。我现在每天早上就是一个帆布包。或者是咱，你不知道某奇米某知道吧？就是咱们这儿那个蛋糕店，就拿那个袋子来来回回装，我就觉得很舒服了，就过了那个劲儿了，也不喜欢了已经。你不喜欢保时捷、法拉利、兰博基尼，这玩意儿我喜欢能什么用啊？对不对？我不去清华大学是因为不想吗？我去不去北大是因为我不想吗？月亮说，老板你新员工怎么样？不会把你老员工给忘了吧？不会不会，但新员工陪伴在我身边，你这属于有点差距啊。月亮我得批评你，你非得去美国，美国有什么好去的？但还留学咱们要支持，好好学习。他应该比你大一点点，然后月亮大概就19岁，是一个留美的大学生，然后他呢就是21岁，不到21岁吧，差不多出头的样子。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张学友的《烦恼歌》，希望大家在早高峰的路上，因为我的存在，让大家这个烦恼少一些。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自己消除烦恼的很多乐趣。有的人说，哎，人还是有一些所谓打双引号的不良爱好，比如说我爱好钓鱼啊，爱好偶尔的打游戏啊，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热爱所在。来吧，来自于张学友《烦恼歌》。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芳走，又有寒蝉唱不

0: 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意志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4: 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
5: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我们让小凡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小凡的是这两天来的实习生，我说这两天不是一个泛指词，就是这两天，昨天和今天。昨天早上在直播间里面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哇，小凡这个娃特别的可爱。今天呢，孩子又来了，当然呢，在我的威逼利诱之下，因为人家问那个实习生的时候，我说他能起得来吗？像我们这个节目里边，基本上一大早你就得起，5点钟你就得起来，6点钟得往这儿赶了。我们这次看一下小凡能坚持多久啊？如果哪天请假就算结束。而且娃有多可爱，我说你困不困？他说我不困。关键他说不困的时候，那个眼睛啊，眼泪都要出来了，困的眼睛都红。刚打完哈欠之后，那个眼泪刚刚差一点出来，说我不困。困没有关系，很正常的。来，小凡跟大家再打个招呼，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航，饿死咸阳娃。然后平常
0: 你做自己，说方言不是你。
1: 平常有
0: 真的，他来的时候
1: 爱好的其实
0: 我再说一遍，没有让你相亲。你知道昨天来了之后，我让他开口说话，我说小凡，你跟大家打个招呼。他说大家好，我是樊卓航，我身高叭叭叭叭叭，我的爱好是叭叭叭叭叭，我现在目前就读于叭叭叭叭叭。我想说没有让你相亲。我也有特长，你刚说你的特长是什么？你特长是啥？
1: 我特长是 basketball。
0: 啥？
1: 打篮球。
0: 你就打篮球，因为我的特长是 basketball。 我说他装吧，对不对？我一眼就发现了，你是一个装的包子。就孩子没事呢，他是这样子，就像向左一样摸着自己的鼻梁骨，就这样。对对对，就是这个动作，而且他是习惯性的。我说你在哪里沾染的恶习？他不是模仿向左，就是他，就是你跟向左啊，其实你俩如果见面的话属于好朋友。还得点头呢啊。好好好好好啊，1055说英文插出去。我的特长是 basketball。 哎呦，我的特长是那个。娃这开始摸头了，这小好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小好说打篮球晒太阳，把发际线晒的都已经后移了。那天就是刚刚有一个好朋友说，思思你能不能让孩子第二天把头发梳成大背头？我说你不能让孩子再梳大背头了。孩子20刚出头，19、20、21，就是20岁的时候，还那个头发都已经有点往上了。那个你看他现发际线都跟我差不多了，我31了，哎，你20岁发际线跟我差不多，我相信你31岁没有我的状态好。相信姐一句话，不要天天洗头。头油得快，而且容易掉发。
1: 明白。
0: 保护自己，但没事啊。等到你到我这个年纪，或者40岁了，50岁了，出现一些问题，姐这边呢也有一些植发机构，我给你推荐。哎呀，我之前跟我的一个那个东哥，还有包括我身边一些好朋友，在这每次在聊，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理发特别像理财，理着理着就没了。虽然我保着你不理人不理财，财不理我的状态，但是头发就是一理没了，它就像蒲公英一样在地上。哦，尤其是我的头，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脱发非常严重。它在地上，在枕头上啊，在办公桌上，在椅子上，唯独不在我的头上。哎呀，挖瞌睡了。对啊，就是他都已经开始打哈欠，眼泪就要流下来，眼睛都要闭上了，然后转头我说你是不是困了？他说啊，没有啊姐。强打起那一瞬间的精神，很棒了，很棒了，已经很优秀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家里面的所有家长对于孩子的培养，我都要给你们竖个大拇指。我说出来一个事儿，大家可能都不信。我有一个当老师的朋友，他的学生把头发给烫了，然后给他说：“老师，这是自然卷儿。”那学校肯定得叫家长嘛，这个事儿你不行。你作为一个孩子，你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不是搁那打扮自己。他的妈妈为了帮他圆谎，把自己的头发也烫了。母子两个站到老师的办公室，一屋子那个理发水的味道，嘴上说我们俩是纯天然的。妈妈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绝不鼓励这种行为，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个家庭氛围比我小的时候要好很多。妈，这孩子可能这辈子都会记得妈妈的这份仗义，是不是啊？但是也有那种爸爸妈妈不开明的，这个事儿我们不建议啊，不能让孩子说，哎呦，这么小烫头发什么，这个不行。但我真的越来越发现。

0: 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就是小学的时候，尤其是在暑假期间，愿意给孩子烫个头，或者说做一个小指甲，等到上学的时候全部就剪掉，因为太长了嘛，给他退成板寸，然后手上那个指甲全部卸掉。不建议，但是我觉得现在家长的那个氛围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是真的。有家庭氛围，你其实大部分的爸爸妈妈相对来说比较开明一些啊。但是我身边有一个医生朋友说，有一些爸爸妈妈带孩子过来看一些心理上的，因为有一些人可能现在小朋友说，哎呀，我现在比较急躁啊，怎么样的，带孩子去看一些心理性的疾病的时候，发现根本都不是孩子的问题，就是父母的问题。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去，就是我那个医生朋友那儿啊，就是怎么说呢？就阴阳怪气，妈妈说，哎，我供你吃供你穿，我还供出毛病了，真是该你的。那个小姑娘啊，就习惯性的把头低下来，一声不吭。我这个医生朋友也是属于比较仗义的，他直接盯着那个妈妈反问了一句，这么小的孩子在你手底下过得战战兢兢的，你觉得很得意吗？所以你发现啊，大部分的家长都是特别好的，极个别的家长，如果你经常觉得孩子是那样的，脾气比较急躁，多考虑一下自己的原因，是不是你会就是强迫和逼迫？你像我小的时候，我妈经常还有我爸爸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说你在外边都跟别人怎么相处的？怎么偏就你脾气这么急，我们脾气怎么就不急呢？后来我才发现了，我跟我爸的对话基本上是这样的，我说，爸，今天吃啥？我爸说饭在我手上呢。我说你别生气，我只是问你今天吃什么。他说吃什么没看你妈在厨房里面给你炒，你自己去看不就好了吗？就是首先呢，他说话永远都是就是反问句。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说话就是你说 A 他说 B， 你说 C 他说 D， 特别喜欢找你言语里的漏洞。然后就搞得就最后以后我急了，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讲话？我开始喊的时候，我爸爸妈妈该我爸爸就说，你看你这个状态在外边谁跟你能玩到一块儿？我妈妈在旁边会加上一句，哎呀，你这个脾气以后你都找不到好婆家。哇，那个火一下蹭起来。那现在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修为也好，还是心理承受能力好很多了。当然每一代人我们不能够责怪父母，因为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最先进的理念，因为你想，就算你用了人家当年父母辈儿用了最先进的理念，比如说我现在给我孩子用到了最先进的理念，等到他长大的时候，这个理念他也不先进了呀。我用的是20年前的理念，他是20年后，所以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家庭。我只能说，希望我们作为父母多方面我们小时候经历的一些小的事情给孩子现在规避掉。闪电说，思思我懂你，你懂我吧。亲戚佳佳说，旁边是主播的弟弟吗？旁边的是我们实习生小凡，但是今天来了之后，很多人说他跟我长得非常相似，可以说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姐弟组合了。这两天呢，我们就安排小凡在我的直播间待着。大家如果愿意让小凡给大家演绎啊之类的也可以，因为他的声音条件相当不错。哎，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话，如果给你命题啊，哎，我们明天玩一个游戏啊，因为我发现小凡的声音条件很好，但是语言表达能力得在加强练习。明天如果我们玩一个游戏，就是我随机说几个词，然后你去随机组成一个故事。说一分半，我不夸张了，因为平常我们练这个东西得3分钟。说一分半，我们明天练一下，小凡好不好？
1: 可以。
0: 我不给你说，明天，那你今天就稍微准备准备，还是现在我们就开始？还有一分半。哎，你看他那个表情，不行不行不行，你把手别放下去，你自己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形容错一个人？立刻又把自己的手放在自己的左鼻梁上。行吧，谢谢你了，樊向佐。哦，明天是周六，那你休息一下，周六周天两天休息一下，周一我还不一定来。说天天来了，哎，我个司机想帮我砸瓜去，气的还早，还天天砸瓜我爷呀。我觉得他长得有点点像玉晨，就直播间里有一点点，我还觉得帅的很帅啊，玉晨也非常帅。好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节目呢是从7点到9点大语言聊类型的，9点到12点的是音乐纯享版。来吧，来自于王力宏，朱丽叶。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发现痒痒开关，毫毛底下藏着独立的痒觉器官。痒痒通常被理解为皮肤接触了某种刺激物的直接反应。当我们被蚊子叮咬，沾上毒藤汁液或湿疹发作时，神经末梢接收到化学信号，大脑解读为痒，但有些痒显然无法用接触解释，比如下巴上毫毛被布料轻轻拂过时突如其来的刺痒，或皮肤干燥到微发红时那种不可抑制的抓挠冲动。最近一项研究指出，这些痒的根源可能不在皮肤表面，而在每一根毫毛底部的感觉装置上。研究团队用小鼠做实验，发现小鼠耳后和后爪的毫毛最为密集，每根毫毛都连接着快速传导的感觉神经元，当毫毛受到轻微震动时，这些神经元会迅速发出信号，经由一个名为 PADL2 的蛋白质调节后，通过 TLR5 加感觉神经元传递给中枢神经系统，最终大脑把它解读为痒。这一整套通路构成了一个此前不被认知的专门痒觉器官。更关键的是，在患慢性皮炎的小鼠中， TLR5 加神经元异常活跃。当研究人员用基因技术使这类神经元失去功能后，小鼠不再表现出抓挠行为，皮肤依然处于炎症状态，但瘙痒感觉消失了。这意味着炎症和瘙痒在此处是可以解耦的。当然，小鼠数据不等于人类结论，但人类毫毛几乎覆盖全身，共享的大量遗传结构让这类基础发现具有转移潜力。湿疹、虫咬、毒藤瘙痒，这类让无数人反复抓破皮的老问题，或许正在等待一条从毫毛根部开始的新答案。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

0: 秋。
1: 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0: 立秋，
1: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糖、白仲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地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千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4: 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 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

0: 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3: 来说说。
2: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3: 那下一步呢？
2: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3: 那最高级别呢？
2: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3: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2: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3: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2: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3: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器宇宙，但现在探测器无法覆盖全部频率范围，其中 0.01 到1赫兹的频段是一个关键空白。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月亮本身能否充当这个缺失频段的天然探测器？研究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答案是肯定的。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那些环形山、山脉和不均匀的地壳，恰恰可以增强可探测的引力波信号的强度。当引力波穿过月球时，会引起微小的伸缩变形，产生极其微弱的震动。研究团队的思路是把月球当作一个巨大的韦伯棒，即一种共振型引力波探测器。关键在于，之前所有人都在用过于简化的模型计算这个共振效应。为此，团队构建了迄今为止最逼真的月亮三维数值模型，将真实的地表地形数据和地壳厚度的剧烈变化全部纳入计算。分析结果令人振奋，在月球地壳较厚的区域，引力波信号可被放大约 10%。 嫦娥7号将于2026年秋天在月球南极附近部署人类第一个宽带月球地震仪，这将是时隔50年人类首次恢复对月球的地震监测。虽然这台仪器的灵敏度不足以直接测量引力波，但它的数据将用于校准和优化月球模型，为后续嫦娥任务中更高灵敏度的引力波探测实验奠定基础。
1: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程，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收烟》第六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六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T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措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腾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2、3》，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8月5号， B 8月6号， C 8月7号， D 8月8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

0: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1: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0: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1: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0: 有这么夸张吗？
1: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0: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1: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冲。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2: 并肩。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新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很多人的入坑神曲啊，你是从哪一首歌认识陪你的呢？来自戴佩妮这首《你要的爱》。陪你说呢，制作别人的专辑责任感和压力更大，身为制作人要考量的东西很多，希望把歌手的最佳状态准确的记录在专辑当中，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的严格，而做自己的专辑就相对来说轻松一点啊，要放松一些，因为就像是写自己的日记一样，这个日记呢，以前自己看了开心或者是流泪就已经很满足了，但是现在就会觉得自己的这个日记如果别人看了也会有感触，也可以因为我的这篇日记而流泪，也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他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来自戴佩妮这首你要的爱。1:10，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

稻香呢是在讲那些去城市打拼的孩子，他们觉得没有衣锦，所以不敢还乡。但是父母追求的不是这个，小孩子往往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我一定要成功，应该给父母一些什么才会回来。但是你不回来，父母都老了。稻香讲的东西有很多。这首歌里的歌词呢，杰伦透过童年的主题，用小时候的生活经验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小时候很羡慕住在乡下的小孩，当时家门口种芒果树，在家里练琴的时候可以透过窗户看见隔壁邻居翻墙来偷芒果，那是个很有趣的经验。小时候很顽皮的他，也曾经在大水沟里抓大肚鱼，不小心掉进水沟，这些回忆都成了杰伦创作的灵感。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稻香》，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林俊杰《他说》。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聚以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

0: 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3: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2: 有什么关系啊？
3: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 We Are The World 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2: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3: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当年的时候，几乎每一位女生在 KTV 当中一定会点唱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开始懂了。当年的实力偶像，即使时间埋得再久啊，只要一出现，都还是会成为名副其实的顶流。燕姿在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包装封面上面这样写，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出道的那一年，夺走了最佳新人奖，还包揽了亚洲各地区15座新人奖。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打破这项华语乐坛的记录，就像歌迷身上说的，在他身上酷和甜美是共存的，阳光和忧郁是相通的。为你送上孙燕姿，开始懂了。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梁静茹，崇拜你的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

0: 秋。
1: 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0: 立秋，
1: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收烟》第六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六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错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2、3》，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8月5号 ，B. 8月6号 ，C. 8月7号 ，D. 8月8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在这个季节当中，空气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香水系列和你分享我们这次主推的香型啊，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清晨推开窗之后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朴树，且听风吟。

一点都不会累的周五下午，特别为你送上阿妹张惠妹这首《三天三夜》。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

0: 有人说，过去20年呢，只要你谈过恋爱，就一定听过张信哲的歌。一首好歌需要千锤百炼，需要时间的沉淀和满满的诚意。听阿哲唱歌呢，总是有一种动人的特质和情怀，像是讲故事，像是透明清澈的水，像是微温回甘的酒，丝丝入扣又娓娓道来。爱如潮水呢，是张信哲最经典的一首歌。93年的时候呢，阿哲还带着一丝青涩，李宗盛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张信哲。阿哲细腻的嗓音超乎了他对于这首歌的想象，于是这首《爱如潮水》就此诞生，来自张信哲。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周传雄《末班车》。
1: 我就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2: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1: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2: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1: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2: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唐代诗人贺知章在37岁那年，怀揣着梦想与抱负，离开家乡越州永兴，踏上了前往长安的仕途之路。或许未曾想到，这一去便是漫长的50载光阴。回乡偶书，让无数游子的思乡之情找到了寄托。这首诗背后是贺知章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他对故乡那份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眷恋与感慨。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转眼间，贺知章已到了86岁的高龄，他毅然决然地告老辞官，踏上归乡之路。走在村子里，他碰到了一群正在玩耍的儿童，其中一个胆子大的孩子笑着跑到他的面前，问道：“老爷爷，你是从哪里来的客人呀？”这简单的疑问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贺知章心中那扇装满回忆与感慨的大门。少时离家意气风发，而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的乡音依旧未改，可故乡的新一代已不认识他这个曾经的游子。于是这首千古传颂的回乡偶书便在他的

0: 笔下诞生了。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之秋，一叶之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
1: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24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

独家上线首播三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唐、百众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衣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的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无影。

0: 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许慧欣的这首孤单芭蕾，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晨。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呢，平时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口感干涩，嚼着像石灰，坚持吃实在太难了。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D片哈，为骨骼来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呢，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D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呢就是吃钙片，但是其实骨骼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的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D，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嚼石灰般的体验，那这款是香浓牛奶味儿，嚼起来满口的奶香，好吃又方便。当然这款钙片适合哪类人群来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日常使用。一瓶120片的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那今天呢，我们也给你到价格上面的福利哈，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试试它。欢迎你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啦。继续送上林奕匡高山低谷。

为你送上单人版的哈，杨丞琳《1001个愿望》。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晨。有一种味道呢，能够让你在这个季节当中瞬间的透气。电台香水系列来和你分享我们另一款宝藏的主打，叫做丰盈海岸。那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会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呢是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面，白色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而中调慢慢的浮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还有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呢就好像是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呼唤，而且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陶喆《小小的你》，主播台交给长乐，周末愉快。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 嘿，我的伙伴。

中午的傍晚18:15，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陕西青少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请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时付满199就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最高赢取到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可以再领免费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等，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进入七夕专区，享受自己的浪漫时刻吧。说到七夕啊，不知道大家的节日礼物准备的怎么样了呢？送什么能够最表达自己的心意，也能够让他天天想起你？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明星同款的英国轻奢罗拉玫瑰腕表。平常啊，官网要1-2千块钱起啊。而今天呢，我们的频率七夕专属福利，英国的轻奢罗拉玫瑰腕表只要899元起。当然跟以前一样啊，我们的现货确实还是不多，所以大家要拼手速来下单了。罗拉玫瑰呢是正宗的英伦轻奢老品牌了，主打的就是女生的这种柔美的配饰，很多明星常年都有佩戴他们家的小绿表来出镜，也是妥妥的出圈爆款了。戴在手上呢，这个表盘的线条也是非常的利落秀气，超薄的表身搭配在手腕之上，整天佩戴都会觉得轻盈无负重，不会有那种闷热感，也不会有不适感。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它的三款热门的款式。第一个就是火爆全网的蛮腰小绿表了，明星种草自带时尚热度，标志性的八角设计，天然的孔雀石表盘，每一块纹路都独一无二，自带复古的高级感，七夕浪漫的氛围也是直接给大家拉满了。第二款呢是小方糖钢带款，它是浅浅的茶色加上绿玛瑙的表盘，显白百搭，自带利落清爽的通勤质感，适配各种各样的职场正装穿搭。还有表盘20毫米的迷你小绿表，这个是真皮表带加上米兰尼斯网带，可以随心换的。这个迷你的小绿表呢，它的尺寸会更加的小巧柔和一些，日常出门呢随便穿上一些什么样的衣服都会跟它很适配，因为它小巧，所以怎么戴都是不出错的，算是一个百搭款了。那在官方的旗舰店或者是这个专柜上面，罗拉玫瑰的腕表呢都要1-2千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的专属渠道补贴，所以给大家拿到的是直接的超底价，到手是899元起，相当于3折左右拿下了明星同款腕表。三款任选，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所以说大家自用或者是送礼，氛围感都是十足的。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是不补货的，所以手慢真的抢不到。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去抢购，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啊，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中午的傍晚18:18，继续维多利亚的秘密。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深秋，24节气，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益智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周的傍晚18:28，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有一种味道能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透气，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宝藏主打丰盈海岸。它的前调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合着危险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把你拉回到海岸线，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慢慢浮现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呢喃。而且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周五的傍晚18:29，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周五的傍晚18:33，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经常运动的朋友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明明每天练得非常的卖力，出汗喘气一样都不少，但是呢，运动的状态好像总是没有以前好，运动的效果也没有出来。其实运动不光靠我们自身的拼搏，还要靠身体的后勤保障能够跟上。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一款很多运动爱好者都在用的好物，诺特兰德升级款的左旋十万，液体左旋开袋即饮，训练前后都可以喝，助力运动营养补给。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口碑一直都很稳。这款升级款的左旋十万主打的就是实在两个字，每一盒含左旋肉碱的含量高达10万毫克，含量充足，为运动提供充分的营养。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这个左旋适合谁呢？那我到底怎么来吃呢？首先要说到的是，它并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日常有跑步、跳绳、跳操、健身房有氧训练，每周坚持运动、有运动塑形目标的人群都是适合的。再加上如果大家平时爱吃外卖、饮食油腻的运动人群就更需要它了。我们的这一款左旋呢，每一袋的固定含量是含1000毫克的左旋的，完全符合运动营养食品通则里每日1000到2000毫克的这个标准的范围，标准的分量，科学省心，一袋左旋就可以轻松获取到，为我们的日常运动提供营养支持。配方呢还为大家贴心的搭配了 B1、B6、泛酸三种 B 族维生素。 B 族呢是参与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的，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被我们的自身来合成，所以这样的一个补剂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来助力我们的运动过程当中的营养。

补给。机型呢设计也很省心，一个条装的设计，它硬核规格呢是20毫升乘以100条的独立刺泡液体条装，也就是说开袋直接饮用，不用冲泡，干净无残留。通勤健身、外出运动随手塞上几条，携带也没有压力。还有橙子、葡萄多种口味可以选择，口感顺滑不齁甜，运动喝着也没有负担。作为国货的大品牌，诺特兰德每一批次的产品都经过了第三方检测，各项检测指标合格，品质有保障，喝起来会更加的放心。今天我们1055为大家带来了专属的宠粉价格，单盒仅需189元，一盒呢是自带100条。如果大家在节目期间下单，7点之前下单，还会再送大家6盒10条装，也就是说原本189块钱到手100条，只要您在节目期间下单，7点之前到手一共是有160条的。平时外卖重油重盐、坚持有氧训练的朋友，作为长期囤货来说，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日常有有氧训练又有运动塑形目标的朋友，都一定要把它当做我们的日常运动补给来使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左旋两个字来抓紧时间抢购吧。周五的傍晚18点37分，继续把好音乐送给你。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

0: 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3: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2: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3: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2: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3: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2: 那脱口秀呢？
3: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中午的傍晚18:4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体机能啊，好像是一点一点的在往后退了。尤其是工作节奏变快，应酬变多，日常的营养摄入容易不均衡，想要给自己的日常营养加加分，又不知道从哪里补起。市面上的营养品其实非常的多，但是要把一大把瓶瓶罐罐的想要都拿回家，总会觉得记不住吃，要么呢就是成分表太杂了，根本看不懂，买回来就落灰。所以今天要给各位30岁以上的朋友们来安利一款诺德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它专为30岁以上的男士和女士来定制，当然男士和女士是分开来购买的。你会发现诺特兰德会为男士和女士专门设计一些针对大家不同的营养，所以还是非常的科学的一个搭配，而且给大家做到的是每天只需要一小袋，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助力我们的日常营养方便的携带和均衡。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10几年，专门为30岁以上爱运动的人来定制，科学复配了48大的高阶精粹，包括26种东方植萃，像人参、铁皮鱼石斛、葛根，这些都是传统的好东西，再搭配上20种基础维矿，摄入我们的日常营养缺口，还有2大进阶精华，这一小包就全部都搞定了。每天就是4粒，都在这一小包里，中西结合，更加适合咱们国人体质。更贴心的是什么呢？它采用了多种的食材营养矩阵，多种天然原料复配，营养的维度会更加的丰富。独立的分装设计，每袋4粒，隔绝空气，防潮锁鲜。平常上班啊、出差、健身，随手揣上一带到自己的包包里，省心省事，简单方便。当然很多人好奇说，这样的一个营养包它适合哪一类人群呢？刚刚我们已经介绍到了，男士和女士都有针对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包，所以大家可以分开来购买。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你是30岁以上，长期久坐办公，日常外出应酬，频繁出差，或者是日常有一些运动，包括跑步、居家力量训练等等，每周保持基础运动量的人群，它都是适用的。每天就这样一包，一包里面有4粒小药丸，就可以让你轻松的摄入日常的营养了。零乳糖、零反式脂肪酸，只添加营养，不添加负担，营养搭配科学合理，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今天我们的1055专属福利给大家带来的是99元入手一盒，一盒一共是30袋，也就是整整一个月的使用量。如果大家对于诺特兰德非常的信任了，因为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在给我推荐诺特兰德，我说最近刚好我们有这个囤货优选的价格，不如你可以去看一看。囤货的优选价是199元，带走3盒，按照我们已经打完折扣的价格来说，已经可以说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囤货优选价是在打折的基础之上再买2送1，199元到手3盒，折算下来啊，每天的这个营养投入也就是2块出头，自己用或者给身边的家人来购买都是非常合适的。品牌每一批次的产品都完成了质量检测，配备有溯源的系统。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但是想要日常精细化营养摄入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关键词男士营养或者是女士营养就可以。

立刻下单抢购了。那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吧。即将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张韶涵的。张韶涵呢，即将在明天，也就是8月15号，他的巡回演唱会西安站落地我们古城长安。如果大家还没有购买到这个演出的门票，可以上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超级麦克风，锁定超级麦克风的演出的这个公众号，就可以立刻抢到张韶涵西安巡回演唱会的门票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明天感受到现场的热烈氛围。接下来有请张韶涵带来《手心的太阳》。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收烟》第六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六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江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搓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2、3》，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8月5号， B 8月6号， C 8月7号， D 8月8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五的傍晚19:0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欢迎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点到8点，继续跟长乐在二次元的世界一起漫游一下。那每一天呢，长乐都会为大家带来非常多的这个二次元的相关的资讯，当然今天也不例外啊，因为作为周五嘛，还是想要跟大家多多分享一些刚刚上线或者说即将要上线的这些国产优秀的动画，让大家在这个周末啊可以有更加丰富的选择在这个动画市场啊。说到这个周末呢，也是想跟大家提前说一下，在本周末呢，我们长乐漫游记的整个节目组也会搬到线下去，在我们的周末 IW 时空之门啊，次元之门 IW 和次元之门的这个漫展，来跟大家进行一场线下的见面会。大家如果不知道这个现场该怎么走或者该怎么玩的话，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请到了这个 IW 和这个次元之门双方的这个主办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现场，就是金城老师和金木老师，让他们两位呢昨天为我们大家非常详尽的介绍了整个漫展，从想要办一个漫展再到这个漫展最终的落地的全过程，以及这一次整个漫展想要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亮点。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明天的这个

9点到晚上的5点，明后两天啊，都可以去到这个西安国际会展中心1号馆和2号馆来这个漫展一起逛一逛，当然也可以跟长乐在线下一起沟通沟通，交流交流。我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长乐漫游记的这些周边的礼物送到给大家。调皮的嘴角，那我们就明天漫展见啦。如果大家有这个漫展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好奇，都可以上这个哔哩哔哩或者是小红书或者是抖音，都可以来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目前全平台的这个长乐漫游记官方账号都已经为大家开通好了，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加群或者是私聊我。OK， 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这个动画资讯。就在今天呢，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叫做《风天气》，已经在这个本周的，应该是周五，应该就是今天啊，本周的周五在优酷独家正式上线了。目前也是《风天气》整个动画的第一季，在今天早上10点上线了优酷视频。那目前第一季呢，一共应该是只有13集，但是首播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豪华，连更了3集，后续也会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准时来更新。那之前呢，这个动画的 PV 已经是为大家同步放出了，观众也得以窥见了这个宏大的玄幻世界。那 PV 开篇也是极具冲击力的一个画面啊，铺展了这个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这个动画呢，也是一个国产的 3D 修仙类的动画了。在制作方面呢，也是水墨和 3D 渲染相结合的一个美术风格。当然这个故事呢，也是目前看到 PV 啊，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平常的这个故事的风格类型，所以内容也没有什么太过于好介绍的。主要就是少年冲破宿命，开启他的风天传奇的这个故事。但是作为这个原著的粉丝，包括玄幻国漫的爱好者，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去选择错过了。就在今天已经正式上线了，早上的10点。这个也算是一个新番上线啊，欢迎大家去点一个追番。那要说到新番上线，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动画啊，如今也是迎来了它的这个首播，包括这个《时光代理人》第3季啊，也是终于上线了。这个今天不想跟大家详细介绍，因为想着在周一的时候来把它好好的跟大家剖析一下，因为《时光代理人》能够跟大家来呈现的真的是非常的多了。而且这一次呢，在第3季也是又一次全新更换了片头和片尾曲，只不过这一次替大家听了一下，我个人感觉它的片头和片尾没有第1季和第2季给人的感觉惊艳。不过目前呢，时光代理人已经上线哔哩哔哩啦，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点一个追番。那说到这个老番新上啊，另外一个动画也是即将要迎来它的下一个篇章了，那就是《镇魂街》动画。《镇魂街》的第5季也是正式官宣，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其实第一眼看到这个《镇魂街》又要上线，并不是说特别的激动啊，而是一瞬间的恍惚。因为这个 IP 到现在为止已经整整16个年头了，从刚开始第一季上线的时候，可以说一瞬间就燃炸全网。当时《镇魂街》也算是 2D 动画里面比较出圈的一个作品了，只是后来到它的第2季第3季，第2季还好，其实主要是第3季和第4季让人觉得没有原来，尤其是第1季刚开播的时候那么的惊艳了。那说到镇魂街呢，也是在2010年的时候，漫画家许晨在有妖气开始连载的一档漫画，从2016年是正式开播，目前呢是更新到了第5季。第5季的定位呢叫做王国纷争篇，它的核心剧情呢就是曹彦斌的这个成王之路啦。此前的这个

的官方 PV 和发布会呢，都已经剧透了一些相关的内容，包括曹彦斌的最后一个守护灵，也就是张辽要正式登场了。这一次呢，曹彦斌的八个守护灵终于集齐了。作为第一季追过来的老粉，真的等张辽应该是等了很多年了吧。可能有的人会比较好奇，是等一个守护灵为什么会那么激动呢？但是作为老粉，真的是只有看过了才知道。那目前呢，身上的八个守护灵加上这个张辽就全部集齐了，包括于禁、还有许褚、典韦、夏侯、夏侯惇、夏侯渊、还有徐晃等等。等早前的七个都已经亮相了，就差张辽这一个了。而且张辽在漫画里面的这个角色的分量感其实还蛮重的，因为如果看过这个漫画的朋友，或者是看过动画的朋友，应该知道啊，这个主角曹彦斌呢，他在漫画当中的设定是这个魏武帝曹操的后人，而这个张辽在漫画里面的这个角色呢，也是曹操用来观察曹彦斌的一个关键人物。所以说白了，这个张辽呢，就是曹彦斌的终极考官了。所以真身登场的那场战斗就会脱离曹彦斌身体发挥全部的实力。当时追漫画的朋友应该能够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那目前呢，《镇魂街》在这个哔哩哔哩的评分在9.8分，累计的播放量是已经达到了15.5亿，追番人数呢也在国创榜达到了总榜的前3名，就16年还能维持这个水平，其实也是非常可观了。但是它的这个可观的水平也不能去这个掩盖它之前两季做的并不是特别的好的这个事实哈。因为一路走来真的不算是一帆风顺，老粉都知道，尤其是第二季的那一场魔改滑铁卢，差一点就把 IP 毁掉了。当时第一季上线的时候评分是在9.2分的，加上这个超燃的 2D 风格，可以说一下子就收获了非常多的国漫粉。但是第二季呢，确实也是没有好好做，然后这个评分就跌到了5分上下，口碑也是断崖式的下跌。其实问题就是出在，对于漫画来说改的有点太离谱了，对于原著粉来说，无论是小说的原著粉还是说这个漫画的原著粉，其实我唯一要求你改动的就是你把这个1尾给我改成2尾，并不要求大家在这个剧本当中

神话切入点吧。但是其实也不是没有啊，之前也有过，但是会比较少。它就是《梁祝》之化蝶。哎呀，说到可能化蝶啊，70、80、90后的回忆应该都是有的。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化蝶这个故事可能离我们就稍稍有那么一点点远了。最近一次看到《梁祝》被改编成这个作品，应该还是在喜人当中吧。那说回来啊，这一次《捉妖记》的导演许成义导演呢，也是参与指导到了动画大电影《梁祝之化蝶》，当然也有一个备案名字叫做《梁祝奇缘》，这是他当时在这个发行方的这个备案的名字啊，叫做《梁祝奇缘》。他的这个首发海报已经正式发行了，预计呢该片会在2026年正式上线。影片呢是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无锡嘉雄影业有限公司以及安乐影片有限公司中国香港联合备案的。

个故事呢，讲述的就是一对天庭的金童玉女，因为触犯天条而被罚下凡，经历一些这个生生世世不断轮回的情节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爱情，要经历生死离别，方可真正的修成正果。而梁山伯与祝英台，正是他们今世下凡的化身。哎，跟我们之前听到的这个梁祝的故事，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不知道这一次的老范新炒能不能炒出一些新的花样啊？我们可以拭目以待。2026逆转宿命，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梁祝的全新故事情节。不过目前长乐现在看到的这个定档海报啊，我对它的预期并不是特别的高，它的这个定档海报的这个建模会有一点点一言难尽，大家去看了就知道了。

要说到这个大电影呢，其实除了有这个《梁祝》即将要上线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剧场版，来自完美世界的剧场版《火之灰烬》，已经在8月13号正式定档啦。这个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绍过啊。在8月13号已经正式开始在各大院线进行点映了，但是这一次其实并不是新片上线的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一个剧场版的重映。因为《火之灰烬》之前早早都已经上线过了，只不过这一次是在院线的大电影大荧幕当中跟这些观众朋友们或者粉丝朋友们来见面，所以在这个线下看到我们很熟悉的这些 3D 动画作品的一个制作，会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好像身边一下有了很多的同好跟我一起在大荧幕前面一起来追番的感觉。所以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啊。但当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很多网友第一反应就是要去腾讯视频上面看一看，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在线下看到一个新的版本，或者说在新的这个大电影或者说剧场版当中有一些全新的剧情的呈现，或者有一些细微的改动。但是目前来看，这个网页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评论区倒是还蛮活跃的。感觉它比起这个上线一个新的电影，更像是一个以动漫为主题的线下粉丝见面会啊。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十号和火灵儿的全新险境的故事，一个90分钟的剧场版。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城市也有这个线下点映的话，可以去到影片这个现场去看一看啊，感受一下线下看这个自己追番动画的感觉啊，我觉得应该也是挺神奇的。因为要说到这一点的话，其实最近有很多的动画要上线它的

一个剧场版了，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像玲珑，还有像凡人修仙，这些国漫的顶流 IP 也是即将要推出它的线下大电影剧场版，要上到院线哦，所以约上你的这个同好一起去到线下观影吧。然后刚刚放到的这个歌曲《南征北战》第三季的片尾《逆道》，来自歌手张文婷。听完之后，有朋友在这个小红书的平台私信长乐，说那要说《镇魂街》最经典的片尾，难道不应该是第一季的这个片尾吗？确实啊，南征北战给镇魂街演唱的这应该是有两首吧，南征北战应该是有给镇魂街演唱过两首这个主题曲。一个是这个刚刚那个听众提到的镇魂街第一季的片尾曲不愿回头，还有一个是镇魂街的插曲叫做闪耀。感觉南征北战和这个镇魂街的整体的调性还是非常适配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大家觉得最经典的这一版镇魂街的主题曲吧，来自歌手南征北战带来的不愿回头。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他叫什么，他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无辜轮回。

0: 喂，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2: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3: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2: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3: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2: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3: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的傍晚19:40，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动画资讯。梦工厂动画呢，官方也是正式发布了可可瓜大电影的预告片。这部基于全球热门儿童的 IP 可可瓜改编的动画长篇电影将会在2027年的2月19日北美正式上线。该片呢被誉为一场全新的影院冒险，充满了音乐、情感、幽默以及对于家庭观众熟知和喜爱一些角色的全新尝试。那这也是一个关于寻找勇气、发现自己的声音，并且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全新旅程。当然这一次呢也会有很多的好朋友来跟这个主角相伴，为大家演绎一个更好的故事。喜欢你的拥抱。可可瓜大电影呢也是讲述了小主角叫做 JJ， 真的不是林俊杰吗？开玩笑啊，小主角叫做 JJ， 在上幼儿园的第一天

现心爱的玩具熊 Boba 失踪了。而与朋友们包括迪克、Sissy 还有妮娜一起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冒险。这一次呢，他们被带入到了一个叫做和谐公主统治的魔法世界。这个世界只有一条规则，就是禁止唱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定啊，配音的阵容也是惊喜不少啊，包括格莱美奖得主这个 SZA、被叫做劲歌女王的这个女士啊，来为和谐公主来配音。喜欢你的微笑，包括还有曾经参与过这个超人 X 战警系列的尼古拉斯霍尔特，为玩具熊 Boba 来献声，让全世界停在这一。还有艾美奖得主，艾美奖提名者得主伊克巴里霍尔兹，来为和谐公主的打手叫做鸡皮来配音。可可蛙大电影由凯特古德之前有做过《奇幻变身大冒险》和《怪兽上班》，由凯特古德导演来进行指导。曾经呢，他也参与过《功夫熊猫》还有《超级大坏蛋》以及《马达加斯加的企鹅》等等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动画大电影的故事版的制作。

0: 所以说这一次的阵容还是非常棒的，虽然是一个儿童影片啊。当然可可瓜呢虽然是这个儿童影片，但它也是这个 YouTube 上面非常受儿童喜爱的一个动画系列，它的月观看量是超过40亿次的，也覆盖了全球80多个国家。这一次的大电影呢也是该 IP 首次登上电影大荧幕，由环球影业来发行。虽然说还没有正式公布这个国内到底是何时来上线，但是大家也可以提前期待一下啦。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的动画。再来说说国内啊，又一部国漫新作正式官宣定档啦，它就是天下霸唱原作的这个民俗奇幻动画《财神斗战龙》。哎，这个也是我最近好期待的一个动画改编作品啊。说到天下霸唱，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啊，鬼吹灯系列就是天下霸唱的这个作品。那这一次呢，整个动画将会在8月16号，也就是本周六正式登陆爱奇艺来播出。作品呢由中影年年来倾力制作，第一季全季共有16集，开播日将会首更3集。感觉首更3集现在已经成为了所有国产动画的一个标配了，以前会觉得哎，首更3集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举动，那现在觉得好像是不是所有的动画都要首更3集，包括像前两天上线的像什么怪兽大电影啊。很多这个国产的优秀动画一下子想不到，哦对，叫做记忆管理局。对，这些动画其实它本身的这个集数就非常的少了，7集左右，它首更依旧选择连更3集，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非常神奇啊。也是一个月算是一个月番啊，月番现在已经很少了，所以现在能够感受到这个国漫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卷了。那说回到这个财神斗战龙，它后续呢也会每周固定在这个周天的这个早上来进行更新。那这一次的更新呢将会为观众带来一段充满江湖诡谲色彩的这种复仇寻宝的故事。那说到这个天下霸唱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故事，肯定是离不开寻宝嘛，啊，大家懂的都懂啊。这一次呢，他会在遍地修仙玄幻的国漫赛道当中开辟出一条独树一帜的民国时期的民俗江湖叙事。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
0: 目前呢，这个动画的 PV 已经出来了，这个官方的人物设定包括他的建模，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满意的，最近也很少见到这么优秀的建模了。那故事的时代

0: 背景呢设置在一个动荡的旧时代。德占龙原本出身世家，平静的生活呢却被一场祸事彻底撕碎。姐姐呢惨遭迫害，家庭的遭遇也是迎来了灭顶之灾。身负血海深仇的斗战龙呢，为首任仇敌毅然踏上了凶险万分的寻宝复仇之路，一路闯荡，经历重重磨难，最终呢他也是寻得了至宝七干八金刚。凭借这个宝物的力量呢，终于也是铲除掉了宿敌，叫做白脸狼。
1: 那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
0: 那财神斗战龙呢，也是扎根在天下霸唱的这个四神斗三妖的世界观当中啊。
1: 我知道，
0: 然后也算是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飞天遁地的修仙题材，非常多的这个特效啊，造成了这个视觉上的光污染。那这一次呢，它会带来一些更加诡谲的故事，主打一个这个憋宝秘术，还有市井江湖奇闻怪志，没有什么神仙江湖体，这个神仙体系更多的是一些江湖上面的一些故事，会带来一些旧时代的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当然这个动画呢，长乐也是目前看完 PV 之后啊，并不是特别推荐小朋友来看的，也是希望在动画上线之后啊，各位家长可以做好自己的手机管理或者是派派管理啊，不要让小朋友去看，因为我觉得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暗黑的画面在里面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相信在这个动画上线之后，在整个动画的前面也会写比如说少儿不宜啊这样的一些话术，但是更多的还是防范啊一些家长担心自己家的小朋友因为动画的一些画面受到伤害而选择这个举报整个动画啊，最后造成对小朋友的心理造成创伤，对大朋友的心理也造成创伤的一个局面，所以不适合小朋友看啊，推荐小朋友还是去看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可可瓜吧。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曲啊，一首歌曲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内容。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南征北战来为动画郑文杰演唱的另外一首插曲，名字叫做闪耀。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五的傍晚19:5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夏天的味道应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主推香型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柔媚，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我们的肌肤无限遐想。香气长效持久，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这一次的香水系列呢，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清甜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相信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那接着刚刚的话题啊，刚刚是说到了这个一个稍显灵异的动画制作啊，叫做财神斗战龙。那说到这个暗黑系的动画，其实最近除了斗战龙还有一个我觉得也算暗黑系的动画啊，即将上线了，已经正式定档了，是由幻维数码来制作，腾讯视频播出，叫做灵境行者。这个也算是我觉得算有一点中式恐怖在里头的，所以同样不推荐给任何的小朋友去观看。这个也算是受到很多人期待啊，当然也是有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制作方来打造的，因为它是改编自麦报小郎君的同名小说，叫做《灵境行者》嘛，所以也算是拥有了一批书粉的基数了。正式官宣会在9月3日登陆腾讯视频全网独播。这一次呢，是由打造过《斗破苍穹》的幻维数码来进行担当制作的。第一季呢，目前计划播出一共26集。

影片除了会有一些暗黑风，还会有一些都市异能，还有无限流闯关这样的一个很多人比较喜欢的小说风格啊，融入到这个动画里面，也是一个全新的国漫体验吧。那原作呢，也是起点的一个头部无限流作品了。大家如果对于无限流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9月3号锁定这个《临近行者》。目前这个公布出来的这个海报也好 ，PV 也好，给人的感觉有点像之前小朋友比较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叫做啊《超自然行动组》。因为里面的一些角色啊，包括设定，其实跟这个《临近行者》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像，所以他在这个刚刚上线，或者说刚刚公布这个上线定档日期之后呢，也是受到了很多粉丝的关注嘛。因为故事也是构建了一个现实和临近交织的双重世界，所以目前来看也是拥有了很多的这个悬念在里面，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9月3号锁定腾讯视频就可以收看到啦。OK， 以上就是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别忘了明天跟我一起在漫展见啦。这里是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呀！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3: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0: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2: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4: 一叶知秋，
5: 一叶知秋，
4: 二十四节气立秋，
5: 立秋，
4: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

0: 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季，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月亮是天然的宇宙探测器，可将引力波信号放大10倍。引力波是大质量天体加速或碰撞时产生的时空微小涟漪。通过探测引力波，天体物理学家得以研究黑洞合并、中子星碰撞和早期宇宙。但现在探测器无法覆盖全部频率范围，其中0.01到1赫兹的频段是一个关键空白。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月亮本身能否充当这个缺失频段的天然探测器？研究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答案是肯定的。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那些环形山、山脉和不均匀的地壳，恰恰可以增强可探测的引力波信号的强度。当引力波穿过月球时，会引起微小的伸缩变形，产生极其微弱的震动。研究团队的思路是把月球当作一个巨大的韦伯棒，即一种共振型引力波探测器。关键在于，之前所有人都在用过于简化的模型计算这个共振效应。为此，团队构建了迄今为止最逼真的月亮三维数值模型，将真实的地表地形数据和地壳厚度的剧烈变化全部纳入计算。分析结果令人振奋，在月球地壳较厚的区域，引力波信号可被放大约10%。嫦娥7号将于2026年秋天在月球南极附近部署人类第一个宽带月球地震仪，这将是时隔50年人类首次恢复对月球的地震监测。虽然这台仪器的灵敏度不足以直接测量引力波，但它的数据将用于校准和优化月球模型，为后续长任务中更高灵敏度的引力波探测实验奠定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游泳，狗用狗爬式游泳，猫也用狗爬式游泳，大家都用狗爬式游泳。为什么它们都会游泳呢？因为大部分动物的身体都能够浮在水面上。人的身体也会浮在水面上吗？你可以在浴池里试试看，身体在热水里比较轻，把身体放松，手和脚都会浮起来。动物和人的身体一样，就像气球一样，气球装满空气就会浮在水上，肺里吸进了空气就会像游泳圈一样帮助我们浮在水上。来呀，到游泳池里去练习吧，先玩个冲水游戏，淋了满头也不怕。下水后先在水里慢慢地走，再跑几步试试看，然后吸一大口气跳进水里，看看能不能浮起来。
1: 哇，脸弄湿了。
0: 有什么关系吗？脸不怕湿才能学会游泳啊。鼓起勇气把脸浸到水里。现在大家来打水仗吧。稀里哗啦，水溅得到处都是。脸不怕水了，再来练习水中吐气，把空气从嘴里吐出来，边吐边抬头，咕噜咕噜噗，咕噜咕噜噗。现在你可以潜到水里去了，在水里可以睁开眼睛吗？试试看，如果缩着身体把腿抱紧就会浮起来，可是这个姿势不能游泳啊。要游泳就应该像小狗和小猫一样把身体放平，试试看让别人拉住你的手，练习把身体放平。现在不用别人帮忙，自己试一试，浮起来了，浮起来了，扑通扑通，两只脚在上下打水就可以前进啦，我会游泳啦。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唐代诗人贺知章在37岁那年，怀揣着梦想与抱负，离开家乡越州永兴，踏上了前往长安的仕途之路。或许未曾想到，这一去便是漫长的50载光阴。回乡偶书，让无数游子的思乡之情找到了寄托。这首诗背后是贺知章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他对故乡那份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眷恋与感慨。
2: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转眼间，贺知章已到了86岁的高龄，他毅然决然地告老辞官，踏上归乡之路。走在村子里，他碰到了一群正在玩耍的儿童，其中一个胆子大的孩子笑着跑到他的面前，问道：“老爷爷，你是从哪里来的客人呀？”这简单的疑问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贺知章心中那扇装满回忆与感慨的大门。少时离家意气风发，而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的乡音依旧未改，可故乡的新一代已不认识他这个曾经的游子。于是这首千古传颂的回乡偶书便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一起进步吧。
3: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

0: 秋。
1: 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0: 立秋，
1: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5: 啊，你说。
3: 就今天我看见个新闻，一个老人吧，他眼睛肿痛，去药店去买眼药水。
5: 哦。
3: 就他眼睛一疼他就滴。
5: 嗯。
3: 结果滴成了视障了。
5: 看不见了。
3: 对呀。
5: 哎呦。
3: 他就去找药店去维权。
5: 啊。
3: 药店的小店嘛。
5: 啊。
3: 他就害怕就跑路了。
5: 哦，关门了，跑路了，呵。
3: 那找眼药水的厂家吗？人家也是合法合规的生产，那说到底就是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呗。
5: 哦，
3: 所以我想起了一句老话，说但愿

0: 世上无人病，哪怕架上药生尘啊。
1: 嗯。
0: 可是现在大街小巷五步十步就开始一个药店。
1: 嗯。
0: 您说这事儿到底是好是坏呢？
1: 是好是坏是吧？
0: 嗯。
1: 哎呀，确实咱们现在看这个大街小巷满是药店是吧？
0: 嗯。
1: 就这种事儿吧，你要说问我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有好有坏。
0: 哦。
1: 好的是什么呢？就大家伙买药方便了。
0: 嗯。
1: 就出门就能买着。那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多方面的一些监管上的一些漏洞。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药店呢，你必须在这个药店里要有执业药师的，
0: 嗯，
1: 甚至执业医师的。
0: 明白。
1: 现在很多药店就是没有这个执业药师和医师坐镇。那你看我们很多患者，比如说到药房说我什么什么症状，按道理讲你买这个药旁边要有执业医师执业药师要给你做指导的，
0: 嗯，
1: 但是由于他没有执业药师和执业医师的坐镇的话，你到那一说症状，售货员他会给你推荐。
0: 嗯，
1: 那你想一想，售货员推荐的不是根据你的病情啊，
0: 明白，
1: 是根据
0: 利润
1: 提成啊，
0: 销售
1: 是不是啊？那他就凭自己的想象就给你推荐药了。
0: 嗯，
1: 那对不对你的症啊，那就不一定了。
0: 还真是啊，
1: 对吧？
0: 我前阵子感冒，
1: 嗯，
0: 就一直流鼻涕，然后嗓子疼
1: 啊，
0: 我就去药店买药嘛。
1: 哦，
0: 店员直接说说我是热伤风
1: 啊，
0: 给我拿了头孢还有莲花清瘟胶囊，
1: 嗯，
0: 然后我吃了一个礼拜也没好，
1: 你看，
0: 就上医院去查血，医生说我是病毒性感冒，
1: 你看看，
0: 这药店他给我的诊断有点草率不准确了，
1: 是不是？
0: 关键感冒耽误点还没啥事儿嘛、
1: 啊，
0: 一个多礼拜我自愈也能好了、
1: 啊，
0: 但是刚才说的那位大爷，他这一耽误眼睛看不见了，
1: 是，
0: 这是大事儿。
1: 所以说你看看，这不就提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吗？
0: 嗯，
1: 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有点小毛病吧，都习惯自我先诊断了，
0: 嗯，
1: 觉得我好像是什么什么得了什么病，
0: 嗯，
1: 对吧？我觉得我该吃什么药，
0: 自以为
1: 啊。但是你生这个病了，你认为吃这个药对了，但你认为它是针对吗？
0: 对呀，这值得反思啊。
1: 你是专业人士吗？
0: 嗯，
1: 对不对？
0: 什么都凭我觉得，我感觉，
1: 嗯。
0: 疾病不能是我觉得什么就是什么的，
1: 对吧？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0: 嗯
1: 啊，我之前不有个患者也是一个男同志，
0: 嗯
1: 啊，就对自己健康还挺重视的，
0: 嗯，
1: 发现有泡沫了，就赶紧到医院做了一个肾脏的彩超，
0: 嗯，
1: 是吧？又是尿检又是抽血的，反正人家大夫说了你这没事儿，是吧？也没给他开药就回去了。可是他回去之后还是天天观察，
0: 嗯，
1: 一看见尿里有泡沫了，自己就特别焦虑，
0: 嗯，
1: 觉得必须得吃药，然后又跑药店去了。人家那个药店的那个店员给了配了一大堆的药，
0: 一兜子，
1: 哎，又是中药又是西药的，又说这个对肾好，那个对好的，哎呀，他好了，他一看，哎，这药挺全的，吃完觉得安心了，
0: 嗯，
1: 天天都吃，
0: 嗯，
1: 结果吃了一个多月，里面泡沫更多了，
0: 嚯，
1: 啊，甚至那个就跟那个洗衣粉那个水似的了，
0: 那多可怕呀！
1: 对呀。然后又到医院一检查，这回真查出问题来了。
0: 哦，
1: 肝肾损伤，你看看，
0: 这不是没病硬给自己吃出病来了吗？
1: 对呀、啊，
0: 哎，真觉得自己是医生了，他比医生还敢下药。
1: 对呀、啊，最可气的是店员都敢给这个患者开药了。
0: 对呀、
1: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确实很普遍啊。
0: 关键是像咱们很多老年人吧，干点活身上哪儿都疼。
1: 嗯。
0: 然后呢，自己就给自己下药，说我吃点普热西痛是不就行了？
1: 啊、吃点止疼药，普热西痛是吧？
0: 啊，或者是说闹个肚子
1: 啊，
0: 我吃点那个氟派酸
1: 啊，
0: 是不是小病就给自己诊断了？这家里边都小药匣子都有。
1: 要不咋说，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全民都成医生了，
0: 是、
1: 啊，都觉得自己可以给自己看病了。真要是到那种地步，静时你看我肯定就下岗了，是不是？
0: 关键是
1: 不需要我了，对吧？
0: 老百姓就觉得吧，小病我给我自己诊断没问题，
1: 嗯，
0: 大病找专业的医生。
1: 对啊，那你大病都是从小病慢慢的拖出来的，
0: 嗯，
1: 对不对？你小病的时候可能几副药就治好了，
0: 嗯，
1: 等大病再找我可能就麻烦了、
0: 嗯，
1: 甚至我都治不好了，
0: 对、
1: 啊、是吧？合着我这成什么？最后成疑难杂症的回收站了。
0: 是就是普遍上大家的想法就觉得小事儿
1: 啊，
0: 我犯不上那么麻烦，
1: 是吧？所以说我要跟大家伙说清楚啊，小毛病自行诊断的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更严重。
0: 嗯。
1: 轻则诊断错误耽误了你的治疗，重则可能直接会酿出大祸来。
0: 嗯，
1: 你刚才说那个闹肚子，很多人哈，像你说的氟派酸吃了 根本不管你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还是饮食不当，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就吃那个氟派酸。
0: 嗯，
1: 你长期这么瞎吃的话，你胃肠道的菌群全都破坏了，你胃肠道的蠕动能力更差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氟派酸会导致我们菌群的破坏的。
0: 哦，
1: 它不是那个病因，你瞎吃这药干嘛呀？你把菌群都破坏了，外界的病毒细菌它根本就挡不住了。
0: 嗯，
1: 慢慢的最后一查出来，胃肠道的恶性病变，这样的人太多了，我告诉你。
0: 明白，就常年吃药还能给自己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1: 药是常见的药，但是大家伙真了解这些药物吗？是、
0: 嗯、
1: 啊，药房都摆在明面上的，咱们家里可能也都有，你了解它吗？你认识它吗、
0: 嗯、
1: 是不是？你只知道这个药的名儿，具体这个药针对什么情况的这种疾病你知道吗？
0: 对，
1: 它有多大的副作用，对我们人体有多大的伤害你知道吗？
0: 还真不知道。
1: 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这句话常挂在嘴边啊。
0: 嗯，
1: 它毒在哪儿啊？
0: 对，
1: 这三分毒可能会要命的。
0: 对，
1: 是吧？我们对药物的作用机理你认知都是不全面的。
0: 对，
1: 偏偏还比谁都敢用那个药，那你能不出问题吗？
0: 对，咱们就想着药店我能买着它都合规，我就吃呗。
1: 那吃，我跟你说，是药店不可能卖假药，
0: 嗯，
1: 但是合规的药你得对症啊，
0: 适不适合你。
1: 药不对症，记住那就是毒药，这个事儿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
0: 嗯
1: 啊，而且我们这个药品呢分绿标的 OTC 和红标的 OTC，
0: 有说的
1: 啊，还有处方药。
0: 哦，
1: 红标的 OTC 说明什么？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你才能用。
0: 嗯，
1: 处方药更是要凭医生诊断，拿这个诊断书才能够买的。
0: 嗯，
1: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接到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会向我咨询一下病情，对吧？
0: 嗯，
1: 但凡处方药我都告诉他了，你要到你当地的医院，你的主治医师要给你下处方才能够开，我在节目当中不允许给你开。
0: 对，
1: 我都说过吧，对吧？
0: 对，
1: 那你这样的药店，我说白了正规又负责任的药店基本上不会给你太多的建议的。
0: 嗯
1: 啊，一般只会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让这个店员给你推荐的话，那就是哪个提成
0: 高、
1: 哦、哎，然后呢充其量会给你推荐一些绿标的 OTC，
0: 嗯，
1: 是吧？红标的 OTC 都不会随便的给你建议的，
0: 嗯，
1: 更别说处方药了。但是就怕那些小的药店他啥都敢给你推荐，这就麻烦了、
0: 嗯、还真是。其实现在去药房、嗯、基本上啥药都能买得到，
1: 能、嗯、
0: 然后也没有人管红标绿标非处方的，
1: 但是
0: 咱也不知道。
1: 对呀、啊，你老百姓哪知道啊？你要说是服务行业，那个店员要是他能够负点责任的话，他就不会盲目的瞎说了、
0: 嗯、
1: 但是一旦他说那个经济利益在后面勾着，他啥都敢推荐，那么最后吃亏的不是咱们自己吗？
0: 对，
1: 是吧？像你刚才说的，你感冒了到药店说来包头孢，
0: 对，
1: 他肯定卖你，但实际上就不应该在药店里出售，你知道吗？你得拿着处方、
0: 哦、
1: 对吧、
0: 哦、
1: 因为你这种自我判断，你有处方吗？
0: 病毒还是细菌你没去验血，你怎么知道、
1: 啊、你有医院或者是医生那个检查的证明吗？
0: 嗯，
1: 你就敢用啊。
0: 嗯，
1: 是吧？就像我刚才讲那个事儿似的，是吧？自己到药店去，店员给开了一大堆的药，他怎么就能够轻轻松松的买一大兜子呢？
0: 嗯，
1: 还吃那么长时间呢？
0: 嗯，
1: 是吧？把自己给吃坏了呢。我告诉你，自己有原因，那个店员也有问题。
0: 对，其实很大部分的原因也是药店的责任
1: 啊。对
0: 啊，你什么药都敢卖，然后造成大家什么药都敢吃，
1: 你看看，
0: 吃来吃去都坏了。
1: 对，所以说，说实话啊，就现在确实，在监管上吧，有一定的漏洞，
0: 嗯，
1: 也比较混乱。职业医师、职业药师这个行业的重要性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比重和分量也要提升。
0: 嗯，还真是。
1: 我觉得大家伙这个小病自我诊断，不光是咱们很多老年人，这是自身的意识的一个问题，还跟咱们现在药品的监管有关。
0: 嗯，
1: 啊，现在到药店买药。太好买了，
0: 太好买了，
1: 是吧？除了那个药物不让卖之外，其他的药物基本是，所以说不要小病自我诊断，胡乱吃药了。这个习惯，这个毛病一定得改。小毛病你随随便便的，那你就会变成大毛病。
0: 嗯，
1: 啊，变成大毛病了，你打算怎么办呢？那更麻烦了呗。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小病自我诊断，咱不麻烦儿女。
1: 嗯，
0: 但真得了大病那天，那更麻烦儿女。
1: 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儿。是吧？
0: 对，
1: 你小病你重视了，可能就不会有下一步了。
0: 对对对，
1: 你说这话，咱们说实话，你可能还没到那步呢。到那步啊，咱们都后悔死。
0: 是，
1: 是吧？你想的简单，说的轻松，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真到那一步大毛病的时候，你大多数人都后悔死。
0: 是啊，大家都这么想的呀。
1: 对啊，想和做那不就两码事吗？
0: 嗯，
1: 是吧？ 都想不麻烦子女，但是你自己能解决吗？
0: 嗯，
1: 你解决。

0: 不了，那就得麻烦别人，没办法，是吧？
1: 嗯。
0: 而且，净是我告诉你，很多老年人经常爱挂在嘴边上一句话，说到有那一天的时候，真到大病的时候，我就不治了。
1: 嗯，那是现在没啥事说的硬气话。
0: 很多人都说那个话吧，是吧？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了，真到那一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谁也做不到那么洒脱。
1: 嗯，
0: 骨子里都是想着活着，是吧？一旦真正面临了生死攸关的事儿了，到危急的时刻了，是吧？马上要不行的时候，我告诉你，谁都想选择活。
1: 嗯，
0: 你知道我们在医院急诊见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来医院的时候是吧，眼睛看不见了，我就不活了；腿保不住了，我就不活了。好了，真是失明了，截肢了，我看他还是坚持活的。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你也得扛过去，
1: 对呀、
0: 啊，对呀、啊，都得想办法努力的活着。
1: 就是没到那份上，你说点硬气话，到那个程度了，我们必须得想法变一变了。
0: 你想法你不变也得变，逼着你就变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见过那些就是脑梗偏瘫下不来床的人，
1: 嗯，
0: 天天在那作，在那闹的发脾气的老人有没？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就是好多生了大病重病的老人情绪都不好，
0: 都不好，对不对？
1: 嗯，
0: 他为什么情绪不好？为什么在那作，在那闹？
1: 病魔的，
0: 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病，
1: 嗯，
0: 他想改变，
1: 嗯，
0: 他不想这样，
1: 他很焦躁，
0: 但是又没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1: 对，
0: 内心这种焦躁，这种焦虑造成他这个性格的改变，
1: 对。
0: 你要是真让他也下不了那个手，
1: 对，
0: 比谁都想活。
1: 嗯，
0: 你再比如说很多已经查出来恶性病变的一些患者，你看看往往到那步的时候，哪怕是散尽家财他也要治疗，
1: 嗯，
0: 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到那天了我也不治了，我告诉你这句话说的轻松，咱别把它想得太简单，真到那一刻我告诉你，人这是一种本能，
1: 嗯，
0: 谁都想抓住那最后一根的救命稻草，
1: 对
0: 吧？
1: 就是真到了时候人人如此，求生欲都很强。
0: 对，所以说咱们说有时候看电视那种是吧，严刑拷打下能够那个咬紧牙关不出卖这个自己人那种场面，那是真英雄。
1: 嗯，
0: 我说白了为什么他们是我们崇拜呀、啊、包括这个学习的榜样呢、
1: 嗯、对，
0: 是吧？需要我们敬佩呢，因为那种
1: 战胜了人性，
0: 完全战胜了人性。我们普通老百姓，我跟你说都是人，人的求生欲是非常强的，疾病甚至可以完完全全改变一个人，就人在绝望的时候甚至都可以背叛自己的信仰。
1: 嗯
0: 啊，当然这句话说有点重了啊，但是没有任何指向啊，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在我们身边都会发生。你看我很久之前我们医院有一位同事，你知道就这个背叛自己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在他身上发生了。
1: 哦，那是发生了多大的事儿啊？
0: 我这个同事吧因为生病了，
1: 嗯
0: 啊，40多岁就办那个病退了、
1: 哦、
0: 啊，提前退休了。
1: 这么年轻就病退？
0: 对啊。
1: 那病得严重吗？
0: 最开始就是个胃息肉，
1: 嗯，
0: 到最后发展成胃部的恶性病变了。
1: 嗯，
0: 10年期间他前前后后切了3次胃，
1: 嗯，
0: 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可切了啊。
1: 胃息肉怎么能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啊？
0: 你知道什么是息肉吗？竟是
1: 就是长了块不该长的肉吗？就长在胃里叫胃息肉，可能脸上就叫猴子，真的就是屁股上就痔疮、
0: 啊、就长了一个不该长的
1: 对小肉揪
0: 啊，地方长了一块小肉揪呗。
1: 嗯，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是长在体表的我们可以用手或者一些器具给它直接切除掉。
1: 嗯
0: 啊，要么直接就是用那种激光直接给它焊掉。
1: 嗯，
0: 这都好处理，因为在体表嘛。
1: 嗯，
0: 可是如果长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脏腑当中，那处理起来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
1: 嗯，
0: 很多人比如说查出来这个胃息肉他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大多数就跟你想法一样。
1: 嗯，
0: 觉得就是长个肉揪呗。
1: 对，挺常见的。
0: 对，在皮肤上就叫猴子，在胃里头就叫息肉呗，挺常见的，那有啥大事儿呢？
1: 对,、
0: 啊、对不对？
1: 真不算啥大病。
0: 对啊，好了，你这么想，你不及时处理，你就会犯最后的一个大错误。
1: 哦，
0: 胃息肉相当于是我们胃肠道恶性疾病的早期的一粒种子。
1: 嗯，
0: 这个东西它会非常容易复发。
1: 嗯，
0: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慢慢的，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多，体积会越来越大。
1: 嗯。
0: 那现在我们胃里发现这个息肉啊，你要是不注意保护或者是及早处理的话，可能过个5年8年的，可能胃里头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大了，甚至长得到处都是了， 因为我说

0: 这个息肉它并不是我们正常的胃黏膜细胞，
1: 嗯。
0: 它会产生一些变异的一种反应，尤其是在胃里面有胃酸的刺激，很有可能就变成我们不可控了，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胃息肉切过两三回了，你最后一次再检查胃里头，你知道又长出多少个了吗？
1: 嗯，
0: 我告诉你，足足长了将近100多个，
1: 那么多，
0: 那
1: 我
0: 全
1: 以为
0: 是，
1: 二三十个就了不得
0: 哪呢？
1: 了。
0: 我跟你说，就是跟溶洞似的，密密麻麻的全是。当时一做病理活检。发现其中有好几个已经是额变了，而且到了中晚期了，是
1: 哦，哦。
0: 吧？这种情况就没法轻易的再做手术了，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切不好的话，会导致额变的细胞大面积的扩散，反
1: 哦，
0: 而加重这个病情。我们老百姓的话叫飞了，
1: 切飞了，
0: 对，是
1: 嗯，
0: 吧？这种切飞了，那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结
1: 明
0: 果。
1: 白。
0: 但你要说光息肉那个阶段，它就好切呗，
1: 对，
0: 它没额变呢。
1: 关键是息肉，咱们一听不当回事儿啊。
0: 对呀。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很多老年人一检查胃肠道有息肉就嗤之以鼻，毫不在意。你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切了没事儿，因为它没有恶性的，是吧？它不会有这个飞的情况。
1: 嗯，嗯。
0: 那反而在这个时候最好做的时候，我们不搭理它，不管它，
1: 耽误了，
0: 对吧？这就耽误了。那你到后来就非常危险了，
1: 明
0: 是
1: 白。
0: 吧？所以说胃肠道息肉这种小毛病你不上心的话，甚至很多人自我诊断糊弄过去了。你将来很有可能发展成恶变的这种胃肠道的问题。
1: 明白，就是咱们听到这个消息啊，别当乐呵，
0: 对，
1: 别小瞧胃息肉，多注意。
0: 对，那个时候真要是恶变了，你再想切，没机会了。
1: 嗯。
0: 好，再回来说，我这个同事不是切过那个3次胃了吗？他第一次手术是这个胃息肉的切除，过了2年之后，又发现又息肉又长了一大堆，
1: 嗯，
0: 然后呢，这里面还有恶变的风险。他就干脆把胃切掉了1/3，仅仅养了2年，
1: 那不会又出问题了吧？刀口没长好。
0: 刀口是长好了，仅仅2年的时间，它里面那个息肉又有恶变的情况了，
1: 哎呀，那不又得手
0: 又
1: 术？
0: 得切。
1: 哦，
0: 咱们这个人的这个胃啊，像一个口袋一样，
1: 嗯。
0: 但是他因为做了这么多次的手术之后，胃切除了，你知道最后没办法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叫肠带胃。
1: 肠带胃，
0: 什么叫肠带胃？就他这个胃切没了，直接把他食管和他肠道连在一块儿了，就那个肠道代替他的胃了。
1: 天哪，那
0: 你看
1: 平
0: 看，
1: 时那都吃不饱，
0: 吃不饱啊！我告诉你，不只是吃饱吃不饱的事儿，能不能吃饱那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时候他非常的遭罪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1: 嗯，嗯。
0: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1: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0: 10年间切了3次胃，最后
1: 嗯，
0: 到了切无可切的状态，还是后来将近15年。
1: 哎呦，都这样了，饭
0: 啊，
1: 都吃不下了，他怎么撑的这15年呢？
0: 哎呦，别提了，
1: 而且老师，您说他怎么回事儿？这个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的这位同事吧，当时辞职之后呢，就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慈善的一些活动，苦修化缘也参加了不少，甚至自己呀，他还出资建了一些寺庙。
1: 嗯，
0: 他非常虔诚吧，
1: 对呀，
0: 对吧？那他也是平时呢就严格遵循他们这个的一些规矩啊，不抽烟不喝酒，一直吃素。
1: 嗯，那他基本上他也是很戒律的了，
0: 对呀，但是他在第3次胃部的切除手术之后，尤其是在化疗期间，他主动跟人家提出一个要求，
1: 嗯，什么要求？
0: 他说他想喝点酒了，
1: 啊？
0: 啊，想喝点酒了。就这事儿啊，在咱们普通人看来不算啥吧。
1: 他们不行，
0: 但是他对于这种人来讲是不能喝酒的，喝酒是天
1: 嗯，
0: 大的忌讳的。
1: 那他怎么突然之间想喝酒了呢？
0: 其实我告诉你这一点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做完胃切除手术，胃阳是严重不足的，体内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阴寒之邪。那么这种阴寒之邪，其实也是我们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病变的根源。我说过，这些阴寒之邪它是无形的物质，慢慢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由无形变成有形了，就是我们说息肉、囊肿、结节这些问题。他为什么突然间想喝酒了呢？是一种本能的召唤。
1: 本能，
0: 对，因为这个酒啊，有这个驱寒、散结的作用。
1: 就身体在召唤他，
0: 对，有暂时驱散这种阴寒之邪的这个作用，缓解他一下疼痛的问题，是吧？让他能舒服点。所以说，他想喝点酒。 你看看。
1: 那你说到了最后关头啊，比起坚守信仰，其实我们人体

0: 自身的舒服是更为重要的。
1: 那当然了，
0: 怎么缓解痛苦，我们就按照本能来。
1: 对，所以说这就是人被我们疾病逼到绝境的时候，其实这是最真实的一个写照。
0: 嗯，
1: 什么也不如自己的性命，是吧？
0: 明白。
1: 当痛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的本能的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的。
0: 嗯，
1: 包括曾经视若为生命的一些，太多了这样的例子。
0: 那老师您说啊，他都这么严重了，那瘦的都皮包骨了，
1: 嗯，
0: 经历过三次大手术，
1: 嗯，
0: 胃都切无可切了，
1: 嗯，
0: 恶变肯定早就扩散了。
1: 对呀、啊，
0: 那这么严重的情况，怎么还能弥留十五年呢？
1: 弥留十五年是吧？
0: 嗯，
1: 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各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0: 嗯，
1: 比如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0: 嗯，
1: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0: 嗯，
1: 非常痛苦嘛。
0: 嗯，
1: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0: 对呀，肯定是啊。
1: 嗯，
0: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1: 掉光了是吧？
0: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1: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睫毛都掉没了，
0: 嗯，
1: 是吧？这是因为什么呢？化疗药物本身它就是一种毒药。
0: 嗯，
1: 它在我们人体当中会无差别的攻击。
0: 嗯，
1: 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0: 嗯，
1: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0: 明白，
1: 明白了吧？
0: 明白。
1: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0: 明白。
1: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0: 嗯，
1: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八个疗，对吧？
0: 对，
1: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0: 嗯，
1: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0: 嗯、
1: 你要一直进行下去的话，人没等这个肿瘤干掉呢，被这个化疗的毒药就给
0: 是哈、啊。就是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1: 嗯、
0: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呀。
1: 对，
0: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1: 那多好啊，是吧？
0: 对，
1: 嗯，
0: 就像您昨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广谱的濒危药雪莲，
1: 雪莲，哎，
0: 哎，它能不能给那些即将要化疗或者是已经化疗但是病情还没有控制住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呢？
1: 这个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伙，
0: 嗯
1: 啊，现在生命科学对雪莲的提取物已经有明确的在临床上的认识了。
0: 嗯。
1: 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
0: 嗯，
1: 和好多次的那个化疗之后嘛，
0: 嗯，
1: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0: 嗯，
1: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0: 明白。
1: 然后人家医院已经给他这个下这个病危通知书了，意思很明确，再做这个放化疗可能意义也不大了，是吧？
0: 嗯，
1: 可以回家养着，准备当时这种情况。
0: 哎呦，那都这样了，那怎么逆转乾坤的呀？
1: 就是到最后的关头，我说了，人的求生的本能，他救了他。
0: 嗯，
1: 就在他第三次手术之后，他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呀。
0: 嗯，
1: 说放化疗在他身上已经不敏感了。
0: 嗯，
1: 就问我还有没有一线生机嘛。
0: 嗯，
1: 那当时正好赶上美国的恶性病研究中心正好开展大范围的临床的实验研究。
0: 嗯，
1: 就这个雪莲提取物的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数据是非常乐观的
0: 啊，
1: 雪莲提取物这种物质对控制恶变细胞的扩散，
0: 嗯
1: 啊，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我们美国的一些专家，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0: 啊，
1: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
0: 哎，您说马上都不行了，用上他就能马上改善？
1: 结果就是他继续十五年，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至于说十五年遭不遭罪，但是最起码他寿命延长了十五年。
0: 嗯，
1: 啊，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啊，
0: 嗯，
1: 早
0: 点用能更好，是不是？
1: 效果就更好了。当时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身体改善，
0: 嗯，
1: 啊，据说能自己扶着床头慢慢走几步了都，
0: 嗯，
1: 啊，之后每天这个饮水量从不到一杯的量，能增加到喝到四五杯了，
0: 嗯，
1: 是吧？然后之后就是。能多多少少的进食了，
0: 嗯，
1: 啊，不用完全的靠那个营养液来支撑了，
0: 嗯，
1: 是吧？能进食之后，这个脸色啊、气色呀，就从那个灰暗的色儿变成了正常的颜色了。
0: 哎，您说这些改

0: 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在消耗，
1: 对，
0: 丝毫没有一些变好的迹象，这是最可怕的，
1: 对，
0: 是吧？实际上放化疗这种药物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当然现在临床的大夫也不会轻易的给你上这个放化疗了，因为我们现在临床大夫也都就是重新的这种系统的学习之后，对于放化疗的药物也慎重的使用，因为也知道它是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在这种巨大的消耗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
1: 嗯，
0: 甚至很多人慢慢的自己的信心都失去了，就不想治了，抗击疾病的这种信心都完全的被摧毁了，你说信心都没有了怎么会治好呢？
1: 对，
0: 是，
1: 就是当一个人连战胜病魔的信心这个劲儿没有的时候，其他的治疗手段都白费，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1: 对
0: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1: 嗯
0: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1: 嗯，
0: 是吧？让治疗的过程不再那么痛苦了，
1: 嗯，
0: 我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1: 哎，
0: 是吧？就像我前几天说的，我们不希望患者在钱和生命之间做一个残酷的选择，
1: 嗯，
0: 而是要有第三种可能，既不花费那种巨额的钱财，又能够很好的维持我们生命的质量。
1: 要是真能这样，其实对患者和家属来说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0: 对啊，这不就是我们说的美国研发的这个血莲提取物吗？
1: 嗯，
0: 对吧？已经用在临床上了吗？
1: 嗯，
0: 实际上血莲提取物啊，它现在已经属于是濒危药材的行列了。
1: 嗯，
0: 因为它自古以来血莲提取物就能够有一个广谱的作用。
1: 嗯，
0: 能够精准的咱们身体当中变异的这些细胞，
1: 明白
0: 啊？这不是我瞎说的啊，而是国际医学学会早已经认可的了。你像美国这个安德森医疗中心啊、梅奥医学中心这些权威机构，早就发布过大量的研究报告和这个实验论文。
1: 嗯
0: 啊，大家伙有机会可以上网这个查一下，您一查就能查得到。
1: 哎，还真是，就是现在吧，信息非常的发达，
0: 对，
1: 大家动动手上网，什么最新的医疗论文都能够看得到，
0: 都能查得到，是吧？
1: 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呢？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一些患者亲自尝试过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改善的效果都已经很明显了，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那个同事，最后这个原因其实不是他恶变细胞造成的，而是那三次大的手术、多次的放化疗导致他的元气大伤，
1: 嗯，
0: 啊，最终是多器官的衰竭。但尽管如此，他也多活了十多年，
1: 嗯，
0: 是吧？实际上，在他生命的最后那几年里，检查显示他的恶变细胞已经得到控制了。
1: 您说血莲提取物他这么厉害，
0: 嗯，
1: 做了三次切除手术、好几次放化疗都没有控制住，
0: 对，
1: 他真就能给？
0: 所以说这就说到他一个独到的地方、
1: 哦、
0: 啊。首先，血莲提取物它是一种广谱性的一种物质，
1: 广谱就是都行，
0: 对。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
1: 嗯、
0: 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肌瘤啊、
1: 嗯、
0: 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
1: 了？嗯，
0: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1: 嗯，
0: 那么在血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血莲内酯，
1: 嗯，
0: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1: 明白。
0: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1: 嗯，
0: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1: 嗯，
0: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直接从细胞层面上阻断了细胞的增殖和繁殖，
1: 嗯，
0: 实现了消融我们这个囊肿啊、结节啊、肌瘤啊这么个效果。
1: 哦、
0: 啊，这种就是血莲提取物当中有的，别的植物当中没有。
1: 嚯，这血莲提取物当中有的，它是不可替代的。
0: 对呀、啊，
1: 要么怎么它是濒危药呢？
0: 没错，
1: 还直接从细胞层面下手，这个就是名副其实的釜底抽薪呢。
0: 对，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血莲提取物精准干预恶性细胞的增殖，并且它是纯天然植物提取。
1: 嗯。
0: 我们正常人用非常安全，
1: 嗯
0: 啊，这和这个刚才提到的放化疗是不是有本质的区别？
1: 对，
0: 对吧？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

0: 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胃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1: 嗯，
0: 它就非常智能啊，只能锁定和攻击那些变异的啊突变的那样的细胞，
1: 就是能分清自家人也能分清外人，
0: 哎，对，
1: 不会误伤正常的细胞，
0: 当然了，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对，而且它第三个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无可替代的一点什么呢，血联提取物能够让我们恶变细胞怎么样彻底的断子绝孙。
1: 哎呦，
0: 因为它从根儿上干扰了变异性细胞的分裂增殖的能力。
1: 嗯
0: 啊，所以说不同于我们手术切除，你看手术切除了之后很快就会复发吧。
1: 嗯，
0: 你看这个血联提取物用好了，很多人就可以做到不开刀不反复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息肉和囊肿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如果大家伙你比如说有甲状腺结节，或者检查出息肉了肌瘤了，是吧，咱们担心它是不是长多了长大了或者恶变了，是吧，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血联提取物，只要大家伙用到那种真正的血联提取物，浓度高的血联提取物，你可以试一试，你就可以真正实现让我们这个担心变成无忧。
1: 嗯，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恶变细胞绝育了，
0: 对，
1: 让它到此为止，
0: 嗯，
1: 不再繁衍下去。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一直在进步嘛，
1: 对，
0: 是吧，我们就想通过像血联提取物这样的新方法新改变，
1: 嗯，
0: 让大家伙不再被那种恶性疾病所折磨，
1: 哎，
0: 是吧，不再这个苦不堪言，不再陷入治不好又离不开的那种绝望境界。
1: 对，还真
0: 是,
1: 是, 是我们都想好好活着，少遭罪少花钱，能把病情给控制住。所以说要是朋友们有正在被息肉啊结节恶变这些问题所困扰的，大家真的是可以了解了解，尝试尝试，也希望呢像血联提取物这种好药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多一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如果大家有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3: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4: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3: 今天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
2: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3: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2: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6: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

0: 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1: 哦，
2: 首先第一点我得谢谢您。
1: 哎呦，这上来就这么客气，谢谢我呀。
2: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1: 啊，
2: 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1: 哦，
2: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1: 哦，
2: 吃上以后了，这个腿上的静脉曲张啊改善的可明显了。
1: 是吗？
2: 心脏吧也不难受了。
1: 嗯，
2: 这个血脂的指标也都下来了。
1: 好啊。
2: 嗯，而且从您这儿定的这个水质素啊，不仅效果好
1: 啊，
2: 而且呢赶紧爱花三了。
1: 嗯，
2: 你看差不多等于是半价了。
1: 嗯，
2: 比我之前买的实惠多了啊。
1: 是是，
2: 这算一下下来啊，给我省了不少钱。
1: 嗯，
2: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的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1: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这个咱们用上这个效果好啊，我觉得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因为你说这个咱们感恩节活动给大家伙推荐这个水质素啊，那可是30年来水质素里面活性物质成分最高含量的一批啊，它里面那个抗凝血酶的含量是远超国家标准的，它的纯度啊，抗凝血酶的含量目前来讲是同类产品当中最顶级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你的改善一定是非常明显的，放心吧啊。
2: 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
1: 啊，
2: 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1: 啊，您说什么事儿？嗯，
2: 你看，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
1: 嗯，
2: 咳嗽了半个月吧，他也不见好，
1: 嗯，
2: 这没法儿了，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1: 啊，肺结节。
2: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
1: 嗯，
2: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2: 可是这次一查嘞，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1: 变大了是吧？嗯。
2: 哦，对。
1: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2: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
1: 啊，
2: 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
1: 啊，
2: 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儿的，
1: 实心儿的。
2: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1: 哦。
2: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
1: 哦，
2: 这一下子哈，啊，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1: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2: 对对对对，
1: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儿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 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2: 哎呀，还没做呢，
1: 还没做呢。
2: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
1: 嗯。
2: 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
1: 嗯。
2: 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1: 对。
2: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
1: 嗯。
2: 要是恶性的话，穿刺的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了一样。
1: 嗯嗯。
2: 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啊，都扩散到到处都是，
1: 飞了，是吧？
2: 哎呀，现在弄得我是进退两难。
1: 嗯，
2: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
1: 嗯，
2: 赌好赌坏啊？
1: 嗯，
2: 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1: 担心吧？嗯，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针到种植转移。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
2: 哦，
1: 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2: 嗯，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哈，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
1: 嗯，
2: 没有办法啊，我才过来找你来了。
1: 嗯，
2: 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血莲提取物
1: 啊，
2: 看看这个结节能不能变小。
1: 嗯，
2: 要是能变小了哈，那我就不用做穿刺了啊，也不用做手术了，
1: 用不着了。
2: 那我就即使又省钱又省心，这多好啊。
1: 明白明白，是你这个思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

0: 想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抑制一下，完全可以。啊，因为在美国，雪莲提取物都是给那些已经出现、已经明确了的，甚至有扩散的人、危重的病人都在使用的。
1: 哦，那看那那么重的都能用，像我老伴儿这个算轻的，那就更能用了
0: 啊，
1: 呗，梁
0: 对呀，
1: 老
0: 可以
1: 师。
0: 尝试一下这个方法。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头些年咱们全球感冒的大流行，经过那几年之后，我们现在人的这个肺部的长期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了。尤其是美国，你知道美国当时那是重灾区啊，是吧？别看
1: 对。
0: 很多年轻人扛过去了，但现在很多中老年人这个肺结节的风险都在增加，就是经过那个时期之后，他们那边的结节啊，比你老伴儿那个那多得多，大得多。那人家为什么不穿刺不手术，仍然用这个雪莲提取物呢？就是因为这个雪莲提取物能够长期的控制那些重度的病情，是吧？给它抑制住了，不让它继续的发展，然后实现什么呢？带病生存。你这样人也不遭罪啊，不咳嗽，正常的生活，就说白了，目标就是一个，不让他发展；第二个呢，不让他干坏事儿。那你说，作为咱们患者来讲，你选择手术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如果说这个雪莲提取物能做到的话，那为什么不选择这样的治疗方案呢？对不对？
1: 对，当时医生，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0: 对，
1: 咱岁数大了啊，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0: 对。
1: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儿哈，能不扎咱也不愿意
0: 对
1: 扎。
0: 不对？是吧？所以说，长期的能够把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好的话，对你老伴儿这种比较轻症的啊，我告诉你，效果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经过无数的临床验证，是能够实现抑制它的生长，阻止它这个分裂增生的，啊，由多变少，甚至小一点的囊肿、结节、肌瘤啊，你长期用好了的话，那咱们都知道，雪莲现在已经是濒危药物了。它本身是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的，它天天受那种低温的、强紫外线的、低氧的那种三重考验。本身这个雪莲它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它为了活下去，它已经进化出了那种超强的抗氧化能力和干预细胞周期的这种本事啊！尤其是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叫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它能够精准的结合我们褥变细胞的微管蛋白，啊，彻底破坏褥变细胞的这个有丝分裂的纺锤体，直接实现让这个细胞怎么样不分裂、不增生、断子绝孙。你看看。
1: 那可太好了啊！我一听您这话哈，我真是就放心了。
0: 嗯。
1: 那能不做手术，能不开刀治疗，那是最好的了啊！
0: 你看
1: 真
0: 看。
1: 是谢谢您啊！
0: 是。而且这不是我在这瞎说啊，咱们生命科学前沿的科技已经证实了，是吧？现在有很多大量的论文都已经发表在这个权威的杂志当中。雪莲提取物能够抑制结节、抑制息肉这些组织，是吧？包括血管的生成和纤维化，降低风险。这现在已经明确了都啊。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吧，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看看效果。是吧？用上之后，先控制住他这个结节，然后慢慢的下一步，到那个时候，咱还想什么，什么什么做手术的事儿了，对不对？
1: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真是找着救星了啊！
0: 啊，
1: 那我还得求助您，那我老伴儿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
0: 好，
1: 啊。
0: 再见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3: 哎，你好。
4: 你好啊，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能跟你通话，太幸福了，我也有点紧张
3: 哎呀，
4: 了。
3: 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4: 哎，
3: 哎。
4: 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3: 80了，好。
4: 80了，
3: 嗯。嗯

0: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哦，
0: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1: 哦，
0: 我身上吧，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五刀。
1: 哎呀，做了五次手术，
0: 挨了五刀
1: 啊！
0: 完了，我还那年轻那前有五次那个流产。
1: 哎呦，那
0: 五次流产，
1: 啊、
0: 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1: 哦。
0: 我现在真活够了，告诉你，因为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疼起来
1: 狼疮
0: 的
1: 你啊，
0: 这么睡不着觉啊，哪、
1: 哎、
0: 呀？
1: 这辈子不容易，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好好活着，把心态呀、啊、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0: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
1: 嗯，
0: 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说那国医大师那水平也不过如此吧？
1: 哎呦，这个可不敢当啊！这个离国医大师还差得远呢。这个我还在学习，还在进步啊！这个
0: 差得远，你这水平相当了不起了，告诉你，我特别敬仰你。
1: 嗯嗯、
0: 这个老师，我就跟你说说，我吃那个这产品吧，得到那个效果稍异吧
1: 啊。
0: 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呢，没有什么味儿了。
1: 嗯，好。
0: 那个蜂王皂吧，我也买了，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吧裂口子，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我贴那个粘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我用完这个以后吧，我今年我这手脚吧没裂口子，一个口都没用贴。
1: 你看看这多好，你说。
0: 一个口都没用贴。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哦，
0: 神经酸嘛哈，我睡眠确实得到改善了。我不是听别人说的，我自己感受是啥呀？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1: 哦，
0: 那个睡眠点儿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
1: 哦、
0: 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1: 对对对，嗯、
0: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了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哦、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我吃这个神经酸，我睡眠确实改善了，我现在能睡4-5个小时不费劲了呢。
1: 4-5个小时没事了，你看看，
0: 这
1: 哎，
0: 这个是那啥，
1: 嗯，
0: 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眼底素我也用
1: 了。
0: 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的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用这眼底素以后吧，我的视力吧提高到0.2到0.3。
1: 哎呦，都能达到0.2、0.3了。
0: 啊，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0: 用了能有我买的6盒，我用了4盒吧。
1: 用了4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视力还能提高。
0: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眼底素的。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1: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如果配合上效果只能比现在更好。你多好
0: 啊！
1: 现在视力都提高了0.1、0.2了，这多好啊！你看看，你是80岁人了，80岁人谁能做到？你看看这好产品用的多好啊！
0: 我用你这产品，哪个都见效果，
1: 都看到效果了。哎呀，这我就
0: 都看到效果，所以我就特别感谢梁老师。完，我说的、嗯、这老师这么有本事，你一生不是为了赚钱，你也不缺钱呐、
1: 啊。真的，这个您说到实话了。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说我们差钱吗？不差钱。
0: 你不差钱。
1: 对，而且我也实话实说，我可能比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咱这个收入我还要高一些。这个我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是不是？所以说，
0: 是
1: 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是不
0: 是？
1: 是，
0: 那要说专业看病，你这才真正的那个专业呢，告诉你。哎，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1: 你说什么事儿？嗯，
0: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
1: 嗯。
0: 体检了一次，我讲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
1: 哦。
0: 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怎么跟我确诊是高血压呢？
1: 血压多少啊？
0: 血压这回查那是血压是154/79，
1: 79 154是不
0: 轻微高血压，
1: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
0: 完了他还让我不用点药，我就根本没有、
1: 你还没到该用药的时候，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了。
0: 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
1: 对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说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0: 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1: 嗯，可以，
0: 不想用、
1: 啊、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
0: 嗯、
1: 还有什么情况？
0: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嘛、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嘛双侧嘛，哎呀全有了。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性格呀，老太太，我说你这个别不高兴啊，你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什么肝囊肿啊，这些问题，因为你的情绪啊，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0: 我没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1: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0: 我不是乳腺吗？
1: 你看看，
0: 我现在
1: 跟你的情绪有关系的啊。
0: 我是右侧做的乳腺了，我左侧这边了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1: 定期复查
0: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两侧肾囊肿，左肾右肾。全囊肿、
1: 啊、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红豆杉、红豆杉专门抑制各种肿瘤结节和包块啊，用上一段时间，然后你再复查看看它小没有，包括你这个甲状腺结节。是吧，你现在已经多发性的了，看看有没有变小，或者有的小的都已经消失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哎，用红豆杉啊。
0: 啊，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1: 对，
0: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午导播打电话、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1: 什么事
0: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老师不能笑我，
1: 不能笑
0: 我，现在吧就是
1: 憋不住，是吧？
0: 憋不住，
1: 这有啥不好说的、
0: 那个、
1: 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很常见的这种情况。
0: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前我出汗，我爱出汗呢、我这出汗背心塌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两三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啥。
1: 你这个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你这个都不用用药，用药太慢了。怎么做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有空就做啊
0: 啊，不用用药哈，
1: 你用药慢，因为你咱80岁了，用药吸收也慢，是吧？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你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0: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5: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4: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6: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7: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8: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6: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7: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5: 啊，你说。
3: 就今天我看见个新闻，一个老人吧，他眼睛肿痛，去药店去买眼药水。
5: 哦，
3: 就他眼睛一疼他就滴，结果滴成了视障了，
5: 看不见了。
3: 对呀。
5: 哎呦，
3: 他就去找药店去维权
5: 啊。
3: 药店的小店嘛，
5: 啊，
3: 他就害怕就跑路了。
5: 哦，关门了跑路了。呵，
3: 那找眼药水的厂家吗？人家也是合法合规的生产，那说到底就是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呗。
5: 哦，
3: 所以我想起了一句老话，说但愿世上无人病，哪怕架上药生尘啊。
5: 嗯，
3: 可是现在大街小巷5步10步就开始一个药店。
5: 嗯，
3: 您说这事儿到底是好是坏呢？
5: 是好是坏是吧？
3: 嗯，
5: 哎呀，确实咱们现在看这个大街小巷满是药店是吧？
3: 嗯，
5: 就这种事儿吧，你要说。

0: 问我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有好有坏。
1: 哦，
0: 好的是什么呢？就大家伙买药方便了，
1: 嗯，
0: 就出门就能买着。那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多方面的一些监管上的一些漏洞。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药店呢，你必须在这个药店里要有执业药师的，
1: 嗯，嗯，
0: 甚至执业医师的。
1: 明白。
0: 现在很多药店就是没有这个执业药师和医师坐镇。那你看我们很多患者，比如说到药房，说我什么什么症状，按道理讲，你买这个药，旁边要有执业医师、执业药师要给你做指导的。
1: 嗯，
0: 但是由于他没有执业药师和执业医师的坐镇的话，你到那一说症状，售货员他会给你推荐。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售货员推荐的不是根据你的病情啊，
1: 明白，
0: 是根据
1: 利润，
0: 提成啊，
1: 销售，
0: 是不是啊？那他就凭自己的想象就给你推荐药了，那对不对你的症啊？那就不一定了，
1: 还真是啊，
0: 对吧？
1: 我前阵子感冒，就
0: 嗯，
1: 一直流鼻涕。然后嗓子疼，
0: 啊，
1: 我就去药店买药嘛。
0: 哦，
1: 店员直接说我是热伤风，
0: 啊，
1: 给我拿了头孢还有莲花清瘟胶囊。
0: 嗯，
1: 然后我吃了一个礼拜也没好，
0: 你看，
1: 就上医院去查血，医生说我是病毒性感冒。
0: 你看看。
1: 这药店他给我的诊断有点草率不准确
0: 是
1: 了，
0: 不是？
1: 关键感冒耽误点还没啥事儿嘛，一
0: 啊，
1: 个多礼拜我自愈也能好了。
0: 嗯，
1: 但是刚才说的那位大爷。他这一耽误，眼睛看不见了，
0: 是，
1: 这是大事儿。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不就提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吗？
1: 嗯，
0: 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有点小毛病吧，都习惯自我先诊断了，觉得我好像是什么什么得了什么病，
1: 嗯，嗯，
0: 是吧？我觉得我该吃什么药
1: 自以为，
0: 啊？但是你生这个病了。你认为吃这个药对了，但你认为它是针对吗？
1: 对呀，这值得反思
0: 你是
1: 啊。
0: 专业人士吗？
1: 嗯，
0: 对不对？
1: 什么都凭我觉得，我
0: 哎，
1: 感觉，
0: 嗯，
1: 疾病不能是我觉得什么就是什么的呀。
0: 对吧？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1: 嗯，
0: 啊。我之前不有个患者也是一个男同志
1: 嗯，
0: 啊，就对自己健康还挺重视呢，
1: 嗯，
0: 发现有泡沫了，就赶紧到医院做了一个肾脏的彩超。
1: 嗯。
0: 是吧？又是尿检，又是抽血的，反正人家大夫说了，你这没事儿，是吧？也没给他开药就回去了。可是他回去之后，还是天天观察，
1: 嗯
0: 一看见尿里有泡沫了，自己就特别焦虑，
1: 嗯，
0: 觉得必须得吃药，然后又跑药店去了。人家那个药店的那个店员给他配了一大堆的药，
1: 一兜子。
0: 哎，又是中药又是西药的，又说这个对肾好，那个对好的。哎呀，他好了，他一看，哎，这药挺全的，吃完觉得安心了。天天都吃，结果吃了一个多月，里面泡沫更多了，啊，甚至那个就跟那个洗衣粉那个水似的了。
1: 那多可怕呀！
0: 对呀，然后又到医院一检查，这回真查出问题来了，
1: 哦，
0: 肝肾损伤。你看看，
1: 这不是没病硬给自己吃出病来了
0: 对
1: 吗？哎，真觉得自己是医生了，他比医生还敢下药。
0: 呀，对呀，最可气的是店员都敢给这个患者开药了，你说，
1: 对
0: 所以说这
1: 呀，
0: 种情况确实很普遍啊。
1: 关键是像咱们很多老年人吧，干点活儿，身上哪儿都疼，
0: 嗯，
1: 然后呢，自己就给自己下药，说我吃点普热西痛是不就
0: 啊，
1: 行
0: 吃点
1: 了？
0: 止疼药，扑热息痛是吧？
1: 啊，或者是说闹个肚子，
0: 啊，
1: 我吃点那个氟派酸，
0: 啊，
1: 是不是小病就给自己诊断了？这家里边都小药匣子都有，
0: 要不咋说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全民都成医生了啊，
1: 是，
0: 都觉得自己可以给自己看病了。再要是到那种地步，竟时你看我肯定就下岗了，是不是？
1: 关
0: 不
1: 键
0: 需要
1: 是
0: 我了，对吧？
1: 老百姓就觉得吧，小病我给我自己诊断没问题，
0: 嗯，
1: 大病找专业的医生。
0: 对呀，那你大病都是从小病慢慢的拖出来的，
1: 嗯
0: 对不对？你小病的时候可能几副药就治好了，
1: 嗯
0: 等大病再找我，可能就麻烦了，甚至
1: 嗯，
0: 我都治不好了，
1: 对
0: 是吧？
1: 哈、啊，
0: 合着我这成什么？最后成疑难杂症的回收站了，你说
1: 就是普遍上大家的想法，就觉得小事儿，
0: 是？啊，
1: 我犯不上那么麻烦。
0: 是吧？所以说我要跟大家伙说清楚啊，小毛病自行诊断的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更严重。
1: 嗯。
0: 轻则诊断错误耽误了你的治疗，重则可能直接会酿出大祸来。
1: 嗯，
0: 你刚才说那个闹肚子，很多人哈，像你说的氟派酸吃了，根本不管你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还是饮食不当，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就吃那个氟派酸。
1: 嗯，
0: 你长期这么瞎吃的话，你胃肠道的菌群全都破坏了，你胃肠道的蠕动能力更差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氟派酸会导致我们菌群的破坏的。它不是那个
1: 哦。
0: 病因，你瞎吃这药干嘛呀？ 你把菌群都破坏。

0: 了，外界的病毒细菌它根本就挡不住了。
1: 嗯，
0: 慢慢的就一查出来，胃肠道的恶性病变，这样的人太多了，我告诉你。
1: 明白，就常年吃药还能给自己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0: 药是常见的药，但是大家伙真了解这些药物吗？是、
1: 嗯、
0: 啊，药房都摆在明面上的，咱们家里可能也都有。你了解它吗？
1: 嗯、
0: 你认识它吗？是不是？你只知道这个药的名儿，具体这个药针对什么情况的这种疾病，你知道吗？
1: 对，
0: 它有多大的副作用，对我们人体有多大的伤害，你知道吗？
1: 还真不知道。
0: 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这句话常挂在嘴边儿啊。
1: 嗯，
0: 它毒在哪儿啊？
1: 对，
0: 这三分毒可能会要命的。
1: 对，
0: 是吧？我们对药物的作用机理，你认知都是不全面的。
1: 对，
0: 偏偏还比谁都敢用那个药，那你能不出问题吗？
1: 对，咱们就想着药店我能买着，它都合规我就吃呗。
0: 那吃，我跟你说，是药店不可能卖假药，
1: 嗯，
0: 但是合规的药你得对症啊，
1: 适不适合你？
0: 药不对症，记住那就是毒药，这个事儿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
1: 嗯
0: 啊，而且我们这个药品呢，分绿标的 OTC 和红标的 OTC，
1: 有说的
0: 啊，还有处方药。
1: 哦，
0: 红标的 OTC 说明什么？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你才能用。
1: 嗯。
0: 处方药更是要凭医生诊断，拿这个诊断书才能够买的。
1: 嗯，
0: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接到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会向我咨询一下病情，对吧？
1: 嗯，
0: 但凡处方药我都告诉他了，你要到你当地的医院，你的主治医师要给你下处方才能够开，我在节目当中不允许给你开。
1: 对，
0: 我都说过吧，对吧？
1: 对，
0: 那你这样的药店，我说白了，正规又负，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1: 嗯，
0: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1: 明白。
0: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八个疗，对吧？
1: 对，
0: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1: 嗯，
0: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1: 嗯、
0: 你要一直进行下去的话，人没等这个肿瘤干掉呢，被这个化疗的毒药就给
1: 是哈、啊。就是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0: 嗯、
1: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呀。
0: 对，
1: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0: 那多好啊，是吧？
1: 对，
0: 嗯，
1: 就像您昨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广谱的濒危药雪莲，
0: 雪莲，哎，
1: 哎，它能不能给那些即将要化疗或者是已经化疗但是病情还没有控制住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呢？
0: 这个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伙，
1: 嗯，
0: 啊，现在生命科学对雪莲的提取物已经有明确的在临床上的认识了，
1: 嗯，
0: 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
1: 嗯，
0: 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吗？
1: 嗯，
0: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
1: 哦、
0: 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1: 嗯，
0: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1: 明白。
0: 然后人家医院已经给他这个下这个病危通知书了，意思很明确，再做这个放化疗可能意义也不大了，是吧？
1: 嗯，
0: 可以回家养着，准备当时这种情况。
1: 哎呦，那都这样了，那怎么逆转乾坤的呀？
0: 就是到最后的关头，我说了。人的求生的本能，他救了他。
1: 嗯，
0: 就在他第三次手术之后，他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呀。
1: 嗯，
0: 说放化疗在他身上已经不敏感了。
1: 嗯，
0: 就问我还有没有一线生机嘛。
1: 嗯，
0: 那当时正好赶上美国的恶性病研究中心正好开展大范围的临床的实验研究。
1: 嗯，
0: 就这个雪莲提取物的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数据是非常乐观的。
1: 啊，
0: 雪莲提取物。这种物质对控制恶变细胞的扩散，
1: 嗯
0: 啊，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我们美国的一些专家，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1: 啊，
0: 啊，然后就给他用上了。
1: 哎，您说马上都不行了，用上他就能马上改善？
0: 结果就是他继续15年，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至于说15年遭不遭罪，但是最起码他寿命延长了15年，
1: 嗯，
0: 啊，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啊、
1: 嗯，早点用能更好，是不是？
0: 效果就更好了。当时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身体改善，
1: 嗯，
0: 啊，据说能自己扶着床头慢慢走几步了都，
1: 嗯，
0: 啊，之后每天这个饮水量从不到一杯的量，能增加到喝到4-5杯了，
1: 嗯，
0: 是吧？然后之后就是 能多多少少的进食了。

0: 啊，不用完全的靠那个营养液来支撑了，
1: 嗯，
0: 是吧？能进食之后，这个脸色啊、气色呀，就从那个灰暗的色变成了正常的颜色了。
1: 哎，您说这些改变虽然说看似很细微，但是对于一个患者来说，那这都是好转的迹象啊。
0: 是的，实际上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治疗。
1: 对呢，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他用的还是晚了，是吧？
1: 嗯，
0: 到后来可能身体就不太敏感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我们能够感受身体一点点有一种好的变化，这是打根儿的一种调整，是吧？
1: 嗯，
0: 放化疗的患者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1: 嗯，
0: 咱们能够看见的就是他表面的虚弱，
1: 嗯，
0: 什么掉头发呀、精神萎靡呀，这是我们能看见的。但真正他自己感受的那种痛苦，
1: 嗯，
0: 咱们不能够感同身受，
1: 嗯，
0: 他甚至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正常。

0: 都是无能为力的。
1: 嗯，
0: 甚至很多人慢慢的自己的信心都失去了，就不想治了，抗击疾病的这种信心都完全的被摧毁了。你说信心都没有了，怎么会治好呢？
1: 对，
0: 是
1: 就是当一个人连战胜病魔的信心这个劲儿没有的时候，其他的治疗手段都白费。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1: 对
0: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1: 嗯，
0: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1: 嗯，
0: 是吧？让治疗的过程不再那么痛苦了。
1: 嗯，
0: 我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1: 哎，
0: 是吧？就像我前几天说的，我们不希望患者在钱和生命之间做一个残酷的选择。
1: 嗯，
0: 而是要有第三种可能。既不花费那种巨额的钱财，又能够很好的维持我们生命的质量。
1: 要是真能这样，其实对患者和家属来说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0: 对啊，这不就是我们说的美国研发的这个血莲提取物吗？
1: 嗯，
0: 对吧，已经用在临床上了吗？
1: 嗯，
0: 实际上血莲提取物啊，它现在已经属于是濒危药材的行列了。
1: 嗯，
0: 因为它自古以来血莲提取物就能够有一个广谱的作用。
1: 嗯，
0: 能够精准的咱们身体当中变异的这些细胞。
1: 明白
0: 啊，这不是我瞎说的啊，而是国际医学学会早已经认可的了。你像美国这个安德森医疗中心啊，梅奥医学中心，这些权威机构早就发布过大量的研究报告和这个实验论文。
1: 嗯
0: 啊，大家伙有机会可以上网这个查一下，你一查就能查得到。
1: 哎，还真是，就是现在吧，信息非常的发达，
0: 对，
1: 大家动动手上网，什么最新的医疗论文都能够看得到，
0: 都能查得到，是吧？
1: 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呢？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一些患者亲自尝试过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改善的效果都已经很明显了，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那个同事，最后这个原因其实不是他恶变细胞造成的，而是那三次大的手术、多次的放化疗导致他的元气大伤，
1: 嗯，
0: 啊，最终是多器官的衰竭。但尽管如此，他也多活了十多年，
1: 嗯，
0: 是吧？实际上在他生命的最后那几年里，检查显示他的恶变细胞已经得到控制了。
1: 您说血莲提取物他这么厉害，
0: 嗯，
1: 做了三次切除手术、好几次放化疗都没有控制住，
0: 对，
1: 他真就能给。
0: 所以说这就说到他一个独到的地方、
1: 哦、
0: 啊。首先血莲提取物它是一种广谱性的一种物质，
1: 广谱就是都行，
0: 对，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
1: 嗯、
0: 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肌瘤啊、
1: 嗯、
0: 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
1: 了？嗯，
0: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1: 嗯，
0: 那么在血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血莲内酯，
1: 嗯，
0: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1: 明白。
0: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1: 嗯，
0: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1: 嗯，
0: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直接从细胞层面上阻断了细胞的增殖和繁殖，
1: 嗯，
0: 实现了消融我们这个囊肿啊、结节啊、肌瘤啊这么个效果。
1: 哦，
0: 这种就是血莲提取物当中有的，别的植物当中没有。
1: 嚯，这血莲提取物当中有的，它是不可替代的。
0: 对呀、啊，
1: 要么怎么它是濒危药呢？
0: 没错，
1: 还直接从细胞层面下手，这个就是名副其实的釜底抽薪呢。
0: 对，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血莲提取物精准干预恶性细胞的增殖，并且它是纯天然植物提取，
1: 嗯，
0: 我们正常人用非常安全，
1: 嗯，
0: 啊，这和这个刚才提到的放化疗是不是有本质的区别？
1: 对，
0: 对吧？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1: 嗯，
0: 它就非常智能啊，只能锁定和攻击那些变异的啊、突变的那样的细胞，
1: 就是能分清自家人也能分清外人、
0: 哎、对，
1: 不会误伤正常的细胞，
0: 当然了，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对，而且它第三个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无可替代的一点什么呢？血莲提取物能够让我们恶变细胞怎么样彻底的断子绝孙。
1: 哎呦，
0: 因为

0: 它从根儿上干扰了变异性细胞的分裂增殖的能力。
1: 嗯
0: 啊，所以说不同于我们手术切除，你看手术切除了之后很快就会复发吧。
1: 嗯，
0: 你看这个雪莲剔除用好了，很多人就可以做到不开刀不反复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息肉和囊肿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如果大家伙你比如说有甲状腺结节，或者检查出息肉了肌瘤了，是吧，咱们担心它是不是长多了长大了或者恶变了，是吧，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只要大家伙用到那种真正的雪莲提取物，浓度高的雪莲提取物，你可以试一试，你就可以真正实现让我们这个担心变成无忧。
1: 嗯，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恶变细胞绝育了，
0: 对，
1: 让它到此为止、
0: 嗯、
1: 不再繁衍下去。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一直在进步嘛。
1: 对，
0: 是吧，我们就想通过像雪莲提取物这样的新方法新改变，
1: 嗯，
0: 让大家伙不再被那种恶性疾病所折磨，
1: 哎，
0: 是吧，不再这个苦不堪言，不再陷入治不好又离不开的那种绝望境界。
1: 对，还真
0: 是,
1: 是, 是我们都想好好活着，少遭罪少花钱，能把病情给控制住。所以说要是朋友们有正在被息肉啊结节恶变这些问题所困扰的，大家真的是可以了解了解，尝试尝试，也希望呢像雪莲提取物这种好药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多一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如果大家有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4: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3: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4: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
5: 因为啥呀，我想孩子、
0: 哦、
5: 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0: 对对对、嗯、
5: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了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我吃这个神经酸，我睡眠确实改善了，我现在能睡四五个小时不费劲了呢。
0: 四五个小时没事了，你看看。
5: 这哎呀，这个是那啥，
0: 嗯，
5: 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
0: 啊、
5: 眼底
0: 素
5: 我也用了、
0: 啊。
5: 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的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用这眼底素以后吧，我的视力吧提高到0.2到0.3。
0: 哎呦，都能达到0.2、0.3了。
5: 啊，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5: 用了能有我买的6盒，我用了4盒吧。
0: 用了4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视力还能提高。
5: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嗯、这个眼底素的。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0: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如果配合上效果只能比现在更好。你多好
5: 啊，
0: 现在视力都提高了 0.1、0.2 了，这多好啊，你看看。你是80岁人了、80岁人谁能做到，你看看这好产品用的多好啊。
5: 我用你这产品哪个都见效果，
0: 都看到效果了。哎呀，这我就
5: 都看到效果，所以我就特别感谢梁老师。完我说的、嗯、这老师这么有本事，你一生不是为了赚钱，你也不缺钱呐、
0: 啊。真的，这个您说到实话了，因为我
5: 不缺钱，
0: 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说我们差钱吗？不差钱，
5: 你不差钱。
0: 对，而且我也实话实说。我可能比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咱这个收入我还要高一些，这个我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是不是？所以说
5: 是啊，
0: 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是不
5: 是？
0: 是
5: 啊，那要说专业看病，你这才真正的那个专业，你告诉你、
0: 嗯、
5: 哎老师、
0: 嗯、
5: 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0: 你说什么事儿？嗯，
5: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
0: 嗯，
5: 体检了一次，我检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
0: 哦，
5: 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咱们给我确诊是高血压呢，
0: 血压多少啊？
5: 主要是这回查的是。

0: 血压是154，79。
1: 79，154，是不？
0: 轻微高血压。
1: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
0: 完了，他还让我不用点药，我就根本没拿没。
1: 你还没到该用药的时候，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
0: 那我
1: 大了。
0: 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呗。
1: 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是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0: 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1: 可
0: 我不
1: 以
0: 想
1: 啊，
0: 用。
1: 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还有什么情
0: 完了，
1: 况？
0: 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嘛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嘛双侧嘛，哎呀，全有了。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性格呀，老太太，我说你这个别不高兴啊。你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什么肝囊肿啊这些问题，因为你的情绪啊，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0: 我
1: 啊。
0: 们手术这边又起来
1: 你
0: 了，
1: 做的什么手术啊？
0: 我不是乳腺吗？
1: 你看看，
0: 我
1: 你这
0: 现
1: 个
0: 在
1: 跟你
0: 还。
1: 的情绪有关系的啊。
0: 我是右侧做的乳腺了，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1: 定期复
0: 完了
1: 查
0: 我还体检嘛，还有那个两侧肾囊肿、左肾、右肾全
1: 啊，
0: 囊肿。
1: 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红豆杉，啊，红豆杉专门抑制各种肿瘤、结节和包块。啊，用上一段时间，然后你再复查，看看它小没有，包括你这个甲状腺结节，是吧？你现在已经多发性的了，看看有没有变小，或者有的小的都已经消失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哎，用红豆杉啊。
0: 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1: 对。
0: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午导给我打电话，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1: 什么事
0: 我
1: 儿？
0: 看情况，我是跟你说，老师不能笑我。
1: 你不能笑话，
0: 我
1: 你
0: 现
1: 说。
0: 在吧，就是
1: 憋不住是吧？
0: 憋不住
1: 这有啥
0: 那
1: 不好
0: 个。
1: 说的？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很常见的这种情况。
0: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前我出汗，我爱出汗呢。我这出汗背心儿擦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这身体，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两三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呀那啥。
1: 你这个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你这个都不用用药，用药太慢了。怎么做？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他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有空就做啊。
0: 不用用药哈。
1: 你用药慢，因为你咱80岁了，用药吸收也慢，是吧？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0: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
1: 哎，别客气，好了，
0: 真
1: 再
0: 的。
1: 见啊。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5: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4: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6: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7: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8: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6: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5: 啊，你说。
3: 就今天我看见个新闻，
5: 嗯，
3: 一个老人吧，他眼睛肿痛，去药店去买眼药水。
5: 哦。
3: 就他眼睛一疼他就滴。
5: 嗯。
3: 结果滴成了视障了。
5: 看不见了。
3: 对呀。
5: 哎呦。
3: 他就去找药店去维权。
5: 啊。
3: 药店的小店嘛。
5: 啊。
3: 他就害怕就跑路了。
5: 哦，关门了，跑路了，呵。
3: 那找眼药水的厂家吗？人家也是合法合规的生产，那说到底就是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呗。
5: 哦，
3: 所以我想起了一句老话，说但愿世上无人病，哪怕架上药生尘啊。
5: 嗯，
3: 可是现在大街小巷5步10步就开始一个药店。
5: 嗯，
3: 您说这事儿到底是好是坏呢？
5: 是好是坏是吧？
3: 嗯，
5: 哎呀，确实咱们现在看这个大街小巷满是药店是吧？
3: 嗯，
5: 就这种事儿吧，你要说问我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有好有坏。
3: 哦，
5: 好的是什么呢？就大家伙买药方便了，
3: 嗯，
5: 就出门就能买着。那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多方面的一些监管上的一些漏洞。
3: 嗯，
5: 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药店呢，你必须在这个药店里要有执业药师的。
3: 嗯。

0: 甚至职业医师的。
1: 明白。
0: 现在很多药店就是没有这个职业药师和医师坐镇。那你看我们很多患者，比如说到药房，说我什么什么症状，按道理讲，你买这个药，旁边要有职业医师、职业药师要给你做指导的。
1: 嗯。
0: 但是由于他没有职业药师和职业医师的坐镇的话，你到那一说症状，售货员他会给你推荐。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售货员推荐的不是根据你的病情啊。
1: 明白。
0: 是根据
1: 利润。
0: 提成啊。
1: 销售。
0: 是不是啊？那他就凭自己的想象就给你推荐药了。
1: 嗯，
0: 那对不对你的症啊，那就不一定了。
1: 还真是啊。
0: 对吧，
1: 我前阵子感冒，
0: 嗯，
1: 就一直流鼻涕，然后嗓子疼
0: 啊，
1: 我就去药店买药嘛。
0: 哦，
1: 店员直接说我是热伤风
0: 啊，
1: 给我拿了头孢还有莲花清瘟胶囊。
0: 嗯，
1: 然后我吃了一个礼拜也没好。
0: 你看，
1: 就上医院去查血，医生说我是病毒性感冒。
0: 你看看
1: 这药店他给我的诊断有点草率不准确了，
0: 是不是？
1: 关键感冒耽误点还没啥事儿嘛、一个多礼拜我自愈也能好了、但是刚才说的那位大爷，他这一耽误眼睛看不见了，
0: 是，
1: 这是大事儿。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不就提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吗？
1: 嗯，
0: 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有点小毛病吧，都习惯自我先诊断了。
1: 嗯，
0: 觉得我好像是什么什么得了什么病，
1: 嗯，
0: 对吧？我觉得我该吃什么药，
1: 自以为
0: 啊。但是你生这个病了，你认为吃这个药对了，但你认为它是针对吗？
1: 对呀，这值得反思啊。
0: 你是专业人士吗？
1: 嗯，
0: 对不对？
1: 什么都凭我觉得，我感觉，
0: 哎，嗯，
1: 疾病不能是我觉得什么就是什么的，
0: 对吧？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1: 嗯
0: 啊。我之前不有个患者也是。一个男同志，
1: 嗯，
0: 啊，就对自己健康还挺重视的，
1: 嗯，
0: 发现有泡沫了，就赶紧到医院做了一个肾脏的彩超，
1: 嗯，
0: 是吧？又是尿检又是抽血的，反正人家大夫说了你这没事儿，是吧？也没给他开药就回去了。可是他回去之后，还是天天观察，
1: 嗯，
0: 一看见尿里有泡沫了，自己就特别焦虑，
1: 嗯，
0: 觉得必须得吃药，然后又跑药店去了，人家那个药店的那个店员。给了配了一大堆的药，
1: 一兜子，
0: 哎，又是中药又是西药的，又说这个对肾好那个对好的，哎呀他好了，他一看，哎，这药挺全的，吃完觉得安心了，
1: 嗯，
0: 天天都吃，
1: 嗯，
0: 结果吃了一个多月里面泡沫更多了，
1: 嚯，
0: 啊，甚至那个就跟那个洗衣粉那个水似的了，
1: 那多可怕呀。
0: 对呀，然后又到医院一检查，这回真查出问题来了，
1: 哦，
0: 肝肾损伤，你看看
1: 这不是没病硬给自己吃出病来了吗？
0: 对呀，
1: 哎，真觉得自己是医生了，他比医生还敢下药。
0: 对呀、啊，最可气的是店员都敢给这个患者开药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确实很普遍啊。
1: 关键是像咱们很多老年人吧，干点活身上哪儿都疼，
0: 嗯，
1: 然后呢自己就给自己下药，说我吃点普热西痛是不就行了？
0: 啊、吃点止疼药，普热西痛是吧？
1: 啊，或者是说闹个肚子
0: 啊，
1: 我吃点那个氟派酸
0: 啊。
1: 是不是小病就给自己诊断了？这家里边都小药匣子都有。
0: 要不咋说，现在有的时候真是全民都成医生了，
1: 是、
0: 啊，都觉得自己可以给自己看病了。再要是到那种地步，静时你看我肯定就下岗了，是不是？
1: 关键是
0: 不需要我了，对吧？
1: 老百姓就觉得吧，小病我给我自己诊断没问题，
0: 嗯，
1: 大病找专业的医生。
0: 对啊，那你大病都是从小病慢慢的拖出来的，
1: 嗯，
0: 对不对？你小病的时候可能几副药就治好了。
1: 嗯，
0: 等大病再找我可能就麻烦了、
1: 嗯、
0: 甚至我都治不好了，
1: 对、啊、
0: 是吧？合着我这成什么，最后成疑难杂症的回收站了。
1: 是，就是普遍上大家的想法就觉得小事儿
0: 啊，
1: 我犯不上那么麻烦，
0: 是吧？所以说我要跟大家伙说清楚啊，小毛病自行诊断的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更严重。
1: 嗯，
0: 轻则诊断错误耽误了你的治疗，重则可能直接会酿出大祸来。
1: 嗯，
0: 你刚才说那个闹肚子，很多人哈，像你说的氟派酸吃了，根本不管你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还是饮食不当，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就吃那个氟派酸。
1: 嗯，
0: 你长期这么瞎吃的话，你胃肠道的菌群全都破坏了，你胃肠道的蠕动能力更差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氟派酸会导致我们菌群的破坏的。
1: 哦，
0: 它不是那个病因，你瞎吃这药干嘛呀？你把菌群都破坏了，外界的病毒细菌它根本就挡不住了。
1: 嗯，
0: 慢慢的最后一查出来。胃肠道的恶性病变，这样的人太多了，我告诉你。
1: 明白，就常年吃药还能给自己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0: 药是常见的药，但是大家伙真了解这些药物吗？是、
1: 嗯、
0: 啊，药房都摆在明面上呢，咱们家里可能也都有，

0: 你了解他吗？你认识他吗？是不是？你只知道这个药的名儿，具体这个药针对什么情况的这种疾病，你知道吗？
1: 对，
0: 它有多大的副作用，对我们人体有多大的伤害，你知道吗？
1: 还真不知道。
0: 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这句话常挂在嘴边啊，它毒在哪儿啊？
1: 对，
0: 这三分毒可能会要命的，
1: 对，
0: 是吧？我们对药物的作用机理，你认知都是不全面的，
1: 对，
0: 偏偏还比谁都敢用那个药，那你能不出问题吗？
1: 对，咱们就想着药店我能买着，它都合规，我就吃呗。
0: 那吃，我跟你说，是药店不可能卖假药，但是合规的药你得对症啊，
1: 适不适合你？
0: 药不对症，记住那就是毒药，这个事儿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啊，而且我们这个药品呢，分绿标的 OTC 和红标的 OTC。
1: 有说的。
0: 啊，还有处方药。
1: 哦。
0: 红标的 OTC 说明什么？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你才能用。处方药更是要凭医生诊断，拿这个诊断书才能够买的。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接到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会向我咨询一下病情。对吧？但凡处方药，我都告诉他了，你要到你当地的医院，你的主治医师要给你下处方才能够开。我在节目当中不允许给你开，我都说过吧，对吧？
1: 对，
0: 那你这样的药店，我说白了，正规又负责任的药店，基本上不会给你太多的建议的。啊，一般只会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让这个店员给你推荐的话，那就是哪个提成
1: 高，
0: 高，哎，然后呢，充其量会给你推荐一些绿标的 OTC，是吧？红标的 OTC 都不会随便的给你建议的，更别说处方药了。但是就怕那些小的药店，他啥都敢给你推荐，这就麻烦了。
1: 还真是，其实现在去药房，基本上啥药都能买得到，
0: 能，
1: 然后也没有人管红标、绿标、非处方的，
0: 但是，
1: 咱也不知道。
0: 对呀，你老百姓哪知道啊？你要说是服务行业，那个店员要是他能够负点责任的话，他就不会盲目的瞎说了。但是一旦他说那个经济利益在后面勾着，他啥都敢推荐，那么最后吃亏的不是咱们自己吗？
1: 对，
0: 是吧？像你刚才说的，你感冒了，到药店说，来包头孢，
1: 对，
0: 他肯定卖你，但实际上就不应该在药店里出售，你知道吗？你得
1: 好，
0: 拿着处方，对吧？
1: 哦，
0: 因为你这种自我判断，你有处方
1: 对，
0: 吗？
1: 病毒还是细菌，你没去验血，你
0: 对
1: 怎么
0: 呀，
1: 知道？
0: 你有医院或者是医生那个检查的证明吗？你就敢用啊，是吧？就像我刚才讲那个事儿似的，是吧？自己到药店去。店员给开了一大堆的药，他怎么就能够轻轻松松的买一大兜子呢？还吃那么长时间呢，是吧？把自己给吃坏了呢？我告诉你，自己有原因，那个店员也有问题。
1: 对，其实很大部分的原因也是药店的责任
0: 对
1: 啊。
0: 啊，
1: 你什么药都敢卖，然后造成大家什么药都敢吃，
0: 你看看，
1: 吃来吃去都坏了。
0: 对，所以说，说实话啊，就现在确实在监管上吧，有一定的漏洞，也比较混乱。职业医师、职业药师这个行业的重要性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比重和分量也要提升，
1: 还
0: 是
1: 真
0: 吧？
1: 是。
0: 我觉得大家伙这个小病自我诊断，不光是咱们很多老年人，这是自身的意识的一个问题，还跟咱们现在药品的监管有关。啊，现在到药店买药太好买了，
1: 太好买
0: 是
1: 了。
0: 吧？除了那个药物不让卖之外，其他的药物基本是。所以说，不要小病自我诊断，胡乱吃药了，这个习惯，这个毛病一定得改。小毛病你随随便便的，那你就会变成大毛病，啊，变成大毛病了，你打算怎么办呢？那更麻烦了呗。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小病自我诊断，咱不麻烦儿女，但真得了大病那天，那更麻烦儿
0: 这
1: 女
0: 不是
1: 了。
0: 麻烦不麻烦的事儿，是吧？
1: 对，
0: 你小病你重视了，可能就不会有下一步了。
1: 对对对。
0: 你说这话，咱们说实话，你可能还没到那步呢。到那步啊，咱们都后悔死，
1: 是。
0: 是吧？你想的简单，说的轻松，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真到那一步大毛病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后悔死。
1: 是啊，大家都这么想的呀。
0: 对啊，想和做那不就两码事吗？是吧？都想不麻烦子女，但是你自己能解决吗？你解决不了，那就得麻烦别人，没办法，是吧？而且，净是我告诉你，很多老年人经常爱挂在嘴边上一句话，说到有那一天的时候，真到大病的时候，我就不治了。
1: 那
0: 太
1: 是
0: 多人
1: 现
0: 这么
1: 在
0: 说，
1: 没啥事儿说的
0: 对，
1: 硬气
0: 很多
1: 话。
0: 人都说那个话吧，是吧？
1: 对。
0: 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了，真到那一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谁也做不到那么洒脱，骨子里都是想着活着，是吧？一旦真正面临了生死攸关的事儿了，到危急的时刻了，是吧？马上要不行的时候，我告诉你，谁都想选择活。你知道我们在医院急诊见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来医院的时候，是吧？眼睛看不见了，我就不活了；腿保不住了，我就不活了。

0: 好了，真是失明了，截肢了，我看他还是坚持活着。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你也得扛过去，
1: 对呀、
0: 啊，对呀、啊，都得想办法努力的活着。
1: 就是没到那份上，你说点硬气话，到那个程度了，我们必须得想法变一变了。
0: 你想法你不变也得变，逼着你就变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见过那些就是脑梗偏瘫下不来床的人，
1: 嗯，
0: 天天在那祖国在那闹的发脾气的老人有没？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就是好多生了大病重病的老人情绪都不好，
0: 都不好，对不对？
1: 嗯，
0: 他为什么情绪不好？为什么在那作，在那闹？
1: 病魔的，
0: 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病，
1: 嗯，
0: 他想改变，
1: 嗯，
0: 他不想这样，
1: 他很焦躁，
0: 但是又没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1: 对，
0: 内心这种焦躁，这种焦虑，造成他这个性格的改变。
1: 对，
0: 你要是真让他，他也下不了那个手。
1: 对，
0: 比谁都想活。
1: 嗯，
0: 你再比如说，很多已经查出来恶性病变的一些患者，你看看，往往到那步的时候，哪怕是散尽家财，他也要治疗。
1: 嗯，
0: 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到那天了，我也不治了。我告诉你，这句话说的轻松，咱别把它想得太简单。真到那一刻，我告诉你，人这是一种本能，
1: 嗯，
0: 谁都想抓住那最后一根的救命稻草，
1: 对
0: 吧？
1: 就是真到了时候，人人如此，求生欲都很强。
0: 对，所以说，咱们说有时候看电视那种，是吧？严刑拷打下，能够那个咬紧牙关不出卖这个自己人那种场面，那是真英雄。
1: 嗯，
0: 我说白了，为什么他们是我们崇拜呀、啊，包括这个学习的榜样呢？
1: 嗯、对，
0: 是吧？需要我们敬佩呢？因为那种
1: 战胜了人性，
0: 完全战胜了人性。我们普通老百姓，我跟你说都是人，人的求生欲是非常强的，疾病甚至可以完完全全改变一个人，就人在绝望的时候甚至都可以背叛自己的信仰。
1: 嗯
0: 啊，当然这句话说有点重了啊，但是没有任何指向啊，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在我们身边都会发生。你看我很久之前我们医院有一位同事，你知道就这个背叛自己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在他身上发生了。
1: 哦，那是发生了多大的事儿啊？
0: 我这个同事吧，因为生病了，
1: 嗯
0: 啊，40多岁就办那个病退了、
1: 哦、
0: 啊，提前退休了。
1: 这么年轻就病退？
0: 对啊。
1: 那病得严重吗？
0: 最开始就是个胃息肉，
1: 嗯，
0: 到最后发展成胃部的恶性病变了。
1: 嗯，
0: 10年期间他前前后后切了3次胃，
1: 嗯，
0: 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可切了啊。
1: 胃息肉怎么能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啊？
0: 你知道什么是息肉吗？静石，
1: 就是长了块不该长的肉吗？就长在胃里叫胃息肉，可能脸上就叫猴子，真的就是屁股上就痔疮，
0: 就长了一个不该长的
1: 地方，对，小肉揪
0: 啊，地方长了一块小肉揪呗。
1: 嗯，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是长在体表的，我们可以用手或者一些器具给它直接切除掉。
1: 嗯。
0: 啊，要么直接就是用那种激光直接给它焊掉。
1: 嗯，
0: 这都好处理，因为在体表嘛。
1: 嗯，
0: 可是如果长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脏腑当中，那处理起来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
1: 嗯，
0: 很多人比如说查出来这个胃息肉，他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大多数就跟你想法一样。
1: 嗯，
0: 觉得就是长个肉揪呗。
1: 对，挺常见的。
0: 对，在皮肤上就叫猴子，在胃里头叫息肉呗。挺常见的，那有啥大事儿呢？
1: 对,、
0: 啊、对不对？
1: 真不算啥大病。
0: 对啊，好了，你这么想，你不及时处理，你就会犯最后的一个大错误。
1: 哦，
0: 胃息肉相当于是我们胃肠道恶性疾病的早期的一粒种子。
1: 嗯，
0: 这个东西它会非常容易复发。
1: 嗯，
0: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慢慢的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多，体积会越来越大。
1: 嗯。
0: 那现在我们胃里发现这个息肉啊，你要是不注意保护或者是及早处理的话，可能过个5年8年的，可能胃里头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大了，甚至长得到处都是了。因为我说这个息肉它并不是我们正常的胃黏膜细胞，
1: 嗯，
0: 它会产生一些变异的一种反应，尤其是在胃里面有胃酸的刺激，很有可能就变成我们不可控了。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胃息肉切过2-3回了，你最后一次再检查胃里头，你知道又长出多少个吗？
1: 嗯，
0: 我告诉你，足足长了将近100多个。
1: 那么多，我以为20-30个就了不得了。
0: 哪呢？我跟你说，就是跟溶洞似的，密密麻麻的全是。当时一做病理活检，发现其中有好几个已经是恶变了，而且到了中晚期了，
1: 哦，
0: 是吧？这种情况就没法轻易的再做手术了，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切不好的话，会导致恶变的细胞大面积的扩散，
1: 哦，
0: 反而加重这个病情。

0: 我们老百姓的话叫飞了，
1: 切飞了，
0: 对，
1: 嗯，
0: 是吧？这种切飞了，那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1: 明白。
0: 但你要说光息肉那个阶段，它就好切呗，
1: 对，
0: 它没恶变呢。
1: 关键是息肉，咱们一听不当回事儿啊。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很多老年人一检查胃肠道有息肉就嗤之以鼻，毫不在意。你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切了没事儿，
1: 嗯，
0: 因为它没有恶性的，是吧？它不会有这个飞的情况，
1: 嗯。
0: 那反而在这个时候最好做的时候，我们不搭理他，不管他，
1: 耽误了，
0: 对吧？这就耽误了。那你到后来就非常危险了，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胃肠道息肉这种小毛病你不上心的话，甚至很多人自我诊断糊弄过去了，你将来很有可能发展成恶变的这种胃肠道的问题。
1: 明白，就是咱们听到这个消息啊，别当乐呵，
0: 对，
1: 别小瞧胃息肉，多注意。
0: 对，那个时候真要是恶变了，你再想切没机会了。
1: 嗯，
0: 好，再回来说，我这个同事不是切过那个三次胃了吗？他第一次手术是这个胃息肉的切除，过了两年之后又发现又息肉又长了一大堆，
1: 嗯，
0: 然后呢这里面还有恶变的风险，他就干脆把胃切掉了三分之一，仅仅养了两年。
1: 那不会又出问题了吧？刀口没长好？
0: 刀口是长好了，仅仅两年的时间他里面那个息肉又有恶变的情况。
1: 哎呀，那不又得手术
0: 又得切。
1: 哦，
0: 咱们这个人的这个胃啊像一个口袋一样，
1: 嗯，
0: 但是他因为做了这么多次的手术之后胃切除了，你知道最后没办法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叫肠带胃。
1: 肠带胃？
0: 什么叫肠带胃？
1: 嗯，
0: 就他这个胃切没了，直接把他食管和他肠道连在一块了，就那个肠道代替他的胃了。
1: 天哪，那平时那都吃不饱。
0: 吃不饱啊，我告诉你，不只是吃饱吃不饱的事儿，能不能吃饱那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时候他非常的遭罪。
1: 嗯，
0: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1: 嗯，
0: 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1: 嗯，
0: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1: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0: 十年间切了三次胃，最后到了切无可切的状态，还是后来将近十五年。
1: 哎呦，都这样了，饭都吃不下了。
0: 啊，
1: 他怎么撑的这十五年呢？
0: 哎呦，别提了。
1: 而且老师，您说他怎么回事儿？这个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的这位同事吧，当时辞职之后呢，就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慈善的一些活动，苦修化缘也参加了不少，甚至自己啊，他还出资建了一些寺庙。
1: 嗯，
0: 他非常虔诚的。
1: 对呀，
0: 对吧？那他也是平时呢，就严格遵循他们这个的一些规矩啊，不抽烟，不喝酒，一直吃素。
1: 嗯，那他基本上他也是很戒律的了。
0: 对啊，但是他在第三次胃部的切除手术之后，尤其是在化疗期间，他主动跟人家提出一个要求。
1: 嗯，什么要求？
0: 他说他想喝点酒了。
1: 啊
0: 啊，想喝点酒了。就这事儿啊，在咱们普通人看来不算啥吧，
1: 他们不行，
0: 但是他对于这种人来讲是不能喝酒的，喝酒是天大的忌讳的。
1: 嗯，那他怎么突然之间想喝酒了呢？
0: 其实我告诉你这一点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做完胃切除手术，胃阳是严重不足的。
1: 嗯，
0: 体内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阴寒之邪。
1: 嗯，
0: 那么这种阴寒之邪，其实也是我们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病变的根源。
1: 嗯，
0: 我说过，这些阴寒之邪它是无形的物质，慢慢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由无形变成有形了，就是我们说息肉、囊肿、结节这些问题。
1: 嗯，
0: 他为什么突然间想喝酒了呢？
1: 嗯，
0: 是一种本能的召唤。
1: 本能？
0: 对，因为这个酒啊有这个驱寒散结的作用。
1: 哦，就身体在召唤它。
0: 对，有暂时驱散这种阴寒之邪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缓解他一下疼痛的问题。
1: 嗯，
0: 是吧？让他能舒服点。
1: 嗯，
0: 所以说他想喝点酒。你看看，
1: 那你说到了最后关头啊，比起坚守信仰，其实我们人体自身的舒服是更为重要的。
0: 那当然了，
1: 怎么缓解痛苦，我们就按照本能来。
0: 对，所以说这就是人被我们疾病逼到绝境的时候，其实这是最真实的一个写照。
1: 嗯，
0: 什么也不如自己的性命，是吧？
1: 明白。
0: 当痛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的本能的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的。
1: 嗯，
0: 包括曾经视若为生命的一些，太多了这样的例子。
1: 那老师您说啊，他都这么严重了，那瘦的都皮包骨了，
0: 嗯，
1: 经历过三次大手术，
0: 嗯，
1: 胃都切无可切了，
0: 嗯，
1: 恶变肯定早就扩散了。
0: 对呀。啊，
1: 那这么严重的情况怎么还能弥留十五年呢？
0: 弥留十五年是吧？
1: 嗯，
0: 实际上

0: 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各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比如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非常痛苦嘛，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1: 对呀，肯定是啊。
0: 嗯，
1: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0: 掉光了是吧？
1: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0: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睫毛都掉没了，是吧？这是因为什么呢？化疗药物本身它就是一种毒药，它在我们人体当中会无差别的攻击，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1: 明白。
0: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8个疗，对吧？
1: 对，
0: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1: 嗯，
0: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你要一直进行下去的话，人没等这个肿瘤干掉呢，被这个化疗的毒药就给
1: 是哈、啊。就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1000，自损800呀。
0: 对，
1: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0: 那多好啊，是吧？
1: 对，
0: 嗯，
1: 就像您昨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广谱的濒危药雪莲，
0: 雪莲，哎，
1: 哎，它能不能给那些即将要化疗或者是已经化疗但是病情还没有控制住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呢？
0: 这个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伙，现在生命科学对雪莲的提取物已经有明确的在临床上的认识了。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嘛，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1: 明白。
0: 然后人家医院已经给他这个下这个病危通知书了，意思很明确，再做这个放化疗可能意义也不大了，是吧？可以回家养着，准备当时这种情况。
1: 哎呦，那都这样了，那怎么逆转乾坤的呀？
0: 就是到最后的关头，我说了，人的求生的本能，他救了他。就在他第三次手术之后，他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呀，说放化疗在他身上已经不敏感了，就问我还有没有一线生机嘛。那当时正好赶上美国的恶性病研究中心正好开展大范围的临床的实验研究，就这个雪莲提取物的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数据是非常乐观的
1: 啊，
0: 雪莲提取物这种物质对控制恶变细胞的扩散，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我们美国的一些专家，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1: 啊，
0: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
1: 哎，您说马上都不行了，用上他就能马上改善？
0: 结果就是他继续15年，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至于说15年遭不遭罪，但是最起码他寿命延长了15年。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
1: 早
0: 点
1: 用能更好，是不是？
0: 效果就更好了。当时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身体改善，据说能自己扶着床头慢慢走几步了都，之后每天这个饮水量从不到1杯的量，能增加到喝到4-5杯了，是吧？然后之后就是能多多少少的进食了。不用完全的靠那个营养液来支撑了，是吧？能进食之后，这个脸色啊、气色呀，就从那个灰暗的色儿变成了正常的颜色了。
1: 哎，您说这些改变虽然说看似很细微，但是对于一个患者来说，那这都是好转的迹象啊。
0: 是的，实际上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治疗。
1: 对呢，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他用的还是晚了，是吧？到后来可能身体就不太敏感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能够感受身体一点点有一种好的变化，这是打根儿的一种调整，是吧？放化疗的患者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咱们能够看见的就是他表面的虚弱，什么掉头发呀、精神萎靡呀，这是我们能看见的。但真正他自己感受的那种痛苦，咱们不能够感同身受，他甚至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正常的健康的细胞被那些癌

0: 变的细胞一点一点的占领和侵蚀，
1: 嗯，
0: 是吧？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在消耗，
1: 对，
0: 丝毫没有一些变好的迹象，这是最可怕的，
1: 对，
0: 是吧？实际上，放化疗这种药物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当然现在临床的大夫也不会轻易的给你上这个放化疗了，因为我们现在临床大夫也都就是重新的这种系统的学习之后，对于放化疗的药物也慎重的使用，因为也知道它是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在这种巨大的消耗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
1: 嗯，
0: 甚至很多人慢慢的自己的信心都失去了，就不想治了，抗击疾病的这种信心都完全的被摧毁了，你说信心都没有了怎么会治好呢？
1: 对，
0: 是
1: 就是当一个人连战胜病魔的信心这个劲儿没有的时候，其他的治疗手段都白费，
0: 没错，
1: 嗯，
0: 啊，所以说你

0: 过程不再那么痛苦了，
1: 嗯，
0: 我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1: 哎，
0: 是吧？就像我前几天说的，我们不希望患者在钱和生命之间做一个残酷的选择，
1: 嗯，
0: 而是要有第三种可能，既不花费那种巨额的钱财，又能够很好的维持我们生命的质量。
1: 要是真能这样，其实对患者和家属来说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0: 对呀、啊，这不就是我们说的美国研发的这个血莲提取物吗？
1: 嗯，
0: 对吧？已经用在临床上了吗？
1: 嗯，
0: 实际上血莲提取物啊，它现在已经属于是濒危药材的行列了。
1: 嗯，
0: 因为它自古以来，血莲提取物就能够有一个广谱的作用。
1: 嗯，
0: 能够精准的咱们身体当中变异的这些细胞。
1: 明白。
0: 啊，这不是我瞎说的啊，而是国际医学学会早已经认可的了。你像美国这个安德森医疗中心啊，梅奥医学中心，这些权威机构早就发布过大量的研究报告和这个实验论文。
1: 嗯
0: 啊，大家伙有机会可以上网这个查一下，您一查就能查得到。
1: 哎，还真是，就是现在吧，信息非常的发达，
0: 对，
1: 大家动动手上网，什么最新的医疗论文都能够看得到，
0: 都能查得到，是吧？
1: 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呢？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一些患者亲自尝试过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改善的效果都已经很明显了，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那个同事，最后这个原因其实不是他恶变细胞造成的，而是那三次大的手术、多次的放化疗导致他的元气大伤，
1: 嗯，
0: 啊，最终是多器官的衰竭。但尽管如此，他也多活了十多年
1: 了，嗯，
0: 是吧？实际上，在他生命的最后那几年里，检查显示他的恶变细胞已经得到控制了。
1: 您说血莲提取物它这么厉害，
0: 嗯，
1: 做了三次切除手术，好几次放化疗都没有控制住，
0: 对，
1: 它真就能给。
0: 所以说这就说到它一个独到的地方、
1: 哦、
0: 啊。首先，血莲提取物它是一种广谱性的一种物质，
1: 广谱就是都行。
0: 对，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
1: 嗯，
0: 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肌瘤啊、
1: 嗯、
0: 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1: 嗯，
0: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1: 嗯，
0: 那么在血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血莲内酯，
1: 嗯，
0: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1: 明白。
0: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1: 嗯，
0: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1: 嗯，
0: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直接从细胞层面上阻断了细胞的增殖和繁殖，
1: 嗯，
0: 实现了消融我们这个囊肿啊、结节啊、肌瘤啊这么个效果。
1: 哦，
0: 这种就是血莲提取物当中有的。别的植物当中没有。
1: 嚯，这血莲提取物当中有的，它是不可替代的。
0: 对呀、啊，
1: 要么怎么它是濒危药呢？
0: 没错，
1: 还直接从细胞层面下手，这个就是名副其实的釜底抽薪呢。
0: 对，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血莲提取物精准干预恶性细胞的增殖，并且它是纯天然植物提取。
1: 嗯。
0: 我们正常人用非常安全，
1: 嗯
0: 啊，这和这个刚才提到的放化疗是不是有本质的区别？
1: 对，
0: 对吧？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1: 嗯，
0: 它就非常智能，啊，只能锁定和攻击那些变异的啊突变的那样的细胞。
1: 就是能分清自家人，也能分清外人、
0: 哎、对，
1: 不会误伤正常的细胞。
0: 当然了，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对，而且它第三个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无可替代的一点什么呢？血莲提取物能够让我们恶变细胞怎么样彻底的断子绝孙。
1: 哎呦，
0: 因为它从根儿上干扰了变异性细胞的分裂增殖的能力。
1: 嗯
0: 啊，所以说不同于我们手术切除，你看手术切除了之后很快就会复发吧。
1: 嗯，
0: 你看这个血莲提取物用好了，很多人就可以做到不开刀、不反复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息肉和囊肿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如果大家伙儿，你比如说有甲状腺结节，或者检查出息肉了、肌瘤了，是吧？咱们担心它是不是长多了、长大了或者恶变了，是吧？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血莲提取物，只要大家伙儿用到那种真正的血莲提取物，浓度高的血莲提取物，你可以试一试，你就可以真正实现让我们这个担心变成无忧。
1: 嗯。 嗯。

0: 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恶变细胞绝育了，
1: 对，
0: 让它到此为止，不再繁衍下去。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一直在进步嘛，
0: 对，
1: 是吧，我们就想通过像血粘提取物这样的新方法新改变，让大家伙不再被那种恶性疾病所折磨，
0: 哎，
1: 是吧，不再这个苦不堪言，不再陷入治不好又离不开的那种绝望境界。
0: 对，还真
1: 是
0: 我们都想好好活着，少遭罪少花钱，能把病情给控制住。所以说要是朋友们有正在被息肉啊结节恶变这些问题所困扰的，大家真的是可以了解了解，尝试尝试。也希望呢像血莲提取物这种好药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多一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如果大家有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4: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3: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4: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5: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6: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7: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
4: 今天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
3: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4: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3: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8: 400-851-6029，400-851-6029。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1: 哦，
9: 首先第一点，我得谢谢您。
1: 哎呦，这上来就这么客气，谢谢我呀。
9: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1: 啊，
9: 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1: 哦，
9: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1: 哦，
9: 吃上以后了，这个腿上的静脉曲张啊改善的可明显了。
1: 是吗？
9: 啊，心脏吧也不难受了。
1: 啊，
9: 这个血脂的指标也都下来了。
1: 好啊。
9: 嗯
1: 啊，
9: 而且从您这儿定的这个水质素啊，不仅效果

0: 啊，
1: 而且呢，感恩节还花三呢。
0: 啊，
1: 你看差不多等于是半价了。
0: 啊，
1: 比我之前买的实惠多了哈。
0: 是是。
1: 这算一下下来哈，给我省了不少钱。
0: 嗯，
1: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的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这个咱们用上这个效果好啊，我觉得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因为你说这个、咱们感恩节活动给大家伙推荐这个水质素啊，那可是30年来水质素里面活性物质成分最高含量的一批。啊，它里面那个抗凝血酶的含量是远超国家标准的，它的纯度啊，抗凝血酶的含量目前来讲是同类产品当中最顶级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你这改善一定是非常明显的，放心吧啊。
1: 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
0: 啊，
1: 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0: 啊，您说什么事儿？嗯，
1: 你看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
0: 嗯，
1: 咳嗽了半个月吧，他也不见好，
0: 嗯，
1: 这没法儿了，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0: 啊、哦，肺结节，
1: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
0: 嗯、
1: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可是这次一查嘞，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0: 变大了是吧？嗯，
1: 哦，对，
0: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1: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
0: 啊，
1: 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的，
0: 实心的。
1: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0: 哦，
1: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
0: 哦、
1: 这一下子哈、啊，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儿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 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1: 哎呀，还没做呢，
0: 还没做呢。
1: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
0: 嗯，
1: 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
0: 嗯，
1: 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0: 对，
1: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
0: 嗯，
1: 要是恶性的话。穿刺这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了一样。
0: 嗯嗯，
1: 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啊，都扩散到到处都是。
0: 飞了，是吧？
1: 哎呀，现在弄得我是进退两难。
0: 嗯，
1: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
0: 嗯、
1: 赌好赌坏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0: 担心吧，嗯，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针到种植。转移，
1: 嗯，
0: 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
1: 哦，
0: 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1: 嗯，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哈，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
0: 嗯、
1: 没有办法啊，我才过来找你来了、
0: 嗯、
1: 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血莲提取物
0: 啊，
1: 看看这个结节能不能变小、
0: 嗯、
1: 要是能变小了哈，那我就不用做穿刺了、
0: 嗯、
1: 啊，也不用做手术了，
0: 用不着了，
1: 那我就即使又省钱又省心，这多好啊。
0: 明白明白，是你这个思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
1: 嗯，
0: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血莲提取物抑制一下，完全可以、
1: 嗯，
0: 啊，因为在美国，血莲提取物都是给那些已经出现、已经明确了的，甚至有扩散的人、危重的病人都在使用的。
1: 哦。那看那那么重的都能用，像我老伴儿这个算轻的，那就更能用了呗。
0: 啊、对呀、啊，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头些年咱们全球感冒的大流行，经过那几年之后，我们现在人的这个肺部的长期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了。尤其是美国，
1: 嗯、
0: 你知道美国当时那是重灾区啊，是吧？别看很多年轻人扛过去了，但现在很多中老年人这个肺结节的风险都在增加，就是经过那个时期之后。他们那边的结节啊比你老伴儿那个那多得多，大得多，那人家为什么不穿刺不手术仍然用这个血莲提取物呢？就是因为这个血莲提取物能够长期的控制那些重度的病情，

0: 给他抑制住了，不让他继续的发展，然后实现什么呢？带病生存，你这样人也不遭罪、
1: 哦、
0: 啊，不咳嗽，正常的生活。就说白了，目标就是一个，不让他发展；第二个呢，不让他干坏事儿。那你说，作为咱们患者来讲，你选择手术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如果说这个雪莲提取物能做到的话，那为什么不选择这样的治疗方案呢？对不对？
1: 对，张老师，您说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0: 对，
1: 咱岁数大了哈、啊，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0: 对，
1: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啊，能不扎咱也不愿意扎，
0: 对不对？是吧？所以，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的能够把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好的话，对你老伴这种比较轻症的啊，我告诉你，效果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经过无数的临床验证，是能够实现抑制它的生长，阻止它这个分裂增生的，啊，由多变少，甚至小一点的囊肿、结节、肌瘤啊，你长期用好了的话，那咱们都知道，雪莲现在已经是濒危药物了，它本身是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的，它天天受那种低温的、强紫外线的、低氧的那种三重考验。本身这个雪莲它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它为了活下去，它已经进化出了那种超强的抗氧化能力和干预细胞周期的这种本事啊，尤其是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个叫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它能够精准的结合我们恶变细胞的微管蛋白啊，彻底破坏恶变细胞的这个有丝分裂的纺锤体，直接实现让这个细胞怎么样不分裂不增生断子绝孙，你看看。
1: 哦，那可太好了啊！我一听您这话哈，我真是就放心了。
0: 嗯，
1: 那能不做手术能不开刀治疗那是最好的了啊！
0: 你 看
1: 真是谢谢您啊。
0: 是，而且这不是我在这瞎说啊，咱们生命科学前沿的科技已经证实了，是吧？现在有很多大量的论文都已经发表在这个权威的杂志当中。雪莲提取物能够抑制结节、抑制息肉这些组织，是吧？包括血管的生成和纤维化，降低风险，这现在已经明确了都啊。你老伴这种情况吧，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看看效果，是吧？用上之后先控制住他这个结节，然后慢慢的下一步到那个时候，咱还想什么什么什么做手术的事了，对不对？
1: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真是找着救星了
0: 啊！
1: 那我还得求助您，那我老伴儿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0: 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3: 哎，你好。
4: 你好啊，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能跟你通话太幸福了，我也有点紧张了。
3: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4: 哎
3: 哎，
4: 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3: 80了，好。
4: 80了，
3: 嗯，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3: 哦。
4: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3: 哦。
4: 我身上嘛，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3: 哎呦，做了5次手术。
4: 挨了5刀。
3: 啊、
4: 嗯。完了，我还那年轻那前儿，有5次那个流产。
3: 哎呦，那
4: 5次流产。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3: 哦。
4: 我现在真活够了，告诉你，因为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疼起来。
3: 红斑狼疮呢？你啊。
4: 送我睡不着觉啊！哪呀？
3: 这辈子不容易，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好好活着，把心态呀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4: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
3: 嗯，
4: 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说那国医大师那水平也不过如此吧？
3: 哎呦，这个可不敢当啊，这个离国医大师还差得远呢。这个我还在学习。 还得进步啊，这个感谢
4: 差得远，你这水平相当了不起了，告诉你，我特别敬仰你。这个老师，我就跟你说说，我吃那个这产品吧，得到那个效果稍异吧
3: 啊。
4: 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呢，没有什么味儿了。
3: 是是嗯，好。
4: 那个蜂王皂吧，我也买了，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吧裂口子、
3: 哦，
4: 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我贴那个粘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我用完这个以后吧，我今年我这手脚吧没裂口子，一个
3: 口
4: 都没、
3: 嗯、
4: 都没用贴。
3: 你看看这多好，你说
4: 一个口都没用贴。
3: 嗯，
4: 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3: 哦，神经酸哦，
4: 神经酸嘛哈，我睡眠确实得到改善了。我不是听别人说的，我自己的感受是啥呀？我每天晚上也就是两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3: 哦，
4: 那个睡眠点儿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
3: 哦、
4: 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3: 对对对，嗯、
4: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着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
3: 啊，
4: 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我吃这个神经酸，我睡眠确实改善了，我现在能睡四五个小时不费劲了呢。
3: 四五个小时没事了，你看看，
4: 这哎、这个是那啥，
3: 嗯，
4: 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眼底素我也用
3: 了、啊。
4: 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的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用这眼底素以后吧，我的视力吧提高到0.2到0.3。
3: 哎呦，都能达到0.2、0.3了。
4: 啊，
3: 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用了能有我买了6盒，我用了4盒吧。
3: 用了4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视力还能提高。
4: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眼底素的。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3: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如果配合上效果只能比现在更好。你多好
4: 啊、这个、
3: 现在视力都提高了0.1、0.2了，这多好啊，你看看。你是80岁人了、
4: 这个、
3: 80岁人谁能做到，你看看这好产品用的
4: 多好
3: 啊。
4: 我用你这产品哪个都见效果，
3: 都看到效果了。哎呀，这我就
4: 都看到效果，所以我就特别感谢梁老师。
5: 你就觉得吧，小病我给我自己诊断没问题，
3: 嗯，
5: 大病找专业的医生。
3: 对，那你大病都是从小病慢慢的拖出来的，
5: 嗯，
3: 对不对？你小病的时候可能几副药就治好了，
5: 嗯，
3: 等大病再找我可能就麻烦了，甚至我都治不好了、
5: 嗯、对、啊、
3: 是吧，合着我这成什么，最后成疑难杂症的回收站了。
5: 是，就是普遍上大家的想法就觉得小事儿
3: 啊，
5: 我犯不上那么麻烦，
3: 是吧？所以说我要跟大家伙说清楚啊，小毛病自行诊断的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更严重。
5: 嗯，
3: 轻则诊断错误耽误了你的治疗，重则可能直接会酿出大祸来。
5: 嗯，
3: 你刚才说那个闹肚子，很多人哈，像你说的氟派酸吃了，根本不管你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还是饮食不当，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就吃那个氟派酸。
5: 嗯，
3: 你长期这么瞎吃的话，你胃肠道的菌群全都破坏了，你胃肠道的蠕动能力更差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氟派酸会导致我们菌群的破坏的。
5: 哦，
3: 它不是那个病因，你瞎吃这药干嘛呀？你把菌群都破坏了，外界的病毒细菌它根本就挡不住了。
5: 嗯，
3: 慢慢的最后一查出来，胃肠道的恶性病变，这样的人太多了，我告诉你。
5: 明白，就常年吃药还能给自己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3: 药是常见的药，但是大家伙真了解这些药物吗？是、
5: 嗯、
3: 啊，药房都摆在明面上的，咱们家里可能也都有，你了解它吗、
5: 嗯、
3: 你认识它吗？是不是你只知道这个药的名儿，具体这个药针对什么情况的这种疾病你知道吗？
5: 对，
3: 它有多大的副作用，对我们人体有多大的伤害你知道吗？
5: 还真不知道。
3: 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这句话常挂在嘴边上、
5: 嗯、
3: 它毒在哪儿啊？
5: 对，
3: 这三分毒可能会要命的。
5: 对，
3: 是吧？我们对药物的作用机理你认知都是不全面的。
5: 对，
3: 偏偏还比谁都敢用那个药，那你能不出问题吗？
5: 对，咱们就想着药店我能买着它都合规，我就吃呗。
3: 那吃，我跟你说，是药店不可能卖假药，
5: 嗯，
3: 但是合规的药你得对症啊，
5: 适不适合你。
3: 药不对症，记住那就是毒药，这个事儿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
5: 嗯
3: 啊，而且我们这个药品呢分绿标。

0: 标的 OTC 和红标的 OTC。
1: 有说的
0: 啊，还有处方药。
1: 哦、
0: 红标的 OTC 说明什么？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你才能用。
1: 嗯，
0: 处方药更是要凭医生诊断，拿这个诊断书才能够买的。
1: 嗯，
0: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接到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会向我咨询一下病情，对吧？
1: 嗯，
0: 但凡处方药我都告诉他了，你要到你当地的医院，你的主治医师要给你下处方才能够开，我在节目当中不允许给你开。
1: 对，
0: 我都说过吧，对吧？
1: 对，
0: 那你这样的药店，我说白了，正规又负责任的药店基本上不会给你太多的建议的。
1: 嗯，
0: 啊，一般只会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让这个店员给你推荐的话，那就是哪个提成
1: 高、
0: 哦、哎，然后呢充其量会给你推荐一些绿标的 OTC，
1: 嗯，
0: 是吧，红标的 OTC 都不会随便的给你建议的，
1: 嗯，
0: 更别说处方药了。但是就怕那些小的药店他啥都敢给你推荐，这就麻烦了、
1: 嗯、还真是。其实现在去药房、嗯、基本上啥药都能买得到，
0: 能、嗯、
1: 然后也没有人管红标绿标非处方的，
0: 但是
1: 咱也不知道。
0: 对呀、啊、你老百姓哪知道啊。你要说是服务行业，那个店员要是他能够负点责任的话，他就不会盲目的瞎说了、
1: 嗯、
0: 但是一旦他说那个经济利益在后面勾着，他啥都敢推荐，那么最后吃亏的不是咱们自己吗？
1: 对，
0: 是吧。像你刚才说的，你感冒了到药店说来包头孢，
1: 对，
0: 他肯定卖你，但实际上就不应该在药店里出售，你知道吗？你得拿着处方、
1: 哦、
0: 对吧、
1: 哦、
0: 因为你这种自我判断，你有处方吗？
1: 病毒还是细菌你没去验血，你怎么知道、
0: 啊、你有医院或者是医生那个检查的证明吗？
1: 嗯，
0: 你就敢用啊。
1: 嗯，
0: 是吧，就像我刚才讲那个事儿似的，是吧，自己到药店去，店员给开了一大堆的药，他怎么就能够轻轻松松的买一大兜子呢？
1: 嗯，
0: 还吃那么长时间呢？
1: 嗯，
0: 是吧，把自己给吃坏了呢。我告诉你，自己有原因，那个店员也有问题。
1: 对，其实很大部分的原因也是药店的责任
0: 啊。对
1: 啊，你什么药都敢卖，然后造成大家什么药都敢吃，
0: 你看看
1: 吃来吃去都坏了。
0: 对，所以说说实话啊，就现在确实在监管上吧有一定的漏洞，
1: 嗯，
0: 也比较混乱。职业医师、职业药师这个行业的重要性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比重和分量也要提升。
1: 嗯，还真是。
0: 我觉得大家伙这个小病自我诊断，不光是咱们很多老年人，这是自身的意识的一个问题，还跟咱们现在药品的监管有关。
1: 嗯，
0: 啊，现在到药店买药太好买了，
1: 太好买了，
0: 是吧？除了那个药物不让卖之外，其他的药物基本是。所以说，不要小病自我诊断，胡乱吃药了。这个习惯，这个毛病一定得改。小毛病你随随便便的，那你就会变成大毛病。
1: 嗯，
0: 啊，变成大毛病了，你打算怎么办呢？那更麻烦了呗。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小病自我诊断，咱不麻烦儿女。
0: 嗯，
1: 但真得了大病那天，那更麻烦儿女。
0: 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儿。是吧，
1: 对，
0: 你小病你重视了，可能就不会有下一步了。
1: 对对对，
0: 你说这话咱们说实话，你可能还没到那步呢，到那步啊咱们都后悔死。
1: 是，
0: 是吧，你想的简单说的轻松，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真到那一步大毛病的时候，你大多数人都后悔死。
1: 是啊，大家都这么想的呀。
0: 对啊，想和做那不就两码事吗？
1: 嗯，
0: 是吧，都想不麻烦子女，但是你自己能解决吗？
1: 嗯，
0: 你解决不了那就得麻烦别人，没办法，是吧。
1: 嗯，
0: 而且竟是我告诉你，很多老年人经常爱挂在嘴边上一句话，说到有那一天的时候，真到大病的时候我就不治了。
1: 嗯，那是现在没啥事说的硬气话，
0: 很多人都说那个话吧，是吧。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了，真到那一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谁也做不到那么洒脱。
1: 嗯，
0: 骨子里都是想着活着，是吧，一旦真正面临了生死攸关的事儿了，到危急的时刻了，是吧，马上要不行的时候，我告诉你，谁都想选择活。
1: 嗯，
0: 你知道我们在医院急诊见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来医院的时候是吧，眼睛看不见了我就不活了，腿保不住了我就不活了，好了，真是失明了截肢了，我看他还是坚持活的。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你也得扛过去。
1: 对呀、
0: 啊、对呀、啊、都得想办法努力的活着，
1: 就是没到那份上你说点硬气话，到那个程度了我们必须得想法变一变了。
0: 你想法你不变也得变，逼着你去变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见过那些就是脑梗偏瘫下不来床的人，
1: 嗯，
0: 天天在那作，在那闹的发脾气的老人，有没？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就是好多生了大病重病的老人，情绪都不好，
0: 都不好，对不对？
1: 嗯，
0: 他为什么情绪不好？为什么在那作，在那闹？
1: 病魔的，
0: 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病，
1: 嗯，
0: 他想改变，
1: 嗯，
0: 他不想这样，
1: 他很焦躁，
0: 但是又没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1: 对，
0: 内心这种

0: 焦躁这种焦虑造成他这个性格的改变。
1: 对，
0: 你要是真让他，他也下不了那个手。
1: 对，
0: 比谁都想活。
1: 嗯，
0: 你再比如说很多已经查出来恶性病变的一些患者，你看看往往到那步的时候，哪怕是散尽家财他也要治疗。
1: 嗯，
0: 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到那天了我也不治了，我告诉你这句话说的轻松，咱别把它想得太简单。真到那一刻，我告诉你，人这是一种本能。
1: 嗯，
0: 谁都想抓住那最后一根的救命稻草，
1: 对
0: 吧？
1: 就是真到了时候，人人如此，求生欲都很强。
0: 对，所以说咱们说有时候看电视那种是吧，严刑拷打下能够那个咬紧牙关不出卖这个自己人那种场面，那是真英雄。
1: 嗯，
0: 我说白了，为什么他们是我们崇拜呀、啊、包括这个学习的榜样呢、
1: 嗯、对，
0: 是吧，需要我们敬佩呢，因为那种
1: 战胜了人性，
0: 完全战胜了人性。我们普通老百姓，我跟你说都是人，人的求生欲是非常强的，疾病甚至可以完完全全改变一个人，就人在绝望的时候甚至都可以背叛自己的信仰。
1: 嗯
0: 啊，当然这句话说有点重了啊，但是没有任何指向啊，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在我们身边都会发生。你看，我很久之前，我们医院有一位同事，你知道，就这个背叛自己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在他身上发生了。
1: 哦，那是发生了多大的事儿啊？
0: 我这个同事吧，因为生病了，
1: 嗯，
0: 啊，40多岁就办那个病退了，
1: 啊，
0: 提前退休了，
1: 这么年轻就病退？
0: 对啊。
1: 那病得严重吗？
0: 最开始就是个胃息肉，
1: 嗯，
0: 到最后发展成胃部的恶性病变了，
1: 嗯，
0: 10年期间。他前前后后切了3次胃，
1: 啊、哦，
0: 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可切了，啊，
1: 那胃息肉怎么能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啊？
0: 你知道什么是息肉吗？竟是，
1: 就是长了块不该长的肉吗？就长在胃里叫胃息肉，可能脸上就叫猴子，真的，就是屁股上就痔疮，
0: 就长了一个不该长的
1: 对小肉揪
0: 啊，地方长了一块小肉揪呗。
1: 嗯，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是长在体表的我们可以用手或者一些器具给它直接切除掉，
1: 嗯，
0: 啊，要么直接就是用那种激光直接给它焊掉，
1: 嗯，
0: 这都好处理，因为在体表嘛。
1: 嗯，
0: 可是如果长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脏腑当中，那处理起来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
1: 嗯，
0: 很多人比如说查出来这个胃息肉它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大多数就跟你想法一样，
1: 嗯，
0: 觉得就是长个肉揪呗。
1: 对，挺常见的。
0: 对，在皮肤上就叫猴子，在胃里头叫息肉呗，挺常见的，那有啥大事儿呢？
1: 对
0: 不对？
1: 真不算啥大病。
0: 对啊，好了，你这么想，你不及时处理，你就会犯最后的一个大错误。
1: 哦，
0: 胃息肉相当于是我们胃肠道恶性疾病的早期的一粒种子。
1: 嗯，
0: 这个东西它会非常容易复发。
1: 嗯，
0: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慢慢的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多，体积会越来越大。
1: 嗯，
0: 那现在我们胃里发现这个息肉啊，你要是不注意保护或者是及早处理的话，可能过个5年8年的，可能胃里头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大了，甚至长得到处都是了。因为我说这个息肉它并不是我们正常的胃黏膜细胞，
1: 嗯，
0: 它会产生一些变异的一种反应，尤其是在胃里面有胃酸的刺激，很有可能就变成我们不可控了。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胃息肉切过2-3回了，你最后一次再检查胃里头，你知道又长出多少个吗？
1: 嗯，
0: 我告诉你，足足长了将近100多个。
1: 那么多啊！我以为20-30个就了不得了。
0: 哪呢？我跟你说，就是跟溶洞似的，密密麻麻的全是。当时一做病理活检，发现其中有好几个已经是恶变了，而且到了中晚期了。
1: 哦
0: 是吧，这种情况就没法轻易的再做手术了，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切不好的话会导致恶变的细胞大面积的扩散，反而加重这个病情，我们老百姓的话叫飞了，
1: 切飞了。
0: 对，
1: 嗯，
0: 是吧，这种切飞了那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但你要说光息肉那个阶段它就好切呗，
1: 对，
0: 它没恶变呢。
1: 关键是息肉咱们一听不当回事儿啊。
0: 对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很多老年人一检查胃肠道有息肉就嗤之以鼻毫不在意，你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切了没事儿，
1: 嗯，
0: 因为它没有恶性的，是吧，它不会有这个飞的情况。
1: 嗯，
0: 那反而在这个时候最好做的时候我们不搭理它不管它，
1: 耽误了，
0: 对吧，这就耽误了，那你到后来就非常危险了。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胃肠道息肉这种小毛病你不上心的话，甚至很多人自我诊断糊弄过去了，你将来很有可能发展成 恶变的这种

0: 胃肠道的问题。
1: 明白，就是咱们听到这个消息啊，别当乐呵，
0: 对，
1: 别小瞧胃息肉，多注意。
0: 对，那个时候真要是饿变了，你再想切没机会了。
1: 嗯，
0: 好，再回来说我这个同事，不是切过那个三次胃了吗？他第一次手术是这个胃息肉的切除，过了两年之后又发现又息肉又长了一大堆。
1: 嗯，
0: 然后呢，这里面还有饿变的风险，他就干脆把胃切掉了三分之一，仅仅养了两年。
1: 那不会又出问题了吧？刀口没长好。
0: 刀口是长好了，仅仅两年的时间，它里面那个息肉又有恶变的情况。
1: 哎呀，那不又得手术？
0: 又得切。
1: 嗯，
0: 咱们这个人的这个胃啊，像一个口袋一样。
1: 嗯，
0: 但是他因为做了这么多次的手术之后，胃切除了，你知道最后没办法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叫肠带胃。
1: 肠带胃？
0: 什么叫肠带胃？
1: 嗯，
0: 就他这个胃切没了。直接把他食管和他肠道连在一块儿了，就那个肠道代替他的胃了。
1: 天哪，那平时那都吃不饱。
0: 吃不饱啊，我告诉你，不只是吃饱吃不饱的事儿，能不能吃饱那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时候他非常的遭罪。
1: 嗯
0: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1: 嗯
0: 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1: 嗯，
0: 那、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1: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0: 十年间切了三次胃，最后到了切无可切的状态、
1: 嗯、
0: 还是后来将近十五年。
1: 哎呦，都这样了，饭都吃不下了、
0: 啊、
1: 他怎么撑的这十五年呢？
0: 哎呦，别提了。
1: 而且老师您说他怎么回事儿、嗯？这个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的这位同事吧、嗯、当时辞职之后呢，就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慈善的一些活动，苦修化缘也参加了不少，甚至自己啊他还出资建了一些寺庙。
1: 嗯，
0: 他非常虔诚的。
1: 对呀、啊、
0: 对吧，那他也是平时呢就严格遵循他们这个的一些规矩、
1: 嗯、
0: 啊，不抽烟不喝酒一直吃素。
1: 嗯，那他基本上他也是很戒律的了。
0: 对呀、啊、但是他在第三次胃部的切除手术之后，尤其是在化疗期间，他主动跟人家提出一个要求。
1: 嗯，什么要求？
0: 他说他想喝点酒了。
1: 啊
0: 啊，想喝点酒了。就这事儿啊，在咱们普通人看来不算啥吧，
1: 他们不行，
0: 但是他对于这种人来讲是不能喝酒的，喝酒是天大的忌讳的、
1: 嗯、那他怎么突然之间想喝酒了呢？
0: 其实我告诉你这一点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做完胃切除手术，胃阳是严重不足的。
1: 嗯，
0: 体内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阴寒之邪。
1: 嗯，
0: 那么这种阴寒之邪其实也是我们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病变的根源。
1: 嗯，
0: 我说过这些阴寒之邪它是无形的物质，慢慢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由无形变成有形了，就是我们说息肉囊肿结节这些问题。
1: 嗯，
0: 他为什么突然间想喝酒了呢？
1: 嗯，
0: 是一种本能的召唤。
1: 本能？
0: 对，因为这个酒啊有这个驱寒散结的作用、
1: 哦、就身体在召唤它。
0: 对，有暂时驱散这种阴寒之邪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缓解它一下疼痛的问题。
1: 嗯，
0: 是吧，让它能舒服点。
1: 嗯，
0: 所以说他想喝点酒。你看看，
1: 那你说到了最后关头啊，比起坚守信仰，其实我们人体自身的舒服是更为重要的。
0: 那当然了，
1: 怎么缓解痛苦，我们就按照本能来。
0: 对，所以说这就是人被我们疾病逼到绝境的时候，其实这是最真实的一个写照。
1: 嗯，
0: 什么也不如自己的性命，是吧？
1: 明白。
0: 当痛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的本能的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的。
1: 嗯，
0: 包括曾经视若为生命的一些，太多了这样的例子。
1: 那老师您说啊，他都这么严重了，那瘦的都皮包骨了，
0: 嗯，
1: 经历过三次大手术，
0: 嗯，
1: 胃都切无可切了，
0: 嗯，
1: 恶变肯定早就扩散了。
0: 对呀、啊，
1: 那这么严重的情况怎么还能弥留十五年呢？
0: 弥留十五年是吧？
1: 嗯，
0: 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恶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1: 嗯，
0: 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1: 嗯，
0: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1: 嗯，
0: 非常痛苦嘛。
1: 嗯，
0: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1: 对呀，肯定是啊。
0: 嗯，
1: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0: 掉光了是吧，
1: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0: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睫毛都掉没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因为什么呢？化疗药物本身它就是一种

0: 毒药。
1: 嗯，
0: 它在我们人体当中会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1: 嗯，
0: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1: 明白，
0: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八个疗，对吧？
1: 对，
0: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1: 嗯，
0: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1: 嗯、
0: 你要一直进行下去的话，人没等这个肿瘤干掉呢。被这个化疗的毒药就给
1: 是哈、啊，就是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0: 嗯，
1: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呀。
0: 对，
1: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0: 那多好啊，是吧？
1: 对，
0: 嗯，
1: 就像您昨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广谱的濒危药雪莲，
0: 雪莲，哎，
1: 哎，它能不能给那些即将要化疗或者是已经化疗但是病情还没有控制住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呢？
0: 这个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伙，
1: 嗯，
0: 啊，现在生命科学对雪莲的提取物已经有明确的在临床上的认识了，
1: 嗯，
0: 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
1: 嗯，
0: 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嘛，
1: 嗯，
0: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1: 嗯，
0: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1: 明白。
0: 然后人家医院已经给他这个下这个病危通知书了，意思很明确，再做这个放化疗可能意义也不大了，是吧？
1: 嗯，
0: 可以回家养着，准备当时这种情况。
1: 哎呦，那都这样了，那怎么逆转乾坤的呀？
0: 就是到最后的关头，我说了，人的求生的本能，他救了他。
1: 嗯。
0: 就在他第三次手术之后，他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呀，
1: 嗯，
0: 说放化疗在他身上已经不敏感了，
1: 嗯，
0: 就问我还有没有一线生机嘛，
1: 嗯，
0: 那当时正好赶上美国的恶性病研究中心正好开展大范围的临床的实验研究，
1: 嗯，
0: 就这个雪莲提取物的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数据是非常乐观的，
1: 啊，
0: 雪莲提取物这种物质对控制恶变细胞的扩散，
1: 嗯，
0: 啊。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我们美国的一些专家，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1: 啊，
0: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
1: 哎，您说马上都不行了，用上他就能马上改善？
0: 结果就是他继续15年，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至于说15年遭不遭罪，但是最起码他寿命延长了15年。
1: 嗯，
0: 啊，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啊，
1: 嗯，早
0: 点
1: 用能更好，是不是？
0: 更好了。当时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身体改善，
1: 嗯，
0: 啊，据说能自己扶着床头慢慢走几步了都，
1: 嗯，
0: 啊，之后每天这个饮水量从不到一杯的量，能增加到喝到4-5杯了，
1: 嗯，
0: 是吧？然后之后就是能多多少少的进食了，
1: 嗯，
0: 啊，不用完全的靠那个营养液来支撑了，
1: 嗯，
0: 是吧？能进食之后，这个脸色啊、气色呀，就从那个灰暗的色儿变成了正常的颜色了。
1: 哎，您说这些改变虽然说看似很细微，但是对于一个患者来说，那这都是好转的迹象啊。
0: 是的，实际上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治疗。
1: 对呢，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他用的还是晚了，是吧？到后来可能身体就不太敏感了。
1: 嗯、对对对
0: 啊，所以说我们能够感受身体一点点有一种好的变化，这是打根儿的一种调整，是吧？
1: 嗯。
0: 放化疗的患者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1: 嗯。
0: 咱们能够看见的。就是他表面的虚弱，
1: 嗯，
0: 什么掉头发呀、精神萎靡呀，这是我们能看见的。但真正他自己感受的那种痛苦，
1: 嗯、
0: 咱们不能够感同身受。
1: 嗯，
0: 他甚至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正常的、健康的细胞被那些癌变的细胞一点一点的占领和侵蚀。
1: 嗯，
0: 是吧？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在消耗。
1: 对，
0: 丝毫没有一些变好的迹象，这是最可怕的。
1: 对。
0: 实际上放化疗这种药物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当然现在临床的大夫也不会轻易的给你上这个放化疗了，因为我们现在临床大夫也都就是重新的这种系统的学习之后，对于放化疗的药物也慎重的使用，因为也知道它是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在这种巨大的消耗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
1: 嗯，
0: 甚至很多人慢慢的自己的信心都失去了，就不想治了，抗击疾病的这种信心都完全的被摧毁了。你说信心都没有了，怎么会治好呢？
1: 对，
0: 是
1: 就是当一个人连战胜病魔的信心这个劲儿。

0: 没有的时候，其他的治疗手段都白费。
1: 没错，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0: 对，
1: 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0: 嗯，
1: 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0: 嗯，
1: 是吧？让治疗的过程不再那么痛苦。

0: 明白。
1: 啊，这不是我瞎说的啊，而是国际医学学会早已经认可的了。你像美国这个安德森医疗中心啊，梅奥医学中心，这些权威机构早就发布过大量的研究报告和这个实验论文。
0: 嗯，
1: 啊，大家伙有机会可以上网这个查一下，你一查就能查得到。
0: 哎，还真是，就是现在吧，信息非常的发达，
1: 对，
0: 大家动动手上网，什么最新的医疗论文都能够看得到，
1: 都能查得到，是吧？
0: 对，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呢？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一些患者亲自尝试过了，
0: 嗯，
1: 是吧？而且改善的效果都已经很明显了，
0: 嗯，
1: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那个同事，最后这个原因其实不是他恶变细胞造成的，而是那三次大的手术、多次的放化疗导致他的元气大伤，
0: 嗯，
1: 啊，最终是多器官的衰竭。但尽管如此，他也多活了十多年，
0: 嗯，
1: 是吧？实际上，在他生命的最后那几年里，检查显示他的恶变细胞已经得到控制了。
0: 您说雪莲提起物他这么厉害，
1: 嗯，
0: 做了三次切除手术，好几次放化疗都没有控制住，
1: 对，
0: 他真就能给，
1: 所以说这就说到他一个独到的地方、
0: 哦、
1: 啊。首先雪莲提取物它是一种广谱性的一种物质，
0: 广谱就是都行，
1: 对，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
0: 嗯、
1: 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肌瘤啊、
0: 嗯、
1: 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0: 嗯，
1: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0: 嗯，
1: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0: 嗯，
1: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0: 嗯，
1: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0: 明白，
1: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0: 嗯，
1: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0: 嗯，
1: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直接从细胞层面上阻断了细胞的增殖和繁殖，
0: 嗯，
1: 实现了消融我们这个囊肿啊、结节啊、肌瘤啊这么个效果、
0: 哦、
1: 啊，这种就是雪莲提取物当中有的，别的植物当中没有。
0: 嚯，这雪莲提取物当中有的它是不可替代的。
1: 对呀、啊，
0: 要么怎么它是濒危药呢？
1: 没错，
0: 还直接从细胞层面下手，这个就是名副其实的釜底抽薪呢。
1: 对，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雪莲提取物精准干预恶性细胞的增殖，并且它是纯天然植物提取，
0: 嗯，
1: 我们正常人用非常安全，
0: 嗯，
1: 啊，这和这个刚才提到的放化疗是不是有本质的区别？
0: 对，
1: 对吧？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0: 嗯，
1: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0: 嗯，
1: 它就非常智能，啊，只能锁定和攻击那些变异的啊突变的那样的细胞。
0: 就是能分清自家人也能分清外人、
1: 哎、对，
0: 不会误伤正常的细胞，
1: 当然了，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而且它第三个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无可替代的一点什么呢，雪莲提取物能够让我们恶变细胞怎么样彻底的断子绝孙，
0: 哎呦，
1: 因为它从根儿上干扰了变异性细胞的分裂增殖的能力，
0: 嗯，
1: 啊，所以说不同于我们手术切除，你看手术切除了之后很快就会复发吧，
0: 嗯，
1: 你看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好了，很多人就可以做到不开刀不反复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息肉和囊肿的问题，
0: 嗯，
1: 是吧，如果大家伙你比如说有甲状腺结节或者检查出息肉了肌瘤了，是吧，咱们担心它是不是长多了长大了或者恶变了，是吧，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只要大家伙用到那种真正的雪莲提取物，浓度高的雪莲提取物，你可以试一试，你就可以真正实现让我们这个担心变成无忧，
0: 嗯，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恶变细胞绝育了，
1: 对，
0: 让它到此为止、
1: 嗯、
0: 不再繁衍下去，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一直在进步嘛，
0: 对，
1: 是吧，我们就想通过像雪莲提取物这样的新方法新改变，
0: 嗯，
1: 让大家伙不再被那种恶性疾病所折磨，
0: 哎，
1: 是吧，不再这个苦不堪言，不再陷入治不好又离不开的那种绝望境界，
0: 对，还真
1: 是,
0: 是, 是我们都想好好活着，少遭罪少花钱，能把病情给控制住，所以说要是朋友们有正在被息肉啊、结节、恶变这些问题所困扰的，大家真的是可以了解了解，尝试尝试，也希望呢像雪莲提取物这种好药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多一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如果大家有问题

0: 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3: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4: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3: 今天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
2: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3: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2: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6: 400-851-6029，400-851-6029。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7: 哦，
8: 首先第一点，我得谢谢您。
7: 哎呦，这上来就这么客气，谢谢我呀。
8: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7: 啊，
8: 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7: 哦，
8: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7: 哦，
8: 吃上以后了，这个腿上的静脉曲张啊改善的可明显了。
7: 是吗？
8: 心脏吧也不难受了。
7: 嗯，
8: 这个血脂的指标也都下来了。
7: 好啊。
8: 嗯，而且从您这儿定的这个水质素啊，不仅效果好
7: 啊，
8: 而且呢感恩节还划算了。应该差不多等于是半价了，
7: 嗯，
8: 比我之前买的实惠多了啊。
7: 是是，
8: 这算一下下来啊，给我省了不少钱。
7: 嗯，
8: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的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7: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这个咱们用上这个效果好啊，我觉得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因为你说这个，咱们感恩节活动给大家伙推荐这个水质素啊，那可是30年来水质素里面活性物质成分最高含量的一批啊，它里面那个抗凝血酶的含量是远超国家标准的，它的纯度 啊，抗凝血酶的含量目前来讲是同类产品当中最顶级的。

0: 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你这改善一定是非常明显的，放心吧啊。
1: 陈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
0: 啊，
1: 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0: 啊，您说什么事儿？嗯，
1: 那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
0: 嗯，
1: 咳嗽了半个月吧，他又不见好，
0: 嗯，
1: 这没法儿，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0: 啊，肺结节。
1: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
0: 嗯，
1: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可是这次一查呢，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0: 变大了是吧？嗯，
1: 哦，对，
0: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1: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
0: 啊，
1: 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
0: 啊，
1: 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儿的，
0: 实心儿的。
1: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0: 哦，
1: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
0: 哦，
1: 都长大了。这一下子哈，啊，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0: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儿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 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1: 哎呀，还没做呢，
0: 还没做呢。
1: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
0: 嗯。
1: 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
0: 嗯。
1: 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0: 对。
1: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
0: 嗯。
1: 要是恶性的话，穿刺这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了一样。
0: 嗯嗯。
1: 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儿，啊，哈，都扩散到到处都是，
0: 飞了，是吧？
1: 哎呀，
0: 嗯，
1: 现在弄得我是进退两难。
0: 嗯，
1: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
0: 嗯，
1: 赌好赌坏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0: 担心吧？嗯，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针到种植转移。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
1: 哦，
0: 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1: 嗯，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哈，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
0: 嗯，
1: 没有办法了，我才过来找你来了。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雪莲提取物
0: 啊，
1: 看看这个结节能不能变小。
0: 嗯，
1: 要是能变小了哈，那我就不用做穿刺了。啊，也不用做手术了，
0: 用不着了。
1: 那我就即使又省钱又省心，这多好啊！
0: 明白，明白，是你这个思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
1: 嗯，
0: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抑制一下，完全可以啊。因为在美国，雪莲提取物都是给那些已经出现、已经明确了的，甚至有扩散的人、危重的病人都在使用的。
1: 哦。那才能那么重的都能用，像我老伴儿这个算轻的，那就更能用了呗。
0: 啊，对呀，啊，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头些年咱们全球感冒的大流行，经过那几年之后，我们现在人的这个肺部的长期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了。尤其是美国，
1: 嗯，
0: 你知道美国当时那是重灾区啊，是吧？别看很多年轻人扛过去了，但现在很多中老年人这个肺结节的风险都在增加，就是经过那个时期之后。他们那边的结节啊，比你老伴儿那个那多得多，大得多。那人家为什么不穿刺不手术，仍然用这个雪莲提取物呢？就是因为这个雪莲提取物能够长期的控制那些重度的病情，是吧？给它抑制住了，不让它继续的发展，然后实现什么呢？带病生存，你这样人也不遭罪啊，不咳嗽，正常的生活。就说白了，目标就是一个，不让它发展；第二个呢，不让它干坏事儿。那你说，作为咱们患者来讲，你选择手术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如果说这个雪莲提取物能做到的话，那为什么不选择这样的治疗方案呢？对不对？
1: 对，梁老师，您说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0: 对，
1: 咱岁数大了哈，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0: 对，
1: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能不扎咱也不愿意扎，
0: 对不对？是吧？所以，
1: 嗯，是
0: 所以说长期的能够把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好的话，对你老伴这种比较轻症的。啊，我告诉你，效果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0: 因为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经过无数的临床验证，是能够实现抑制它的生长，阻止它这个分裂增生的，啊，由多变少，甚至小一点的囊肿、结节、肌瘤啊，你长期用好了的话，那咱们都知道，雪莲现在已经是濒危药物了，它本身是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的，它天天受那种低温的、强紫外线的、低氧的那种三重考验。本身这个雪莲它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它为了活下去，它已经进化出了那种超强的抗氧化能力和干预细胞周期的这种本事啊，尤其是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个叫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它能够精准的结合我们恶变细胞的微管蛋白啊，彻底破坏恶变细胞的这个有丝分裂的纺锤体，直接实现让这个细胞怎么样不分裂不增生断子绝孙。你看看
1: 哦，那可太好了啊，我一听您这话哈，我真是就放心了。
0: 嗯，
1: 那能不做手术能不开刀治疗那是最好的了啊。
0: 你 看
1: 真是谢谢你啊。
0: 是，而且这不是我在这瞎说啊，咱们生命科学前沿的科技已经证实了，是吧？现在有很多大量的论文都已经发表在这个权威的杂志当中。雪莲提取物能够抑制结节、抑制息肉这些组织，是吧？包括血管的生成和纤维化，降低风险。这现在已经明确了都啊。你老伴这个情况吧，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看看效果，是吧？用上之后先控制住他这个结节，然后慢慢的下一步到那个时候咱还想什么什么什么做手术的事儿了，对不对？
1: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真是找着救星了
0: 啊！
1: 那我还得求助您，那我老伴儿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0: 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3: 哎，你好。
4: 你好啊，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那个你通话太兴奋了，我也有点紧张了。
3: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4: 哎，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3: 80了，好。
4: 80了，
3: 嗯，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3: 哦。
4: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3: 哦。
4: 我身上嘛，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3: 哎呦，做了5次手术。
4: 挨了5刀。
3: 啊、
4: 嗯。完了，我还那年轻那前儿，有5次那个流产。
3: 哎呦，那
4: 五次流产。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
3: 哦。
4: 我现在真活够了，告诉你，因为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疼起来。
3: 红斑狼疮呢？你啊，
4: 这么睡不着觉啊？哪呀？
3: 这辈子不容易，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好好活着，把心态呀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4: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说那国医大师那水平也不过如此吧？
3: 哎呦，这个可不敢当啊，这个离国医大师还差得远呢。这个我还在学习，还在进步啊。这个
4: 差得远，你这水平相当了不起了，告诉你，我特别敬仰你。这个老师，我就跟你说说，我吃那个这产品吧，得到那个效果稍异吧。
3: 啊。
4: 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呢，没有什么味儿了。
3: 嗯，好。
4: 那个蜂王皂吧，我也买了，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吧裂口子，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我贴那个粘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我用完这个以后吧，我今年我这手脚吧没裂口子，一个口都没用贴。
3: 你看看这多好，你说。
4: 一个口都没用贴。
3: 嗯。
4: 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3: 哦，神经酸哦。

0: 算呢哈，我睡眠确实得到改善了，我不是听别人说的，我自己感受是啥呀，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1: 哦，
0: 那个睡眠点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着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我吃这个神经酸，我睡眠确实改善了，我现在能睡4-5个小时不费劲了呢。
1: 4-5个小时没事了，你看看，
0: 这
1: 哎，
0: 这个是那啥，
1: 嗯，
0: 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
1: 啊、
0: 眼底素我也用了、
1: 啊。
0: 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这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用这眼底素以后吧，我的视力吧提高到0.2到0.3。
1: 哎呦，都能达到0.2、0.3了。
0: 啊，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0: 用了能有我买的6盒，我用了4盒吧。
1: 用了4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视力还能提高。
0: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眼底素的。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1: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如果配合上效果只能比现在更好。你多好
0: 啊，
1: 现在视力都提高了0.1、0.2了，这多好啊，你看看。你是80岁人了，80岁人谁能做到，你看看这好产品用的多好啊。
0: 我用你这产品哪个都见效果，
1: 都看到效果了。哎呀，这我就
0: 都看到效果，所以我就特别感谢梁老师。完我说的，这老师这么有本事，您真不是为了赚钱，你也不缺钱呐、
1: 啊。真的，这个您说到实话了。因为
0: 不缺钱，
1: 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说我们差钱吗？不差钱，
0: 你不差钱。
1: 对，而且我也实话实说，我可能比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咱这个收入我还要高一些。这个我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是不是？所以说，
0: 是
1: 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是不
0: 是？
1: 是
0: 啊，那要说专业看病，你这才真正的那个专业，那告诉你。哎，老师，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1: 你说什么事儿？嗯，
0: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
1: 嗯。
0: 体检了一次，我检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
1: 哦。
0: 我原来是低血压、啊，现在咱们给我确诊是高血压呢。
1: 血压多少啊？
0: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1: 79/154是不？
0: 轻微高血压。
1: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
0: 完了，他还让我用点药，我就根本没拿。
1: 你还没到该用药的时候，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0: 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
1: 对对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说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0: 嗯，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1: 嗯，可以，
0: 不想用、
1: 啊、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
0: 嗯？
1: 还有什么情况？
0: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嘛、
1: 嗯、
0: 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嘛双侧嘛，
1: 嗯，
0: 哎呀，全有了。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性格呀，老太太，我说你这个别不高兴啊。
0: 嗯，
1: 你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什么肝囊肿啊这些问题，因为你的情绪啊，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
0: 啊，
1: 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0: 我没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1: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0: 我不是乳腺吗？
1: 你看看，
0: 我现在
1: 跟你的情绪有关系的啊。
0: 我是右侧做的乳腺了，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1: 定期复查
0: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两侧肾囊肿、左肾硬肾、全囊肿、
1: 啊。那你这样，

0: 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红豆杉，啊，红豆杉专门抑制各种肿瘤结节和包块，啊，用上一段时间，然后你再复查，看看它小没有，包括你这个甲状腺结节。是吧？你现在已经多发性的了，看看有没有变小，或者有的小的都已经消失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哎，用红豆杉啊。
1: 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0: 对，
1: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午导播打电话，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0: 什么事儿？
1: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老师不能吓我。
0: 不能吓我。
1: 我现在吧，就是
0: 憋不住是吧？
1: 憋不住。
0: 这有啥不好说的？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很常见的这种情况。
1: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前我出汗，我爱出汗呢。我这出汗背心擦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2-3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啥。
0: 你这个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你这个都不用用药，用药太慢了。怎么做？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有空就做啊。
1: 啊，不用用药哈。
0: 你用药慢，因为你咱80岁了，用药吸收也慢，是吧？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你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1: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5: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4: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6: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7: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8: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6: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7: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0: No，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4: 啊，你说。
2: 就今天我看见个新闻，
4: 嗯。
2: 一个老人吧，他眼睛肿痛，去药店去买眼药水
4: 哦，
2: 就他眼睛一疼他就滴，
4: 嗯，
2: 结果滴成了视障了，
4: 看不见了。
2: 对呀，
4: 哎呦，
2: 他就去找药店去维权
4: 啊，
2: 药店那小店嘛，
4: 啊，
2: 他就害怕就跑路了。
4: 哦，关门了，跑路了，呵。
2: 那找眼药水的厂家吗？人家也是合法合规的生产，那说到底就是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呗。
4: 哦，
2: 所以我想起了一句老话。说但愿世上无人病，哪怕架上药生尘啊。
4: 嗯，
2: 可是现在大街小巷5步10步就开始一个药店。
4: 嗯，
2: 您说这事儿到底是好是坏呢？
4: 是好是坏是吧？
2: 嗯，
4: 哎呀，确实咱们现在看这个大街小巷满是药店是吧？
2: 嗯，
4: 就这种事儿吧，你要说问我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有好有坏。
2: 哦，
4: 好的是什么呢？就大家伙买药方便了，
2: 嗯，
4: 就出门就能买着。那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多方面的一些监管上的一些漏洞。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药店呢，你必须在这个药店里要有职业药师的，
2: 嗯，
4: 甚至职业医师的。
2: 明白。
4: 现在很多药店就是没有这个职业药师和医师坐镇。那你看我们很多患者，比如说到药房，说我什么什么症状，按道理讲，你买这个药旁边要有职业医师、职业药师要给你做指导的，
2: 嗯，
4: 但是由于他没有职业药师和职业医师的坐镇的话，你到那一说症状，售货员他会给你推荐，
2: 嗯，
4: 那你想一想，售货员推荐的不是根据你的病情啊，
2: 明白，
4: 是根据
2: 利润、
4: 提成啊、
2: 销售，
4: 是不是啊？那他就凭自己的想象就给你推荐药了。
2: 嗯，
4: 那对不对你的症啊，那就不一定了。
2: 还真是啊，
4: 对吧？
2: 我前阵子感冒，
4: 嗯，
2: 就一直流鼻涕，然后嗓子疼
4: 啊，
2: 我就去药店买药嘛。
4: 哦，
2: 店员直接说我是热伤风
4: 啊，
2: 给我拿了头孢还有莲花清瘟胶囊。
4: 嗯，
2: 然后我吃了一个礼拜也没好。
4: 你看，
2: 就上医院去查血，医生说我是病毒性感冒。
4: 你看看，
2: 这药店他给我的诊断有点草率不准确了，
4: 是不是？
2: 关键感冒耽误点还没啥事儿嘛、
4: 啊、
2: 一个多礼拜我自愈也能好了、
4: 啊、
2: 但是刚才说的那位大爷，他这一耽误眼睛看不见了，
4: 是，
2: 这是大事儿。
4: 所以说你看看，这不就提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吗？
2: 嗯，
4: 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有点小毛病吧，都习惯自我先诊断了，
2: 嗯，
4: 觉得我好像是什么什么得了什么病，
2: 嗯，
4: 是吧？我觉得我该吃什么药，
2: 自以为
4: 啊。但是你生这个病了，你认为吃这个药对了，但你认为它是真对吗？
2: 对呀，这值得反思啊。
4: 你是专业人士吗？
2: 嗯，
4: 对不对？
2: 什么都凭我觉得，我感觉，
4: 哎，嗯，
2: 疾病不能是我觉得什么就是什么的，
4: 对吧？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2: 嗯，
4: 啊，我之前不有个患者也是。 一个男同志，
2: 嗯，
4: 啊，就对自己健康还挺重视的，
2: 嗯。

0: 发现有泡沫了，就赶紧到医院做了一个肾脏的彩超，
1: 嗯，
0: 是吧？又是尿检又是抽血的，反正人家大夫说了你这没事儿，是吧？也没给他开药就回去了。可是他回去之后还是天天观察，
1: 嗯，
0: 一看见尿里有泡沫了，自己就特别焦虑，
1: 嗯，
0: 觉得必须得吃药，然后又跑药店去了。人家那个药店的那个店员给了配了一大堆的药，
1: 一兜子，
0: 哎，又是中药又是西药的，又说这个对肾好，那个对好的，哎呀，他好了，他一看，哎，这药挺全的，吃完觉得安心了，
1: 嗯，
0: 天天都吃，
1: 嗯，
0: 结果吃了一个多月，里面泡沫更多了，
1: 嚯，
0: 啊，甚至那个就跟那个洗衣粉那个水似的了，
1: 那多可怕呀！
0: 对呀，然后又到医院一检查，这回真查出问题来了，
1: 哦，
0: 肝肾损伤，你看看，
1: 这不是没病硬给自己吃出病来了吗？
0: 对呀，
1: 哎，真觉得自己是医生了，他比医生还敢下药。
0: 对呀，最可气的是店员都敢给这个患者开药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这种情况确实很普遍啊。
1: 关键是像咱们很多老年人吧，干点活身上哪儿都疼，
0: 嗯，
1: 然后呢，自己就给自己下药，说我吃点普热西痛是不就行了？
0: 啊、吃点止疼药，普热西痛是吧？
1: 啊，或者是说闹个肚子
0: 啊，
1: 我吃点那个氟派酸
0: 啊。
1: 是不是小病就给自己诊断了？这家里边都小药匣子都有。
0: 要不咋说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全民都成医生了，
1: 是、
0: 啊、都觉得自己可以给自己看病了。再要是到那种地步，静时你看我肯定就下岗了，是不是？
1: 关键是
0: 不需要我了，对吧？
1: 老百姓就觉得吧，小病我给我自己诊断没问题，
0: 嗯，
1: 大病找专业的医生。
0: 对啊，那你大病都是从小病慢慢的拖出来的，
1: 嗯，
0: 对不对？你小病的时候可能几副药就治好了。
1: 嗯，
0: 等大病再找我可能就麻烦了、
1: 嗯、
0: 甚至我都治不好了，
1: 对、
0: 啊、是吧？合着我这成什么，最后成疑难杂症的回收站了，
1: 就是普遍上大家的想法就觉得小事儿
0: 啊，
1: 我犯不上那么麻烦，
0: 是吧？所以说我要跟大家伙说清楚啊，小毛病自行诊断的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更严重，
1: 嗯，
0: 轻则诊断错误耽误了你的治疗，重则可能直接会酿出大祸来。
1: 嗯，
0: 你刚才说那个闹肚子，很多人哈，像你说的氟派酸吃了，根本不管你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还是饮食不当，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就吃那个氟派酸。
1: 嗯，
0: 你长期这么瞎吃的话，你胃肠道的菌群全都破坏了，你胃肠道的蠕动能力更差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氟派酸会导致我们菌群的破坏的。
1: 哦，
0: 它不是那个病因，你瞎吃这药干嘛呀？你把菌群都破坏了，外界的病毒细菌它根本就挡不住了。
1: 嗯，
0: 慢慢的，最后一查出来。胃肠道的恶性病变，这样的人太多了，我告诉你。
1: 明白，就常年吃药还能给自己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0: 药是常见的药，但是大家伙真了解这些药物吗？是、
1: 嗯、
0: 啊，药房都摆在明面上的，咱们家里可能也都有，你了解它吗、
1: 嗯、
0: 你认识它吗？是不是？你只知道这个药的名，具体这个药针对什么情况的这种疾病你知道吗？
1: 对，
0: 它有多大的副作用，对我们人体有多大的伤害你知道吗？
1: 还真不知道。
0: 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这句话常挂在嘴边啊。
1: 嗯，
0: 它毒在哪儿啊？
1: 对，
0: 这三分毒可能会要命的。
1: 对，
0: 是吧？我们对药物的作用机理你认知都是不全面的。
1: 对，
0: 偏偏还比谁都敢用那个药，那你能不出问题吗？
1: 对，咱们就想着药店我能买着它都合规，我就吃呗。
0: 那吃，我跟你说，是药店不可能卖假药，
1: 嗯，
0: 但是合规的药你得对症啊，
1: 适不适合你。
0: 药不对症，记住那就是毒药，这个事儿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
1: 嗯
0: 啊，而且我们这个药品呢分绿标的 OTC 和红标的 OTC，
1: 有说的
0: 啊，还有处方药。
1: 哦，
0: 红标的 OTC 说明什么？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你才能用。
1: 嗯，
0: 处方药更是要凭医生诊断，拿这个诊断书才能够买的。
1: 嗯，
0: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接到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会向我咨询一下病情，对吧？
1: 嗯，
0: 但凡处方药我都告诉他了，你要到你当地的医院，你的主治医师要给你下处方才能够开，我在节目当中不允许给你开。
1: 对，
0: 我都说过吧，对吧？
1: 对，
0: 那你这样的药店，我说白了，正规又负责任的药店基本上不会给你太多的建议的。
1: 嗯
0: 啊，一般只会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让这个店员给你推荐的话，那就是哪个提成
1: 高、
0: 哦、哎，然后呢充其量会给你推荐一些绿标的 OTC，
1: 嗯，
0: 是吧？红标的 OTC 都不会随便的给你建议的，
1: 嗯，
0: 更别说处方药了。但是就怕那些小的药店他啥都敢给你推荐，这就麻烦了、
1: 嗯、还真是。其实现在去药房、
0: 嗯、
1: 基本上啥药都能买得到，
0: 能、嗯、
1: 然后也没有人管红标绿标非处方的，
0: 但是
1: 咱也不知道。
0: 对呀、啊、你老百姓哪知道。

0: 你要说是服务行业，这个店员要是他能够负点责任的话，他就不会盲目的瞎说了。但是，一旦他说那个经济利益在后面勾着，他啥都敢推荐，那么最后吃亏的不是咱们自己吗？
1: 对，
0: 是吧？像你刚才说的，你感冒了，到药店说，来包头孢，
1: 对，
0: 他肯定卖你，但实际上就不应该在药店里出售，你知道吗？你得拿着处方，对吧？因为你这种自我判断，你有处方
1: 对，
0: 吗？
1: 病毒还是细菌，你没去验血，你
0: 对
1: 怎
0: 呀，
1: 么知道？
0: 你有医院或者是医生那个检查的证明吗？你就敢用啊，是吧？就像我刚才讲那个事儿似的，是吧？自己到药店去，店员给开了一大堆的药，他怎么就能够轻轻松松的买一大兜子呢？还吃那么长时间呢？是吧？把自己给吃坏了呢？我告诉你，自己有原因，那个店员也有问题。
1: 对，其实很大部分的原因也是药店的责任
0: 对
1: 啊，
0: 啊。
1: 你什么药都敢卖，然后造成大家。什么药都敢吃，
0: 你看看，
1: 吃来吃去都坏了。
0: 对，所以说，说实话啊，就现在确实，在监管上吧，有一定的漏洞，也比较混乱。职业医师、职业药师这个行业的重要性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比重和分量也要提升，
1: 还
0: 是
1: 真
0: 吧？
1: 是。
0: 我觉得大家伙这个小病自我诊断，不光是咱们很多老年人，这是自身的意识的一个问题，还跟咱们现在药品的监管有关。现在到药店买药。太好买了，
1: 太好买
0: 是
1: 了，
0: 吧？除了那个药物不让卖之外，其他的药物基本是，所以说不要小病自我诊断，胡乱吃药了。这个习惯，这个毛病一定得改。小毛病你随随便便的，那你就会变成大毛病。变成大毛病了，你打算怎么办呢？那更麻烦了呗。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小病自我诊断，咱不麻烦儿女，但真得了大病那天，那更麻烦儿
0: 这不
1: 女
0: 是
1: 了。
0: 麻烦不麻烦的事儿。是吧？
1: 对，
0: 你小病你重视了，可能就不会有下一步了。
1: 对对对，
0: 你说这话，咱们说实话，你可能还没到那步呢。到那步啊，咱们都后悔死，
1: 是，
0: 是吧？你想的简单，说的轻松，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真到那一步大毛病的时候，你大多数人都后悔死。
1: 是啊，大家都这么想的呀。
0: 对啊，想和做那不就两码事吗？是吧？都想不麻烦子女，但是你自己能解决吗？你解决不了，那就得麻烦别人，没办法。是吧？而且，净是我告诉你，很多老年人经常爱挂在嘴边上一句话，说到有那一天的时候，真到大病的时候，我就不治了。
1: 那
0: 太
1: 是
0: 多人这
1: 现
0: 么说，
1: 在没啥事儿说的硬
0: 对，
1: 气
0: 很多
1: 话。
0: 人都说那个话吧，是吧？
1: 对。
0: 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了，真到那一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谁也做不到那么洒脱，骨子里都是想着活着，是吧？一旦真正面临了生死攸关的事儿了，到危急的时刻了，是吧？马上要不行的时候。我告诉你，谁都想选择活。你知道我们在医院急诊见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来医院的时候说眼睛看不见了，我就不活了；腿保不住了，我就不活了。好了，真是失明了、截肢了，我看他还是坚持活的，
1: 那当然
0: 对不对？
1: 了，
0: 你也得扛过去，是
1: 对
0: 吧？
1: 呀，
0: 对啊，都得想办法努力的活着。
1: 就是没到那份儿上，你说点硬气话，到
0: 对，
1: 那个程度了，我们必须得想法变一变
0: 你想法
1: 了。
0: 你不变也得变，逼着你去变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见过那些就是脑梗偏瘫下不来床的人，天天在那作，在那闹的发脾气的老人有没？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就是好多生了大病、重病的老人，情绪都不好。
0: 都不好，对不对？他为什么情绪不好？为什么在那作，在那闹？
1: 病魔的，
0: 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病，他想改变，他不想这样，
1: 他很焦躁。
0: 但是又没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1: 对，
0: 内心这种焦躁、这种焦虑，造成他这个性格的改变。
1: 对，
0: 你要是真让他也下不了那个手，
1: 对，
0: 比谁都想活。你再比如说，很多已经查出来恶性病变的一些患者，你看看，往往到那步的时候，哪怕是散尽家财，他也要治疗，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到那天了，我也不治了。"我告诉你，这句话说的轻松，咱别把它想得太简单。真到那一刻，我告诉你，人这是一种本能，谁都想抓住那最后一根的救命稻草，是
1: 对
0: 吧？
1: 呀，就是真到了上，人人如此，求生欲都很强。
0: 对，所以说，咱们说有时候看电视那种，是吧？严刑拷打下，能够那个咬紧牙关不出卖这个自己人那种场面，那是真英雄。我说白了，为什么他们是我们崇拜呀，包括这个学习的榜样呢？
1: 对，
0: 是吧？需要我们敬佩呢。因为那种，我
1: 战
0: 告
1: 胜
0: 诉
1: 了人性。
0: 你，完全战胜了人性。我们普通老百姓，我跟你说，都是人，人的求生欲是非常强的，疾病甚至可以完完全全改变一个人，就人在绝望的时候，甚至都可以背叛自己的信仰。当然这句话说的有点重了啊， 但是没有任何指向啊。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在我们身边都会发生。你看我很久之前我们医院有一位同事，你知道就这个背叛自己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在他身上发生了。
1: 哦，那是发生了多大的事儿啊？
0: 我这个同事吧因为生病了，
1: 嗯
0: 啊，40多岁就办那个病退了。
1: 哦，
0: 啊，提前退休了。
1: 这么年轻就病退？
0: 对啊。
1: 那病得严重吗？
0: 最开始就是个胃息肉，
1: 嗯，
0: 到最后发展成胃部的恶性病变了。
1: 嗯，
0: 10年期间他前前后后切了3次胃。
1: 嗯，
0: 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可切了啊。
1: 胃息肉怎么能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啊？
0: 你知道什么是息肉吗？竟是
1: 就是长了块不该长的肉吗？就长在胃里叫胃息肉，可能脸上就叫猴子，真的，就是屁股上就痔疮，
0: 啊，就长了一个不该长的
1: 对小肉揪
0: 啊，地方长了一块小肉揪呗。
1: 嗯，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是长在体表的，我们可以用手或者一些器具给它直接切除掉。
1: 嗯，
0: 啊，要么直接就是用那种激光直接给它焊掉。
1: 嗯，
0: 这都好处理，因为在体表嘛。
1: 嗯。
0: 可是如果长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脏腑当中，那处理起来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
1: 嗯，
0: 很多人比如说查出来这个胃息肉他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大多数就跟你想法一样。
1: 嗯，
0: 觉得就是长个肉揪呗。
1: 对，挺常见的。
0: 对，在皮肤上就叫猴子，在胃里头就叫息肉呗，挺常见的，那有啥大事儿呢？
1: 对，
0: 对不对？
1: 真不算啥大病。
0: 对啊，好了，你这么想，你不及时处理，你就会犯最后的一个大错误。
1: 哦，
0: 胃息肉相当于是我们胃肠道恶性疾病的早期的一粒种子。
1: 嗯，
0: 这个东西它会非常容易复发。
1: 嗯，
0: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慢慢的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多，体积会越来越大。
1: 嗯，
0: 那现在我们胃里发现这个息肉啊，你要是不注意保护或者是及早处理的话，可能过个5年8年的，可能胃里头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大了，甚至长得到处都是了。因为我说这个息肉它并不是我们正常的胃黏膜细胞，
1: 嗯，
0: 它会产生一些变异的一种反应，尤其是在胃里面有胃酸的刺激，它很有可能就变成我们不可控了。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胃息肉切过2-3回了，你最后一次再检查胃里头，你知道又长出多少个吗？
1: 嗯，
0: 我告诉你，足足长了将近100多个。
1: 那么多，我以为20-30个就了不得了。
0: 哪呢，我跟你说，就是跟溶洞似的，密密麻麻的全是。当时一做病理活检，发现其中有好几个已经是恶变了，而且到了中晚期了，
1: 哦，
0: 是吧？这种情况就没法轻易的再做手术了，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切不好的话，会导致恶变的细胞大面积的扩散，
1: 哦，
0: 反而加重这个病情。我们老百姓的话叫飞了，
1: 切飞了，
0: 对，
1: 嗯，
0: 是吧？这种切飞了，那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1: 明白。
0: 但你要说光息肉那个阶段，它就好切呗。
1: 对，
0: 它没恶变呢。
1: 关键是息肉，咱们一听不当回事儿啊。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很多老年人一检查胃肠道有息肉就嗤之以鼻，毫不在意。你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切了没事儿，
1: 嗯，
0: 因为它没有恶性的，是吧？它不会有这个飞的情况。
1: 嗯。
0: 那反而在这个时候最好做的时候，我们不搭理它，不管它，
1: 耽误了，
0: 对吧？这就耽误了。那你到后来就非常危险了，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胃肠道息肉这种小毛病你不上心的话，甚至很多人自我诊断糊弄过去了，你将来很有可能发展成恶变的这种胃肠道的问题。
1: 明白，就是咱们听到这个消息啊，别当乐呵，
0: 对，
1: 别小瞧胃息肉，多注意。
0: 对，那个时候真要是恶变了，你再想切没机会了。
1: 嗯，
0: 好，再回来说我这个同事不是切过那个3次胃了吗？他第一次手术是这个胃息肉的切除，过了2年之后又发现又息肉又长了一大堆，
1: 嗯，
0: 然后呢这里面还有恶变的风险，他就干脆把胃切掉了1/3，仅仅养了2年。
1: 那不会又出问题了吧？刀口没长好。
0: 刀口是长好了，仅仅2年的时间他里面那个息肉又有恶变的情况。
1: 哎呀，那不又得手术
0: 又得切。
1: 哦，
0: 咱们这个人的这个胃啊像一个口袋一样，
1: 嗯，
0: 但是他因为做了这么多次的手术之后胃切除了，你知道最后没办法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叫肠带胃。
1: 肠带胃？
0: 什么叫肠带胃？
1: 嗯，
0: 就他那个胃切没了，直接把他食管和他肠道连在一块了，就那个肠道代替他的胃了。
1: 天哪，那平时那都吃不饱。
0: 吃不饱啊，我告诉你不只是吃饱吃不饱的事儿， 能不能吃饱那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时候

0: 的遭罪。
1: 嗯，
0: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1: 嗯。
0: 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1: 嗯，
0: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1: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0: 十年间切了三次胃，最后到了切无可切的状态，还是后来将近十五年。
1: 哎呦，都这样了，饭都吃不下了，他怎么撑的这十五年呢？
0: 哎呦，别提了。
1: 而且老师，您说他怎么回事？这个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的这位同事吧。当时辞职之后呢，就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慈善的一些活动，苦修化缘也参加了不少，甚至自己啊，他还出资建了一些寺庙。
1: 嗯，
0: 他非常虔诚的。
1: 对呀，
0: 对吧？那他也是平时呢就严格遵循他们这个的一些规矩啊，不抽烟不喝酒，一直吃素。
1: 嗯，那他基本上他也是很戒律的了。
0: 对啊，但是他在第三次胃部的切除手术之后，尤其是在化疗期间，他主动跟人家提出一个要求。
1: 嗯，什么要求？
0: 他说他想喝点酒了。
1: 啊
0: 啊，想喝点酒了。就这事儿啊，在咱们普通人看来不算啥吧，
1: 他们不行，
0: 但是他对于这种人来讲是不能喝酒的，喝酒是天大的忌讳的。
1: 那他怎么突然之间想喝酒了呢？
0: 其实我告诉你这一点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做完胃切除手术，胃阳是严重不足的。
1: 嗯，
0: 体内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阴寒之邪。
1: 嗯，
0: 那么这种阴寒之邪其实也是我们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病变的根源。我说过这些阴寒之邪它是无形的物质，慢慢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由无形变成有形了，就是我们说息肉、囊肿、结节这些问题。
1: 嗯，
0: 他为什么突然间想喝酒了呢？
1: 嗯，
0: 是一种本能的召唤。
1: 本能？
0: 对，因为这个酒啊有这个驱寒散结的作用，
1: 就身体在召唤它。
0: 对，有暂时驱散这种阴寒之邪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缓解他一下疼痛的问题。
1: 嗯，
0: 是吧，让他能舒服点。
1: 嗯，
0: 所以说他想喝点酒。你看看，
1: 那你说到了最后关头啊，比起坚守信仰，其实我们人体自身的舒服是更为重要的。
0: 那当然了，
1: 怎么缓解痛苦，我们就按照本能来。
0: 对，所以说这就是人被我们疾病逼到绝境的时候，其实这是最真实的一个写照。
1: 嗯，
0: 什么也不如自己的性命，是吧？
1: 明白。
0: 当痛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的本能的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的。
1: 嗯，
0: 包括曾经视若为生命的一些，太多了这样的例子。
1: 那老师您说啊，他都这么严重了，那瘦的都皮包骨了，
0: 嗯，
1: 经历过三次大手术，
0: 嗯，
1: 胃都切无可切了，
0: 嗯，
1: 恶变肯定早就扩散了。
0: 对呀，
1: 那这么严重的情况怎么还能弥留十五年呢？
0: 弥留十五年是吧？
1: 嗯，
0: 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恶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1: 嗯，
0: 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1: 嗯，
0: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1: 嗯，
0: 非常痛苦嘛。
1: 嗯，
0: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1: 对呀，肯定是啊。
0: 嗯，
1: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0: 掉光了是吧，
1: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0: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睫毛都掉没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因为什么呢？化疗药物本身它就是一种毒药。
1: 嗯，
0: 它在我们人体当中会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1: 嗯，
0: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1: 明白。
0: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八个疗，对吧？
1: 对，
0: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1: 嗯，
0: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1: 嗯，
0: 你要一直进行下去的话，人没等这个肿瘤干掉呢，被这个化疗的毒药就给
1: 是哈。就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0: 嗯，
1: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呀。
0: 对，
1: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0: 那多好啊，是吧？
1: 对，
0: 嗯，
1: 就像您昨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广谱的濒危药雪莲，
0: 雪莲，哎，
1: 它能不能给那些即将要化疗或者是已经化疗但是

0: 病情还没有控制住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呢？
1: 这个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儿，
0: 嗯
1: 啊，现在生命科学对血莲的提取物已经有明确的在临床上的认识了。
0: 嗯，
1: 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
0: 嗯，
1: 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嘛，
0: 嗯，
1: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
0: 哦，
1: 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0: 嗯，
1: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0: 明白。
1: 然后人家医院已经给他这个下这个病危通知书了，意思很明确，再做这个放化疗可能意义也不大了，是吧？
0: 嗯，
1: 可以回家养着，准备当时这种情况。
0: 哎呦，那都这样了，那怎么逆转乾坤的呀？
1: 就是到最后的关头，我说了，人的求生的本能，他救了他。
0: 嗯，
1: 就在他第三次手术之后，他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呀，
0: 嗯，
1: 说放化疗在他身上已经不敏感了，
0: 嗯，
1: 就问我还有没有一线生机嘛，
0: 嗯。
1: 那当时正好赶上美国的恶性病研究中心正好开展大范围的临床的实验研究，
0: 嗯，
1: 就这个血莲提取物的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数据是非常乐观的
0: 啊。
1: 血莲提取物这种物质对控制恶变细胞的扩散，
0: 嗯
1: 啊，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我们美国的一些专家，当时就给他拿到了血莲的提取物
0: 啊，
1: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
0: 哎，您说马上都不行了，用上它就能马上改善？
1: 结果就是它继续15年。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至于说15年遭不遭罪，但是最起码它寿命延长了15年。
0: 嗯，
1: 啊，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啊，
0: 嗯，早
1: 点
0: 用能更好，是不是？
1: 效果就更好了。当时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身体改善，
0: 嗯，
1: 啊，据说能自己扶着床头慢慢走几步了都。
0: 嗯，
1: 啊，之后每天。这个饮水量从不到一杯的量能增加到喝到4-5杯了，
0: 嗯，
1: 是吧？然后之后就是能多多少少的进食了，
0: 嗯，
1: 啊，不用完全的靠那个营养液来支撑了，
0: 嗯，
1: 是吧？能进食之后，这个脸色啊、气色呀，就从那个灰暗的色儿变成了正常的颜色了。
0: 哎，您说这些改变虽然说看似很细微，但是对于一个患者来说，那这都是好转的迹象啊。
1: 是的，实际上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治疗。
0: 对呢，
1: 但是还是那句话，他用的还是晚了，是吧？
0: 嗯，
1: 到后来可能身体就不太敏感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我们能够感受身体一点点有一种好的变化，这是打根儿的一种调整，是吧？
0: 嗯，
1: 放化疗的患者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0: 嗯，
1: 咱们能够看见的就是他表面的虚弱，
0: 嗯，
1: 什么掉头发呀，精神萎靡呀，这是我们能看见的。但真正他自己感受的那种痛苦，
0: 嗯，
1: 咱们不能够感同身受。
0: 嗯，
1: 他甚至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正常的健康的细胞被那些癌变的细胞一点一点的占领和侵蚀。
0: 嗯，
1: 是吧？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在消耗。
0: 对，
1: 丝毫没有一些变好的迹象，这是最可怕的。
0: 对，
1: 是吧？实际上，放化疗这种药物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当然现在临床的大夫也不会轻易的给你上这个放化疗了，因为我们现在临床大夫也都就是重新的这种系统的学习之后，对于放化疗的药物也慎重的使用，因为也知道它是无差别的攻击，
0: 嗯，
1: 是吧？很多人在这种巨大的消耗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
0: 嗯，
1: 甚至很多人慢慢的自己的信心都失去了，就不想治了，抗击疾病的这种信心都完全的被摧毁了。你说信心都没有了，怎么会治好呢？
0: 对，
1: 是
0: 就是当一个人连战胜病魔的信心这个劲儿没有的时候，其他的治疗手段都白费。
1: 没错，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0: 对，
1: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0: 嗯，
1: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0: 嗯，
1: 是吧？让治疗的过程不再那么痛苦了。
0: 嗯，
1: 我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0: 哎，
1: 是吧？就像我前几天说的，我们不希望患者在钱和生命之间做一个残酷的选择。
0: 嗯，
1: 而是要有第三种可能。既不花费那种巨额的钱财，又能够很好的维持我们生命的质量。
0: 要是真能这样，其实对患者和家属来说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1: 对啊，这不就是我们说的美国研发的这个血莲提取物吗？
0: 嗯，
1: 对吧？已经用在临床上了吗？
0: 嗯，
1: 实际上血莲提取物啊，它现在已经属于是濒危药材的行列了。
0: 嗯，
1: 因为它自古以来血莲提取物就能够有一个广谱的作用。
0: 嗯，
1: 能够精准的咱们身体当中变异的这些

0: 多次的放化疗导致他的元气大伤，
1: 嗯，
0: 啊，最终是多器官的衰竭。但尽管如此，他也多活了10多年，
1: 嗯，
0: 是吧？实际上，在他生命的最后那几年里，检查显示他的恶变细胞已经得到控制了。
1: 您说雪莲提起物他这么厉害，
0: 嗯，
1: 做了3次切除手术，好几次放化疗都没有控制住，
0: 对，
1: 他真就能给。
0: 所以说这就说到他一个独到的地方
1: 啊。
0: 首先雪莲提取物它是一种广谱性的一种物质，
1: 广谱就是都行，
0: 对，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
1: 嗯，
0: 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肌瘤啊，
1: 嗯，
0: 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
1: 了？嗯，
0: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1: 嗯，
0: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1: 嗯，
0: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1: 明白。
0: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1: 嗯，
0: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1: 嗯，
0: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直接从细胞层面上阻断了细胞的增殖和繁殖，
1: 嗯，
0: 实现了消融我们这个囊肿啊、结节啊、肌瘤啊这么个效果，
1: 哦，
0: 啊，这种就是雪莲提取物当中有的，别的植物当中没有。
1: 嚯，这雪莲提取物当中有的，它是不可替代的。
0: 对呀，啊，
1: 要么怎么它是濒危药呢？
0: 没错，
1: 还直接从细胞层面下手，这个就是名副其实的釜底抽薪呢。
0: 对，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雪莲提取物精准干预恶性细胞的增殖，并且它是纯天然植物提取，
1: 嗯，
0: 我们正常人用非常安全，
1: 嗯，
0: 啊，这和这个刚才提到的放化疗是不是有本质的区别？
1: 对，
0: 对吧？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
1: 嗯，
0: 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1: 嗯，
0: 它就非常智能啊，只能锁定和攻击那些变异的啊、突变的那样的细胞，
1: 就是能分清自家人，也能分清外人。
0: 哎，对，
1: 不会误伤正常的细胞。
0: 当然了，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对，而且它第三个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无可替代的一点什么呢？雪莲提取物能够让我们恶变细胞怎么样彻底的断子绝孙？
1: 哎呦，
0: 因为它从根儿上干扰了变异性细胞的分裂增殖的能力。
1: 嗯
0: 啊，所以说不同于我们手术切除，你看手术切除了之后很快就会复发吧，
1: 嗯，
0: 你看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好了，很多人就可以做到不开刀不反复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息肉和囊肿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如果大家伙你比如说有甲状腺结节或者检查出息肉了、肌瘤了，是吧？咱们担心它是不是长多了、长大了或者恶变了，是吧？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只要大家伙用到那种真正的雪莲提取物，浓度高的雪莲提取物，你可以试一试，你就可以真正实现让我们这个担心变成无忧。
1: 嗯，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恶变细胞绝育了，
0: 对，
1: 让它到此为止，
0: 嗯，
1: 不再繁衍下去。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一直在进步嘛，
1: 对，
0: 是吧？我们就想通过像雪莲提取物这样的新方法、新改变，
1: 嗯，
0: 让大家伙不再被那种恶性疾病所折磨，
1: 哎，
0: 是吧？不再这个苦不堪言，不再陷入治不好又离不开的那种绝望境界。
1: 对，还真
0: 是,
1: 是, 是我们都想好好活着，少遭罪少花钱，能把病情给控制住。所以说要是朋友们有正在被息肉啊、结节、恶变这些问题所困扰的，大家真的是可以了解了解，尝试尝试，也希望呢像雪莲提取物这种好药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多一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如果大家有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3: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 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

0: 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1: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2: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3: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4: 今天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
0: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4: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0: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5: 400-851-6029，400-851-6029。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7: 血压呢？
8: 血压多少啊？
7: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8: 79/154是不？
7: 轻微高血压。
8: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
7: 完了，他还让我不用点药，我就根本没有。
8: 你还没到该用药的时候，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7: 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呗。
8: 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说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7: 嗯，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8: 嗯，可以，
7: 不想用、
8: 啊、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
7: 哦？
8: 还有什么情况？
7: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嘛、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那双侧嘛，哎呀。全有了。
8: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性格呀，老太太，我说你这个别不高兴啊。
7: 嗯。
8: 你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什么肝囊肿啊这些问题，因为你的情绪啊，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7: 我没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8: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7: 我不是乳腺吗？
8: 你看看，
7: 我现在
8: 跟你的情志有关系的啊。
7: 我是右侧做的乳腺了，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8: 定期复查
7: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两侧肾囊肿、左肾硬肾、全囊肿、
8: 啊。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红豆杉，啊，红豆

0: 山专门抑制各种肿瘤结节和包块啊，用上一段时间，然后你再复查看看它小没有，包括你这个甲状腺结节是吧，你现在已经多发性的了，看看有没有变小，或者有的小的都已经消失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1: 嗯嗯，
0: 哎，用红豆杉啊。
1: 啊，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0: 对，
1: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午导播打电话、
0: 嗯、
1: 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0: 什么事儿，
1: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嗯、老师不能笑我，
0: 不能笑
1: 我，现在吧就是
0: 憋不住是吧，
1: 憋不住，
0: 这有啥不好说的、
1: 那个、
0: 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八十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很常见的这种情况。
1: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前我出汗，我爱出汗呢、
0: 嗯、
1: 我这出汗背心擦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
0: 嗯、
1: 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
0: 嗯、
1: 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两三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
0: 嗯、
1: 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
0: 你这个的事儿我告诉你，提纲你这个都不用用药，用药太慢了。怎么做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
1: 啊、
0: 有空就做啊。
1: 啊，不用用药哈。
0: 你用药慢，因为你咱八十岁了，用药吸收也慢是吧。
1: 啊，
0: 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
1: 啊、
0: 你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1: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0: 哦、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5: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4: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6: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7: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8: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6: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9: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

0: 一应适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4: 啊，你说。
2: 就今天我看见个新闻，
4: 嗯，
2: 一个老人吧，他眼睛肿痛，去药店去买眼药水。
4: 哦，
2: 就他眼睛一疼他就滴，
4: 嗯，
2: 结果滴成了视障了，
4: 看不见了。
2: 对呀。
4: 哎呦，
2: 他就去找药店去维权
4: 啊。
2: 药店的小店嘛，
4: 啊，
2: 他就害怕，就跑路了。
4: 哦，关门了，跑路了，呵。
2: 那找眼药水的厂家吗？人家也是合法合规的生产，那说到底就是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呗。
4: 哦，
2: 所以我想起了一句老话，说“但愿世上无人病，哪怕架上药生尘”啊。
4: 嗯。
2: 可是现在，大街小巷，五步十步，就开始一个药店。
4: 嗯。
2: 您说这事儿到底是好是坏呢？
4: 是好是坏是吧？
2: 嗯，
4: 哎呀，确实，咱们现在看这个大街小巷满是药店，是吧？
2: 嗯，
4: 就这种事儿吧，你要说问我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有好有坏。
2: 哦，
4: 好的是什么呢？就大家伙买药方便了，
2: 嗯，
4: 就出门就能买着。那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多方面的一些监管上的一些漏洞。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药店呢，你必须在这个药店里要有执业药师的，
2: 嗯，
4: 甚至执业医师的。
2: 明白。
4: 现在很多药店就是没有这个执业药师和医师坐镇。那你看我们很多患者，比如说到药房说我什么什么症状，按道理讲你买这个药旁边要有执业医师执业药师要给你做指导的，
2: 嗯，
4: 但是由于他没有执业药师和执业医师的坐镇的话，你到那一说症状，售货员他会给你推荐。
2: 嗯，
4: 那你想一想，售货员推荐的不是根据你的病情啊。
2: 明白。
4: 是根据
2: 利润
4: 提成啊，
2: 销售，
4: 是不是啊？那他就凭自己的想象就给你推荐药了。
2: 嗯，
4: 那对不对你的症啊，那就不一定了。
2: 还真是啊。
4: 对吧，
2: 我前阵子感冒，
4: 嗯，
2: 就一直流鼻涕然后嗓子疼
4: 啊，
2: 我就去药店买药嘛。
4: 哦，
2: 店员直接说我是热伤风
4: 啊，
2: 给我拿了头孢还有莲花清瘟胶囊，
4: 嗯，
2: 然后我吃了一个礼拜也没好，
4: 你看，
2: 就上医院去查血，医生说我是病毒性感冒，
4: 你看看，
2: 这药店他给我的诊断有点草率不准确了，
4: 是不是？
2: 关键感冒耽误点还没啥事儿嘛，一个多礼拜我自愈也能好了，但是刚才说的那位大爷，他这一耽误，眼睛看不见了，
4: 是，
2: 这是大事儿。
4: 所以说你看看，这不就提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吗？
2: 嗯，
4: 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有点小毛病吧，都习惯自我先诊断了，
2: 嗯，
4: 觉得我好像是什么什么得了什么病，
2: 嗯，
4: 对吧，我觉得我该吃什么药，
2: 自以为
4: 啊。但是你生这个病了，你认为吃这个药对了，但你认为它是针对吗？
2: 对呀，这值得反思啊。
4: 你是专业人士吗？
2: 嗯，
4: 对不对？
2: 什么都凭我觉得，我感觉，
4: 哎，嗯，
2: 疾病不能是我觉得什么就是什么的，
4: 对吧，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2: 嗯
4: 啊，我之前不有个患者也是一个男同志，
2: 嗯
4: 啊，就对自己健康还挺重视的，
2: 嗯，
4: 发现有泡沫了，就赶紧到医院做了一个肾脏的彩超，
2: 嗯，
4: 是吧，又是尿检又是抽血的，反正人家大夫说了你这没事儿，是吧，也没给他开药就回去了。可是他回去之后还是天天观察，
2: 嗯，
4: 一看见尿里

0: 有泡沫了，自己就特别焦虑，
1: 嗯，
0: 觉得必须得吃药，然后又跑药店去了。人家那个药店的那个店员给了配了一大堆的药，
1: 一兜子，
0: 哎，又是中药又是西药的，又说这个对肾好，那个对好的，哎呀，他好了，他一看，哎，这药挺全的，吃完觉得安心了，
1: 嗯，
0: 天天都吃，
1: 嗯，
0: 结果吃了一个多月，里面泡沫更多了，
1: 嚯，
0: 啊，甚至那个就跟那个洗衣粉那个水似的了，
1: 那多可怕呀！
0: 对呀、啊，然后又到医院一检查，这回真查出问题来了，
1: 哦，
0: 肝肾损伤。你看看，
1: 这不是没病硬给自己吃出病来了吗？
0: 对呀、
1: 啊，哎，真觉得自己是医生了，他比医生还敢下药。
0: 对呀、啊，最可气的是店员都敢给这个患者开药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确实很普遍啊。
1: 关键是像咱们很多老年人吧，干点活身上哪儿都疼，
0: 嗯，
1: 然后呢，自己就给自己下药，说我吃点普热息痛是不就行了？
0: 啊、吃点止疼药，普热息痛是吧？
1: 啊，或者是说闹个肚子
0: 啊，
1: 我吃点那个氟派酸
0: 啊，
1: 是不是小病就给自己诊断了？这家里边都小药匣子都有。
0: 要不咋说，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全民都成医生了，
1: 是、
0: 啊，都觉得自己可以给自己看病了。真要是到那种地步，静时你看我肯定就下岗了，是不是？
1: 关键是
0: 不需要我了，对吧？
1: 老百姓就觉得吧，小病我给我自己诊断没问题，
0: 嗯，
1: 大病找专业的医生。
0: 对啊，那你大病都是从小病慢慢的拖出来的，
1: 嗯，
0: 对不对？你小病的时候可能几副药就治好了，
1: 嗯，
0: 等大病再找我可能就麻烦了、
1: 嗯、
0: 甚至我都治不好了，
1: 对、
0: 啊、是吧？合着我这成什么，最后成疑难杂症的回收站了，
1: 就是普遍上大家的想法就觉得小事儿
0: 啊，
1: 我犯不上那么麻烦，
0: 是吧？所以说我要跟大家伙说清楚啊，小毛病自行诊断的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更严重，
1: 嗯，
0: 轻则诊断错误耽误了你的治疗，重则可能直接会酿出大祸来。
1: 嗯，
0: 你刚才说那个闹肚子，很多人哈，像你说的氟派酸吃了，根本不管你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还是饮食不当，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就吃那个氟派酸。
1: 嗯，
0: 你长期这么瞎吃的话，你胃肠道的菌群全都破坏了，你胃肠道的蠕动能力更差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氟派酸会导致我们菌群的破坏的。
1: 哦，
0: 它不是那个病因，你瞎吃这药干嘛呀？你把菌群都破坏了，外界的病毒细菌它根本就挡不住了。
1: 嗯，
0: 慢慢的，最后一查出来。胃肠道的恶性病变，这样的人太多了，我告诉你。
1: 明白，就常年吃药还能给自己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0: 药是常见的药，但是大家伙真了解这些药物吗？是、
1: 嗯、
0: 啊，药房都摆在明面上的，咱们家里可能也都有，你了解它吗、
1: 嗯、
0: 你认识它吗？是不是你只知道这个药的名儿，具体这个药针对什么情况的这种疾病你知道吗？
1: 对，
0: 它有多大的副作用，对我们人体有多大的伤害你知道吗？
1: 还真不知道。
0: 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这句话常挂在嘴边啊。
1: 嗯，
0: 它毒在哪儿啊？
1: 对，
0: 这三分毒可能会要命的。
1: 对，
0: 是吧？我们对药物的作用机理你认知都是不全面的。
1: 对，
0: 偏偏还比谁都敢用那个药，那你能不出问题吗？
1: 对，咱们就想着药店我能买着它都合规，我就吃呗。
0: 那吃，我跟你说，是药店不可能卖假药，
1: 嗯，
0: 但是合规的药你得对症啊，
1: 适不适合你。
0: 药不对症，记住那就是毒药，这个事儿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
1: 嗯
0: 啊，而且我们这个药品呢分绿标的 OTC 和红标的 OTC，
1: 有说的
0: 啊，还有处方药。
1: 哦，
0: 红标的 OTC 说明什么？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你才能用。
1: 嗯，
0: 处方药更是要凭医生诊断，拿这个诊断书才能够买的。
1: 嗯，
0: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接到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会向我咨询一下病情，对吧？
1: 嗯，
0: 但凡处方药我都告诉他了，你要到你当地的医院，你的主治医师要给你下处方才能够开，我在节目当中不允许给你开。
1: 对，
0: 我都说过吧，对吧？
1: 对，
0: 那你这样的药店，我说白了，正规又负责任的药店基本上不会给你太多的建议的。
1: 嗯
0: 啊，一般只会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让这个店员给你推荐的话，那就是哪个提成
1: 高、
0: 哦、哎，然后呢充其量会给你推荐一些绿标的 OTC，
1: 嗯，
0: 是吧？红标的 OTC 都不会随便的给你建议的，
1: 嗯，
0: 更别说处方药了。但是就怕那些小的药店他啥都敢给你推荐，这就麻烦了、
1: 嗯、还真是。其实现在去药房、嗯、基本上啥药都能买得到，
0: 能、嗯、
1: 然后也没有人管红标绿标非处方的，
0: 但是
1: 咱也不知道。
0: 对呀、啊、你老百姓哪知道啊。你要说是服务行业那个店员，要是他能够负点责任的话，他就不会盲目的瞎说了、
1: 嗯、
0: 但是一旦他说那个经济利益在后面勾着， 他啥都敢推荐，那么最后吃亏的不是咱们自己，
1: 对，
0: 是吧？像你刚才说的，你感冒了。

0: 到药店说，来包头孢，
1: 对，
0: 他肯定卖你，但实际上就不应该在药店里出售，你知道吗？你得拿着处方，对吧？因为你这种自我判断，你有处方
1: 对，
0: 吗？
1: 病毒还是细菌，你没去验血，你
0: 对
1: 怎么
0: 呀，
1: 知道？
0: 你有医院或者是医生那个检查的证明吗？
1: 嗯，忘了。
0: 这个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伙
1: 嗯。
0: 儿啊，现在生命科学对血莲的提取物已经有明确的在临床上的认识了。
1: 嗯。
0: 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3次的大手术
1: 嗯
0: 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嘛，
1: 嗯
0: 他体内的这个颌面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就是肝
1: 哦
0: 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1: 嗯，
0: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1: 明白。
0: 然后人家医院已经给他这个下这个病危通知书了，意思很明确，再做这个放化疗可能意义也不大了，是吧？可以回家养着，准备当时这种情况。
1: 哎呦，那都这样了，那怎么逆转乾坤的呀？
0: 就是到最后的关头，我说了，人的求生的本能，他救了他。
1: 嗯，
0: 就在他第3次手术之后，他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呀，说放化疗在他身上已经不敏感了，就问我还有没有一线生机嘛。那当时正好赶上美国的恶性病研究中心正好开展大范围的临床的实验研究，就这个血莲提取物的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数据是非常乐观的。血莲提取物这种物质对控制颌面细胞的扩散，啊，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我们美国的一些专家，当时就给他拿到了血莲的提取物，啊，然后就给他用上了。
1: 哎，您说马上都不行了，用上它就能马上改善？
0: 结果就是他继续15年，
1: 对，
0: 对吧？你至于说15年遭不遭罪，但是最起码他寿命延长了15年，啊，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啊，如果
1: 早点
0: 早一
1: 用能
0: 点，
1: 更
0: 可
1: 好，
0: 能
1: 是不
0: 效果
1: 是？
0: 就更好了。当时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身体改善，啊，据说能自己扶着床头慢慢走几步了都，啊，之后每天这个饮水量从不到1杯的量，能增加到喝到4、5杯了，是吧？然后之后就是能多多少少的进食了，啊，不用完全的靠那个营养液来支撑了，是吧？能进食之后，这个脸色啊、气色呀，就从那个灰暗的色儿变成了正常的颜色了。
1: 哎，您说这些改变虽然说看似很细微，但是对一个患者来说，那这都是好转的迹象啊。
0: 是的，实际上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治疗，
1: 对
0: 是吧？
1: 呢。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他用的还是晚了，是吧？到后来可能身体就不太敏感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我们能够感受身体一点点有一种好的变化，这是打根儿的一种调整，是吧？放化疗的患者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咱们能够看见的就是他表面的虚弱，什么掉头发呀、精神萎靡呀，这是我们能看见的。但真正他自己感受的那种痛苦，咱们不能够感同身受。他甚至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正常的健康的细胞被那些癌变的细胞一点一点的占领和侵蚀，是吧？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在消耗，
1: 对，
0: 丝毫没有一些变好的迹象，这是最可怕的，
1: 对，
0: 是吧？实际上，放化疗这种药物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当然现在临床的大夫也不会轻易的给你上这个放化疗了，因为我们现在临床大夫也都就是重新的这种系统的学习之后，对于放化疗的药物也慎重的使用，因为也知道它是无差别的攻击，是吧？很多人在这种巨大的消耗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甚至很多人慢慢的自己的信心都失去了，就不想治了，抗击疾病的这种信心都完全的被摧毁了。你说信心都没有了，怎么会治好呢？
1: 对，
0: 是
1: 就
0: 吧？
1: 是当一个人连战胜病魔的信心这个劲儿没有的时候，其他的治疗手段都白费。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1: 对。
0: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是吧？让治疗的过程不再那么痛苦了。我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是吧？就像我前几天说的，我们不希望患者在钱和生命之间做一个残酷的选择，而是要有第三种可能，既不花费那种巨额的钱财，又能够很好的维持我们生命的质量。
1: 要是真能这样，其实对患者和家属来说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0: 对呀，这不就是我们说的美国研发的这个血莲提取物吗？对吧？已经用。

0: 在临床上了嘛。
1: 嗯。
0: 实际上，雪莲提取物啊，它现在已经属于是濒危药材的行列了，
1: 嗯
0: 因为它自古以来，雪莲提取物就能够有一个广谱的作用，
1: 嗯，
0: 能够精准的咱们身体当中变异的这些细胞。
1: 明白。
0: 啊，这不是我瞎说的啊，而是国际医学学会早已经认可的了。你像美国这个安德森医疗中心，啊，梅奥医学中心，这些权威机构早就发布过大量的研究报告和这个实验论文，啊，
1: 嗯。
0: 大家伙有机会可以上网这个查一下，您一查就能查得到，是
1: 哎，
0: 吧？
1: 还真是，就是现在吧，信息非常的发达，
0: 对，
1: 大家动动手上网，什么最新的医疗论文都能够看
0: 都
1: 得
0: 能查得
1: 到。
0: 到，是吧？
1: 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呢？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一些患者亲自尝试过了。
1: 嗯。

0: 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1: 明白。
0: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1: 嗯，
0: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1: 嗯，
0: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直接从细胞层面上阻断了细胞的增殖和繁殖，
1: 嗯，
0: 实现了消融我们这个囊肿啊、结节啊、肌瘤啊这么个效果。
1: 哦，
0: 这种就是雪莲提取物当中有的，别的植物当中没有。
1: 嚯，这雪莲提取物当中有的，它是不可替代的。
0: 对呀，
1: 要么怎么它是濒危药呢？
0: 没错，
1: 还直接从细胞层面下手，这个就是名副其实的釜底抽薪呢。
0: 对，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雪莲提取物精准干预恶性细胞的增殖，并且它是纯天然植物提取。
1: 嗯。
0: 我们正常人用非常安全，
1: 嗯，
0: 啊，这和这个刚才提到的放化疗是不是有本质的区别？
1: 对，
0: 对吧？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1: 嗯，嗯。
0: 它就非常智能，啊，只能锁定和攻击那些变异的啊突变的那样的细胞。
1: 就是能分清自家人，也能分清外
0: 哎，
1: 人，
0: 对，
1: 不会误伤正常的细胞，
0: 当然了，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啊。
0: 而且它第三个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无可替代的一点什么呢？雪莲提取物能够让我们恶变细胞怎么样彻底的断子绝孙？
1: 哎呦，
0: 因为它从根儿上干扰了变异性细胞的分裂增殖的能力
1: 嗯。
0: 啊，所以说不同于我们手术切除，你看手术切除了之后很快就会复发吧？
1: 嗯。
0: 你看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好了。很多人就可以做到不开刀、不反复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息肉和囊肿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如果大家伙儿，你比如说有甲状腺结节，或者检查出息肉了、肌瘤了，是吧？咱们担心它是不是长多了、长大了或者恶变了，是吧？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只要大家伙儿用到那种真正的雪莲提取物，浓度高的雪莲提取物，你可以试一试，你就可以真正实现让我们这个担心变成无忧。
1: 嗯，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恶变细胞绝育了，
0: 对，
1: 让它到此为止，不
0: 嗯，
1: 再繁衍下去。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一直在进步嘛，
1: 对，
0: 是吧？我们就想通过像雪莲提取物这样的新方法、新改变，
1: 嗯，
0: 让大家伙不再被那种恶性疾病所折磨，
1: 哎，
0: 是吧？不再这个苦不堪言，不再陷入治不好又离不开的那种绝望境界，
1: 对，还
0: 是不
1: 真
0: 是？
1: 是，我们都想好好活着，少遭罪，少花钱，能把病情给控制住。所以说，要是朋友们有正在被息肉啊、结节、恶变这些问题所困扰的，大家真的是可以了解了解，尝试尝试。也希望呢，像雪莲提取物这种好药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多一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如果大家有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3: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4: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3: 今天 群求购。

0: 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
1: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0: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1: 如果您也有
2: 哪个产品，哪个都见效果，
3: 都看到效果了。哎呀，这我就
2: 都看到效果，所以我就特别感谢梁老师。完，我说的、这老师这么有本事，你一生不是为了赚钱，你也不缺钱呐、
3: 真的，这个您说到实话了。因为
2: 你不缺钱，
3: 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说我们差钱吗？不差钱。
2: 你不差钱。
3: 对，而且我也实话实说。我可能比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咱这个收入我还要高一些，这个我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是不是？所以说
2: 是啊，
3: 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是不是？
2: 是啊，那要说专业看病，你这才真正的那个专业呢，告诉你。哎，老师，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3: 你说什么事儿？
2: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体检了一次，我检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怎么跟我确诊个高血压呢？
3: 血压多少啊？
2: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3: 79，154是不？
2: 轻微高血压。
3: 对，你不用管它。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
2: 完了，他还让我不用点药，我就根本没拿。
3: 你还没到该用药的时候，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大
2: 了。那我估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
3: 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说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2: 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3: 可以，
2: 不想用、
3: 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还有什么情况？
2: 完了，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嘛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嘛双侧嘛，哎呀，全有了。
3: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性格呀，老太太，我说你这个别不高兴啊，你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什么肝囊肿啊这些问题，因为你的情绪啊，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2: 我没手术这边又起来了。
3: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2: 我不是乳腺吗？
3: 你看看，
2: 我现在
3: 跟你的情志有关系的啊。
2: 我是右侧做的乳腺吧，我左侧这边吧又起来了呢，他还叫我定期复查呢。
3: 定期复查。
2: 完了我还体检吧，还有那个两侧肾囊肿，左肾右肾。全囊肿、
3: 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红豆杉，红豆杉专门抑制各种肿瘤、结节和包块，啊，用上一段时间，然后你再复查，看看它小没有，包括你这个甲状腺结节。是吧，你现在已经多发性的了，看看有没有变小，或者有的小的都已经消失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哎，用红豆杉啊。
2: 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3: 对，
2: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午导播打电话、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3: 什么事儿，
2: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老师不能笑我，
3: 不能笑
2: 我，现在吧就是
3: 憋不住，是吧？
2: 憋不住，
3: 这有啥不好说的、
2: 那个、
3: 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很常见的这种情况。
2: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前我出汗，我爱出汗呢、我这出汗背心擦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的身体，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两三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啊那啥。
3: 你这个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你这个都不用用药，用药太慢了。怎么做？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他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有空就做，

0: 啊，不用用药哈。
1: 你用药慢，因为你咱80岁了，用药吸收也慢，是吧？
0: 啊。
1: 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0: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好了，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5: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4: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6: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7: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8: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6: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9: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0: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净石你好。直接切除掉。
0: 嗯。
2: 啊，要么直接就是用那种激光直接给它焊掉。
0: 嗯。
2: 这都好处理，因为在体表嘛。
0: 嗯。
2: 可是如果长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脏腑当中，那处理起来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
0: 嗯。
2: 很多人比如说查出来这个胃息肉，他不当回事儿。
0: 嗯。
2: 大多数就跟你想法一样，
0: 嗯，
2: 觉得就是长个肉揪呗，
0: 对，挺常见的，
2: 对，在皮肤上就叫猴子，在胃里头叫息肉呗，挺常见的，那有啥大事呢？
0: 对
2: 不对？
0: 真不算啥大病。
2: 对啊，好了，你这么想，你不及时处理，你就会犯最后的一个大错误。
0: 哦，
2: 胃息肉相当于是我们胃肠道恶性疾病的早期的一粒种子。
0: 嗯，
2: 这个东西它会非常容易复发，
0: 嗯，
2: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慢慢的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多，体积会越来越大，
0: 嗯，
2: 那现在我们胃里发现这个息肉啊，你要是不注意保护或者是及早处理的话，可能过个5年8年的，可能胃里头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大了，甚至长得到处都是了。因为我说这个息肉它并不是我们正常的胃黏膜细胞，
0: 嗯，
2: 它会产生一些变异的一种反应，尤其是在胃里面有胃酸的刺激，很有可能就变成我们不可控了，
0: 嗯，
2: 是吧？你看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胃息肉切过2-3回了，你最后一次再检查胃里头，你知道又长出多少个吗？
0: 嗯，
2: 我告诉你，足足长了将近100多个。
0: 那么多，我以为20-30个就了不得了。
2: 哪呢？我跟你说，就是跟溶洞似的，密密麻麻的全是。当时一做病理活检，发现其中有好几个已经是恶变了，而且到了中晚期了。
0: 哦
2: 是吧？这种情况就没法轻易的再做手术了，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切不好的话，会导致恶变的细胞大面积的扩散，
0: 哦，
2: 反而加重这个病情。我们老百姓的话叫飞了，
0: 切飞了，
2: 对，
0: 嗯，
2: 是吧？这种切飞了，那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0: 明白。
2: 但你要说光息肉那个阶段，它就好切呗，
0: 对，
2: 它没恶变呢。
0: 关键是息肉，咱们一听不当回事儿啊。
2: 对呀，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很多老年人一检查胃肠道有息肉就嗤之以鼻，毫不在意。你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切了没事儿，
0: 嗯，
2: 因为它没有恶性的，是吧？它不会有这个飞的情况，
0: 嗯，
2: 那反而在这个时候最好做的时候，我们不搭理它，不管它，
0: 耽误了，
2: 对吧？这就耽误了，那你到后来就非常危险了。
0: 明白，
2: 是吧？所以说胃肠道息肉这种小毛病你不上心的话，甚至很多人自我诊断糊弄过去了，你将来很有可能发展成恶变的这种胃肠道的问题。
0: 明白，就是咱们听到这个消息啊，别当乐呵，
2: 对，
0: 别小瞧胃息肉，多注意。
2: 对，那个时候真要是恶变了，你再想切没机会了。
0: 嗯，
2: 好，再回来说我这个同事，不是切过那个3次胃了吗？他第一次手术是这个胃息肉的切除，过了2年之后又发现又息肉又长了一大堆，
0: 嗯，
2: 然后呢这里面还有恶变的风险，他就干脆把胃切掉了1/3，仅仅养了2年，
0: 那不会又出问题了吧？刀口没长好。
2: 刀口是长好了，仅仅2年的时间，它里面那个息肉又有恶变的情况。
0: 哎呀，那不又得手术？
2: 又得切。
0: 哦，
2: 咱们这个人的这个胃啊，像一个口袋一样。
0: 嗯。
2: 但是他因为做了这么多次的手术之后，胃切除了，你知道最后没办法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0: 嗯。
2: 我们在临床上叫肠带胃。
0: 肠带胃？
2: 什么叫肠带胃？
0: 嗯，
2: 就他这个胃切没了。直接把它食管和它肠道连在一块儿了，就那个肠道代替它的胃了。
0: 天哪，那平时那都吃不饱。
2: 吃不饱啊，我告诉你，不只是吃饱吃不饱的事儿，能不能吃饱那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时候它非常的遭罪。
0: 嗯，
2: 啊，胃部的恶性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0: 嗯，
2: 啊，它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0: 嗯，
2: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0: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2: 10年间切了3次胃，最后到了切无可切的状态，
0: 哦，
2: 还是后来15年。
0: 哎呦，都这样了，饭都吃不下了，
2: 啊，
0: 他怎么撑的这15年呢？
2: 哎呦，别提了。
0: 而且老师，您说他怎么回事儿？这个是有什么事儿吗？
2: 我的这位同事吧，嗯，当时辞职之后呢，就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慈善的一些活动，苦修化缘也参加了不少，甚至自己啊，他还出资建了一些寺庙。
0: 嗯。
2: 他非常虔诚的，
0: 对呀，
2: 对吧？那他也是平时呢就严格遵循他们这个的一些规矩啊，
0: 嗯，
2: 不抽烟不喝酒，一直吃素。
0: 嗯，那他基本上他也是

0: 很戒律的了。
1: 对啊，但是他在第三次胃部的切除手术之后，尤其是在化疗期间，他主动跟人家提出一个要求。
0: 嗯，什么要求？
1: 他说他想喝点酒了。啊？想喝点酒了。就这事儿啊，在咱们普通人看来不算啥吧，
0: 他们不行，
1: 但是他对于这种人来讲是不能喝酒的，喝酒是天大的忌讳的。
0: 那他怎么突然之间想喝酒了呢？
1: 其实我告诉你这一点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做完胃切除手术，胃阳是严重不足的。
0: 嗯，
1: 体内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阴寒之邪。
0: 嗯，
1: 那么这种阴寒之邪其实也是我们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病变的根源。我说过这些阴寒之邪它是无形的物质，慢慢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由无形变成有形了，就是我们说息肉囊肿结节这些问题。
0: 嗯，
1: 他为什么突然间想喝酒了呢？
0: 嗯，
1: 是一种本能的召唤。
0: 本能？
1: 对，因为这个酒啊有这个驱寒散结的作用，
0: 就身体在召唤它。
1: 对，有暂时驱散这种阴寒之邪的这个作用。
0: 嗯，
1: 缓解它一下疼痛的问题。
0: 嗯，
1: 是吧，让它能舒服点。
0: 嗯，
1: 所以说他想喝点酒。你看看，
0: 那你说到了最后关头啊，比起坚守信仰，其实我们人体自身的舒服是更为重要的。
1: 那当然了，
0: 怎么缓解痛苦，我们就按照本能来。
1: 对，所以说这就是人被我们疾病逼到绝境的时候，其实这是最真实的一个写照。
0: 嗯，
1: 什么也不如自己的性命，是吧？
0: 明白。
1: 当痛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的本能的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的。
0: 嗯，
1: 包括曾经视若为生命的一些，太多了这样的例子。
0: 那老师您说啊，他都这么严重了，那瘦的都皮包骨了，
1: 嗯，
0: 经历过三次大手术，
1: 嗯，
0: 胃都切无可切了，
1: 嗯，
0: 恶变肯定早就扩散了。
1: 对呀，
0: 那这么严重的情况怎么还能弥留十五年呢？
1: 弥留十五年是吧？
0: 嗯，
1: 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恶变细胞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0: 嗯，
1: 比如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0: 嗯，
1: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他还在坚持这个化疗嘛。
0: 嗯，
1: 非常痛苦嘛。
0: 嗯，
1: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就是对这个化疗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0: 对呀，肯定是啊。
1: 嗯，
0: 你看我知道一些好多化疗的朋友头发都掉没了吧，
1: 掉光了是吧，
0: 所以一般化疗之前都会先剃头嘛。
1: 不止头发是吧，很多人化疗就是连眉毛都没有了，睫毛都掉没了。
0: 嗯，
1: 是吧，这是因为什么呢？化疗药物本身它就是一种毒药。
0: 嗯，
1: 它在我们人体当中会无差别的攻击。
0: 嗯，
1: 就是化疗为什么会能够杀死恶变细胞？
0: 嗯，
1: 是把恶变细胞毒死的。
0: 明白，
1: 明白了吧？
0: 明白。
1: 但是它毒杀恶变细胞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毒害。
0: 明白。
1: 也会严重的损伤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0: 嗯，
1: 包括我们的毛囊细胞。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化疗往往是分周期进行的。一个疗、两个疗、三个疗、四个疗，是吧？最多八个疗，对吧？
0: 对，
1: 化疗一阵子，你得养一阵子。
0: 嗯，
1: 啊，等机体的功能恢复的哎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做第二个疗。
0: 嗯，
1: 你要一直进行下去的话，人没等这个肿瘤干掉呢，被这个化疗的毒药就给
0: 是哈。就虽然说咱们不是懂医的啊，
1: 嗯，
0: 但是听老师说完，咱们也知道化疗呢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呀。
1: 对，
0: 您要是说能不化疗就把恶变的细胞那给杀死，那是最好的。
1: 那多好啊，是吧？
0: 对，
1: 嗯，
0: 就像您昨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广谱的濒危药雪莲，
1: 雪莲，哎，
0: 哎，它能不能给那些即将要化疗或者是已经化疗但是病情还没有控制住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呢？
1: 这个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伙，
0: 嗯，
1: 啊，现在生命科学对雪莲的提取物已经有明确的在临床上的认识了。
0: 嗯。
1: 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
0: 嗯，
1: 和好多次的那个放化疗之后嘛，
0: 嗯，
1: 他体内的这个恶变细胞仍然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0: 嗯，
1: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0: 明白。
1: 然后人家医院已经给他这个下这个病危通知书了，意思很明确，再做这个放化疗可能意义也不大了，是吧？
0: 嗯，
1: 可以回家养着，准备当时这种情况。
0: 哎呦，那都这样了，那怎么逆转乾坤的呀？
1: 就是到最后的关头，我说了，人的求生的本能，他救了他。
0: 嗯，
1: 就在他第三次手术之后， 他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呀，
0: 嗯，
1: 说放化疗。

0: 太身上已经不敏感了，
1: 嗯，
0: 就问我还有没有一线生机嘛。
1: 嗯，
0: 那当时正好赶上美国的恶性病研究中心正好开展大范围的临床的实验研究，
1: 嗯，
0: 就这个雪莲提取物的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数据是非常乐观的。
1: 啊，
0: 雪莲提取物这种物质对控制恶变细胞的扩散，
1: 嗯
0: 啊，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我们美国的一些专家，当时就给他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
1: 啊，
0: 然后就给他用上了。
1: 哎，您说马上都不行了，用上它就能马上改善？嗯、
0: 结果就是他继续15年，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至于说15年遭不遭罪，但是最起码他寿命延长了15年。
1: 嗯，
0: 啊，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啊、
1: 嗯，早
0: 点
1: 用
0: 能
1: 更好，是不是？
0: 效果就更好了。当时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身体改善，
1: 嗯，
0: 啊，据说能自己扶着床头慢慢走几步了都，
1: 嗯，
0: 啊，之后每天这个饮水量从不到一杯的量，能增加到喝到4-5杯了，
1: 嗯，
0: 是吧？然后之后就是能多多少少的进食了，
1: 嗯，
0: 啊，不用完全的靠那个营养液来支撑了，
1: 嗯，
0: 是吧？能进食之后，这个脸色啊、气色呀，就从那个灰暗的色儿变成了正常的颜色了。
1: 哎，您说这些改变虽然说看似很细微，但是对于一个患者来说，那这都是好转的迹象啊。
0: 是的，实际上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治疗。
1: 对呢，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他用的还是晚了，是吧？到后来可能身体就不太敏感了。
1: 嗯、对对对
0: 啊，所以说我们能够感受身体一点点有一种好的变化，这是打根儿的一种调整，是吧？
1: 嗯，
0: 放化疗的患者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1: 嗯，
0: 咱们能够看见的就是他表面的虚弱，
1: 嗯，
0: 什么掉头发呀、精神萎靡呀，这是我们能看见的。但真正他自己感受的那种痛苦，
1: 嗯、
0: 咱们不能够感同身受。
1: 嗯，
0: 他甚至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正常的、健康的细胞被那些癌变的细胞一点一点的占领和侵蚀。
1: 嗯，
0: 是吧？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在消耗。
1: 对，
0: 丝毫没有一些变好的迹象，这是最可怕的。
1: 对。
0: 啊，实际上放化疗这种药物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当然现在临床的大夫也不会轻易的给你上这个放化疗了，因为我们现在临床大夫也都就是重新的这种系统的学习之后，对于放化疗的药物也慎重的使用，因为也知道它是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在这种巨大的消耗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
1: 嗯，
0: 甚至很多人慢慢的自己的信心都失去了，就不想治了，抗击疾病的这种信心都完全的被摧毁了。你说信心都没有了，怎么会治好呢？
1: 对，就是当一个人连战胜病魔的信心这个劲儿没有的时候，其他的治疗手段都白费。
0: 没错、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1: 对
0: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1: 嗯，
0: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1: 嗯，
0: 是吧？让治疗的过程不再那么痛苦了，
1: 嗯，
0: 我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1: 哎，
0: 是吧？就像我前几天说的，我们不希望患者在钱和生命之间做一个残酷的选择，
1: 嗯，
0: 而是要有第三种可能。既不花费那种巨额的钱财，又能够很好的维持我们生命的质量。
1: 要是真能这样，就是对患者和家属来说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0: 对啊，这不就是我们说的美国研发的这个雪莲提取物吗？
1: 嗯，
0: 对吧？已经用在临床上了吗？
1: 嗯，
0: 实际上雪莲提取物啊，它现在已经属于是濒危药材的行列了。
1: 嗯，
0: 因为它自古以来雪莲提取物就能够有一个广谱的作用。
1: 嗯，
0: 能够精准的咱们身体当中变异的这些细胞。
1: 明白
0: 啊，这不是我瞎说的啊，而是国际医学学会早已经认可的了。你像美国这个安德森医疗中心啊、梅奥医学中心，这些权威机构早就发布过大量的研究报告和这个实验论文。
1: 嗯
0: 啊，大家伙有机会可以上网这个查一下，你一查就能查得到。
1: 哎，还真是，就是现在吧，信息非常的发达，
0: 对，
1: 大家动动手上网，什么最新的医疗论文都能够看到，
0: 都能查得到，是吧？
1: 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呢？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一些患者亲自尝试过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改善的效果都已经很明显了，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那个同事，最后这个原因其实不是他恶变细胞造成的，而是那3次大的手术、多次的放化疗导致他的元气大伤，
1: 嗯，
0: 啊，最终是多器官的衰竭。但尽管如此，他也多活了10多年，
1: 嗯，
0: 是吧？实际上

0: 在他生命的最后那几年里，检查显示他的恶变细胞已经得到控制了。
1: 您说雪莲提起物他这么厉害，
0: 嗯，
1: 做了三次切除手术，好几次放化疗都没有控制住，
0: 对，
1: 他真就能给，
0: 所以说这就说到他一个独到的地方、
1: 哦、
0: 啊。首先雪莲提取物它是一种广谱性的一种物质，
1: 广谱就是都行，
0: 对，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恶变的细胞、
1: 嗯、
0: 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肌瘤啊、
1: 嗯、
0: 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了？
1: 嗯，
0: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你恶变细胞不也是细胞异常吗？
1: 嗯，
0: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1: 嗯，
0: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1: 明白。
0: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1: 嗯，
0: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1: 嗯，
0: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直接从细胞层面上阻断了细胞的增殖。

0: 您下手，这个就是名副其实的釜底抽薪呢。
1: 对，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雪莲提取物精准干预恶性细胞的增殖，并且它是纯天然植物提取，
0: 嗯，
1: 我们正常人用非常安全
0: 嗯，
1: 啊。这和这个刚才提到的放化疗是不是有本质的区别？
0: 对。
1: 对吧？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0: 嗯，
1: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0: 嗯，嗯，
1: 它就非常智能啊，只能锁定和攻击那些变异的啊突变的那样的细胞。
0: 就是能分清自家人，也能分清外
1: 哎，
0: 人，
1: 对，
0: 不会误伤正常的细胞，
1: 当然了，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啊。
1: 而且它第三个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无可替代的一点什么呢？雪莲提取物能够让我们恶变细胞怎么样彻底的断子绝孙？
0: 哎呦，
1: 因为它从根儿上干扰了变异性细胞的分裂增殖的能力
0: 嗯，
1: 啊，所以说不同于我们手术切除，你看手术切除了之后很快就会复发吧？
0: 嗯，
1: 你看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好了，很多人就可以做到不开刀、不反复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息肉和囊肿的问题。
0: 嗯。
1: 是吧？如果大家伙儿，你比如说有甲状腺结节，或者检查出息肉了、肌瘤了，是吧？咱们担心它是不是长多了、长大了或者恶变了，是吧？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只要大家伙儿用到那种真正的雪莲提取物，浓度高的雪莲提取物，你可以试一试，你就可以真正实现让我们这个担心变成无忧。
0: 嗯，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恶变细胞绝育了，
1: 对，
0: 让它到此为止，
1: 嗯。
0: 不再繁衍下去。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一直在进步嘛，
0: 对，
1: 是吧？我们就想通过像雪莲提取物这样的新方法、新改变，
0: 嗯，
1: 让大家伙不再被那种恶性疾病所折磨，
0: 哎，
1: 是吧？不再这个苦不堪言，不再陷入治不好又离不开的那种绝望境界，
0: 对，还
1: 是不
0: 真
1: 是？
0: 是，我们都想好好活着，少遭罪，少花钱，能把病情给控制住。所以说，要是朋友们有正在被息肉啊、结节、恶变这些问题所困扰的，大家真的是可以了解了解，尝试尝试。也希望呢，像雪莲提取物这种好药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多一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如果大家有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3: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万，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4: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3: 今天，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
2: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3: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2: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6: 4008516029，4008516029。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1: 哦，
2: 首先第一点我得谢谢您。
1: 哎呦，这上来就这么客气，谢谢我呀。
2: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1: 啊，
2: 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1: 哦，
2: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1: 哦，
2: 吃上以后了，这个腿上的静脉曲张啊改善的可明显了。
1: 是吗？
2: 心脏吧也不难受了。
1: 嗯，
2: 这个血脂的指标也都下来了。
1: 好啊。
2: 嗯，而且从您这儿定的这个水质素啊，不仅效果好
1: 啊，
2: 而且呢赶紧爱花三了。
1: 嗯，
2: 你看差不多等于是半价了。
1: 嗯，
2: 比我之前买的实惠多了哈。
1: 是是，
2: 这算一下下来哈，给我省了不少钱。
1: 嗯，
2: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的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1: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这个咱们用上这个效果好啊，我觉得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因为你说这个咱们感恩节活动给大家伙推荐这个水质素啊，那可是30年来水质素里面活性物质成分最高含量的一批。啊，它里面那个抗凝血酶的含量是远超国家标准的，它的纯度啊，抗凝血酶的含量目前来讲是同类产品当中最顶级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你的改善一定是非常明显的，放心吧啊。
2: 陈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
1: 啊，
2: 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1: 啊，您说什么事儿？嗯，
2: 你看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
1: 嗯，
2: 咳嗽了半个月吧，他也不见好。
1: 嗯，
2: 这没法儿了，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1: 啊，肺结节。
2: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
1: 嗯，
2: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2: 可是这次一查呢，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1: 变大了是吧？嗯。
2: 哦，对。
1: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2: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
1: 啊，
2: 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的，
1: 实心的。
2: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1: 哦，
2: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这一下子哈、啊，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2: 对对对对，
1: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 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2: 哎呀，没做呢，
1: 还没做呢。
2: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
1: 嗯，
2: 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
1: 嗯，
2: 人家大夫说什么呀？如果是良性的话，就万事大吉了，
1: 对，
2: 但是人家就怕万一是恶性的，
1: 嗯，
2: 要是恶性的话。穿刺这针一进去啊，就好像是咱老百姓说那话，跟捅了马蜂窝了一样。
1: 嗯嗯，
2: 让这个坏细胞啊，顺着这个针眼啊，都扩散到到处都是。
1: 飞了，是吧？
2: 哎呀，现在弄了我是进退两难。
1: 嗯，
2: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
1: 嗯，
2: 赌好赌坏啊。
1: 嗯，
2: 所以说我心里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1: 担心吧，嗯，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针到种植。转移，
2: 嗯，
1: 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
2: 哦，
1: 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 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

0: 啊。
1: 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哈，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没有办法啊，我才过来找你来了。我
0: 明
1: 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雪莲提取物，
0: 白。啊。
1: 看看这个结节能不能变小？要是能变小了哈，那我就不用做穿刺了。啊，也不用做手术了，
0: 用不着
1: 那
0: 了，
1: 我就即使又省钱又省心，这多好啊！
0: 明白明白，是你这个思路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抑制一下，完全可以。啊，因为在美国，雪莲提取物都是给那些已经出现、已经明确了的，甚至有扩散的人、危重的病人都在使用的。
1: 哦，那看那那么重的都能用，像我老伴儿这个算轻的，那就更能用了
0: 啊，
1: 呗，梁
0: 对呀，
1: 老
0: 可以
1: 师。
0: 尝试一下这个方法。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头些年咱们全球感冒的大流行，经过那几年之后，我们现在人的这个肺部的长期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了。尤其是美国，你知道美国当时那是重灾区啊，是吧？别看
1: 对。
0: 很多年轻人扛过去了，但现在很多中老年人这个肺结节的风险都在增加，就是经过那个时期之后，他们那边的结节啊，比你老伴儿那个那多得多，大得多。那人家为什么不穿刺不手术，仍然用这个雪莲提取物呢？就是因为这个雪莲提取物能够长期的控制那些重度的病情，是吧？给它抑制住了，不让它继续的发展，然后实现什么呢？带病生存，你这样人也不遭罪啊，不咳嗽，正常的生活。就说白了，目标就是一个，不让他发展；第二个呢，不让他干坏事儿。那你说，作为咱们患者来讲，你选择手术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如果说这个雪莲提取物能做到的话，那为什么不选择这样的治疗方案呢？对不对？
1: 对，梁老师，您说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0: 对，
1: 咱岁数大了哈，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0: 对。
1: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能不扎咱也不愿意
0: 对
1: 扎。
0: 不对？是吧？所以说，长期的能够把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好的话，对你老伴儿这种比较轻症的啊，我告诉你，效果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经过无数的临床验证，是能够实现抑制它的生长，阻止它这个分裂增生的，啊，由多变少，甚至小一点的囊肿、结节、肌瘤啊，你长期用好了的话，那咱们都知道，雪莲现在已经是濒危药物了。它本身是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的，它天天受那种低温的、强紫外线呢、低氧的那种三重考验。本身这个雪莲它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它为了活下去，它已经进化出了那种超强的抗氧化能力和干预细胞周期的这种本事，啊，尤其是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叫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它能够精准的结合我们褥变细胞的微管蛋白，啊，彻底破坏褥变细胞的这个有丝分裂的纺锤体，直接实现让这个细胞怎么样不分裂、不增生、断子绝孙。你看看。
1: 那可太好了啊！我一听您这话哈，我真是就放心了。
0: 嗯，
1: 那能不做手术，能不开刀治疗，那是最好的了啊！
0: 你看
1: 真
0: 看，
1: 是谢谢您啊！
0: 是。而且这不是我在这瞎说啊，咱们生命科学前沿的科技已经证实了，是吧？现在有很多大量的论文都已经发表在这个权威的杂志当中。雪莲提取物能够抑制结节、抑制息肉这些组织，是吧？包括血管的生成和纤维化，降低风险。这现在已经明确了都啊。你老伴这种情况吧，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看看效果。是吧？用上之后，先控制住他这个结节，然后慢慢的，下一步到那个时候，咱还想什么什么什么做手术的事儿了，对不对？
1: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真是找着救星了啊！
0: 啊
1: 那我还得求助您，那我老伴儿什么时候能用上
0: 啊，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你这样，
1: 啊？
0: 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
0: 好，
1: 啊！
0: 再见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0: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2: 你好啊，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那个你通话太兴奋了，我也有点紧张了。
1: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2: 哎，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1: 80了，好。
2: 80了，
1: 嗯。
2: 我是一个一起多病的人。
1: 哦。
2: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1: 哦。
2: 我身上嘛，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1: 哎呦，做了5次手术。
2: 挨了5刀。
1: 啊、
2: 哎。完了，我还那年轻那前有5次那个流产。
1: 哎呦，那
2: 五次流产。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儿。
1: 哦。
2: 我现在真活够了，告诉你，因为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疼起来。
1: 红斑狼疮呢？你啊，
2: 这么睡不着觉啊！哪呀？
1: 这辈子不容易，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好好活着，把心态呀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2: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
1: 嗯，
2: 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说那国医大师那水平也不过如此吧？
1: 哎呦，这个可不敢当啊！这个离国医大师还差得远呢。这个我还在学习，还在进步啊！这个
2: 差得远，你这水平相当了不起了，告诉你，我特别敬仰你。
1: 嗯嗯，
2: 这个老师，我就跟你说说，我吃那个这产品吧，得到那个效果稍异吧。
1: 啊。
2: 你那个牙膏我也买了，我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呢，没有什么味儿了。
1: 嗯，好。
2: 那个蜂王皂吧，我也买了，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吧裂口子，就是不是一处两处裂，到处裂，我贴那个粘膏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我用完这个以后吧，我今年我这手脚吧没裂口子，一个口都没用贴。
1: 你看看这多好，你说。
2: 一个口都没用贴。
1: 嗯。
2: 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哦，
2: 神经酸呢哈，我睡眠确实得到改善了。我不是听别人说的，我自己的感受是啥呀？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
1: 哦，
2: 那个睡眠点儿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
1: 哦、
2: 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1: 对对对，嗯、
2: 所以我晚上我就挂了跟孩子唠两句嗑，告诉你，我就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哦、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我吃这个神经酸，我睡眠确实改善了，我现在能睡4-5个小时不费劲了呢。
1: 4-5个小时没事了，你看看，
2: 这
1: 哎，
2: 这个是那啥，
1: 嗯，
2: 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素，眼底素我也用了。
1: 啊、
2: 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的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用这眼底素以后吧，我的视力吧提高到0.2到0.3。
1: 哎呦，都能达到0.2、0.3了。
2: 啊，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2: 用了能有我买的6盒，我用了4盒吧。
1: 用了4盒，我告诉你，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视力还能提高。
2: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呢哈，再买点这个眼底素的。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
1: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如果配合上效果只能比现在更好。你多好
2: 啊，
1: 现在视力都提高了0.1、0.2了，这多好啊！你看看，你是80岁人了，80岁人谁能做到？你看看，这好在。

要的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You heard it，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